0: 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0: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

0: 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

0: 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坚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8: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7: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9: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7: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昶，
10: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7: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1: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夏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夏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夏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1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

0: 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
6: 录音测记，真抓实干，接续奋斗；
5: 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2赛段火热开赛；
6: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金产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西藏台消息，8月3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讲话。全会听取并讨论了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推动西藏各项工作发生积极可喜的变化，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观念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需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强边固防能力持续增强，全社会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持续巩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工作全局，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底色更加鲜明，民生事业加快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边境地区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加强理论武装，锤炼党性修养，提高工作质效，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增进了民生福祉，促进了干事创业，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全会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会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化旅游等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有序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着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全会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坚持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坚持富裕边民和振兴边境有机统一，持续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着力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全会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强调要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和规律，进一步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趋情，落实好国家“十五五”时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积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多渠道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顺利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全会强调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切实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善于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持续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有效提升整体功能，更好推动

0: 各项事业发展，全面加强干部能力本领建设，树牢终身学习理念，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各方面专业知识，持续加强实践锻炼，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做到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能够解决问题，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指出，开好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准备，周密安排，扎实做好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党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自治区党委委员的我区党的二十大代表、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自治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三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出席全会的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良好成效。请听录音侧记：真抓实干，接续奋斗。
0: 出席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与会人员听取了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大家表示成绩斐然，鼓舞人心。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司法厅厅长王亚东：
2: 区党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充分彰显了十届区党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充分体现了夯实西藏长治久安基础的政治担当，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办好民生实事的为民担当，推进全面依法治党的法治担当，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责任担当。
0: 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坦尼亚：
3: 工作报告呢，从十个大的方面实事求是地讲成绩，饱含了民生的温度，凝聚了奋进的力量。下一步呢，我们要继续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0: 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阿松：
4: 成绩显人，鼓舞人心。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修复、生态污染还有固废处置，不断提升了综合治理的能力，是美丽西藏走上新的台阶。
0: 今天的西藏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四件大事结出丰硕成果，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与会人员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阿里地区格吉县副县长古入：
5: 下一步认真贯彻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深入群众，做好政策宣传，用心用情服务基层，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张惠明：
6: 那我们将呢认真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一个呢是落实好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千方百计地促进群众增收；二是呢毫不

0: 体的建设，通过科技创新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四号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社论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是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进一步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社论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回首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四件大事纲举目张，四个创建引领全局，十届自治区党委历次全会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作出系统性安排部署，为推动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具体抓手。社论说，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站在年终看全年，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实践“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这次全会锚定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刻分析当前工作与未来发展的时与势，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进一步坚定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保持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劲头，乘势而进，聚势成新，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
2: 三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启第二赛段角逐。本赛段全长123.9公里，从巴松措景区扎拉沟出发，终点设在工布江达县。请听报道。
3: 这里是第二赛段的起点，巴松措景区。
1: 本台记者李群早早守在第二赛段起点巴松措景区扎拉沟，等候着车手们出发。
3: 扎拉沟前面11.95公里呢是荣誉骑行路段，这段路程呢不计算竞技排名，属于赛事体验式环节，这也是赛事氛围最为轻松的一处起点。眼前风光旖旎，景色宜人，车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即将沉浸式徜徉在这条道路上，希望秀美的湖光山色能带给他们别样的骑行体验。
1: 本赛段赛道串联高山湖泊、林海古村，一路可尽览巴松措湖畔景致与工布乡村风貌。车手驰骋于风光廊道，一场速度耐力与湖山美景相融的骑行盛会就此展开。车手古尔德·丹尼尔·里德万。
4: Oh, it's so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5: 太美了，这样的风光十分迷人，我很喜欢这里。我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一定会很有看点。
1: 车手伍百亨，
6: 荣誉骑行就可以看一下风景，挺享受来这里比赛，挺特别的一个地方。希望可以有好点的表现。
1: 告别氛围松弛的荣誉骑行，车手迅速调整状态，正式开启第二赛段的征程。沿途有很多群众游客为车手加油助威，
7: 祝比赛顺利。
8: 昨天没看过瘾，今天又到这来看嘛，非常激动。
9: 碰到了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来自深圳，等会呢，我一定为我们深圳队加油鼓劲。
10: 我现在是在本赛段第一个冲刺点，
1: 骑行方阵穿梭在林海湖畔之间，一路向前，赛道海拔开始起伏升降，给车手带来新的考验。本台记者贺经纬。
10: 沿途不断起伏的海拔不仅考验车手的

0: 瞬时爆发力也对选手的适应能力提出不小挑战。此刻我们已经看到领先集团的车手正在奋力摇车向前，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看车轮碾过湖畔的风，在群山脚下写下新的竞速印记。
1: 经过冲刺点位，车队继续向西前行，赛道沿途串联起多处桃花特色村落。桃花是林芝亮眼的文旅名片，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不断为乡村发展赋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林芝市工部江达县林泽村。
1: 本次赛事把多个桃花村落纳入赛道，生动践行跟着赛事游西藏的发展理念。本台记者李瑞，
2: 从巴松措风景区石头大门一直到工部江达县城的这段赛道，沿途能够依次邂逅林泽村等六个以桃花为特色的村庄。每到春季，这条线路沿途繁花漫道，桃花灼灼，风景格外动人。今天这里的村民齐聚路旁，热情呐喊助威，把工部儿女质朴热烈的祝福送给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
1: 林泽村村民朱次仁，
3: 能在家门口看到国际性的比赛非常开心，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美景。
1: 林泽村团支部书记桑旦，
4: 这也是我们家乡在外展示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想通过这次赛事推动文旅，带动老百姓增收。
1: 赛道沿着尼洋河蜿蜒向前，林海风光一路相伴，驶过湖畔林海与田园村落，车手向着工部江达县终点奋力进发。道路两旁群众游客欢声阵阵，掌声不断，车手们相继冲过终点，顺利完成本赛段骑行。
5: 就一年没捏着其他几个月，
6: 很精彩，看得我都想跟他们跑一圈，
7: 因为他们非常努力，这样的赛事非常的精彩。
1: 在终点，工部江达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白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绿山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和黄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拉萨市继续进行第三赛段的比赛。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李超毅，
8: 道路非常的漂亮，整体的赛程路线考虑得非常周到，两旁的志愿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保障，我觉得非常好。
1: 第二赛段个人排名第一名阿列克谢，
9: Today I win. Good feeling. You have...
10: 今天我赢了，我们在赛前准备得很充分，完成了集训，现在感觉很好。
1: 第二赛段个人排名第三名斯科特尼古拉斯，
11: Really happy my teammate came first and...
12: 我的队友拿到了第一名，非常开心，我拿到第三名算是额外的收获，到目前为止我非常享受这次比赛，接下来我们会争取再拿下一个赛段冠军。
13: 二号晚上，在林芝市工部江达县错高乡杰巴村刚刚结束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激烈比拼的车手们卸下骑行装备，和村民欢聚在一起，办了一场热闹的篝火锅庄晚会。请听报道。
1: 夜色慢慢笼罩巴松措湖畔，篝火燃起，远道而来的车手们看着村民踏着节拍起舞，火光摇曳间，欢快的舞步感染了在场每一个人。不少车手开始学着村民的样子跳起了锅庄。车手博索拉米尔科，
14: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体验依旧很棒，这样的特色活动非常有本土风情，让人赏心悦目。
1: 车手詹姆斯亚瑟约翰加德纳，
15: It is awesome.
10: 体验太棒了，刚开始跳我有点紧张，手脚不协调，还得多练习，不过我很享受这段舞蹈体验。
1: 赛场之外的这份文化体验也让参赛的车手格外感慨，他们纷纷表示，语言各不相通，但篝火和舞步却打破了隔阂。车手利亚姆·沃尔什，
6: 篝火燃起，歌舞相伴，这样的氛围太棒了，欣赏高原风光，感受本土人文，这正是这场赛事该有的模样，完全符合我的期待。
1: 车手托比·琼斯，
16: It's definitely a...way to communicate outside of,
17: 围着篝火跳舞真的特别有意思，语言不通并不妨碍彼此的交流，这也是融入另一种文化的绝佳途径。
1: 活动办到家门口，村里也有了

0: 国际范儿，让村民看得满心欢喜。村民希绕，
1: 世界各地的车手来我们村，特别开心。我们开开心心地聚在一起举办篝火晚会，很激动。
0: 村民德吉央宗，
2: 跟世界各地的车手在这边跳锅庄，很开心，欢迎他们来巴松措，我去现场看比赛，很激动的。接下来的比赛，我希望他们能取得一个好成绩，顺顺利利的。
0: 熊熊篝火照映着一张张笑脸，高原的晚风伴着悠扬的歌声，一场短暂的相聚把竞技赛场的拼搏、高原乡村的温情紧紧连在一起。休整过后，车手们又将踏上新的赛道，继续驰骋在喜马拉雅的山水之间。车手蒂亚诺·米格尔，
3: 他们围着篝火自在快乐的起舞，置身群山之间，欣赏到这一幕格外动人美好。接下来我们也将全力以赴，争取一天比一天发挥得更好，在各个赛段取得理想成绩。
4: 西藏台消息，三号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华彩台球个人赛决赛在日喀则举行，山南市代表队普布次仁夺得金牌，这也是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普布次仁
5: 能够拿到本届全球运动会第一枚奖杯，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接下来我也会坚持这项运动，享受台球给的乐趣和快乐。
4: 台球作为深受我区群众喜爱的大众体育运动，首次被纳入自治区运动会竞赛序列。随着华彩台球项目比赛的结束，斯诺克个人赛将接续开赛。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台球项目裁判长张涛，
6: 台球项目是本届运动会最先决出金牌的项目，全体裁判员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公正公平的执裁，也希望更多的群众积极投身全民健身，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4: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大雨转小雨，10度到19度，那区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5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11度到22度，石泉河小雨，7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度到28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琛、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现在大家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时间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9年8月4号，拉萨迎来民主改革后的第一个雪顿节，百万农奴获得解放，翻身农奴用歌声庆祝新生。
1: 1926年8月4号，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布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针对贪污腐化问题的文件，为百年纪检监察事业铺就了坚实路基。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3: 我是嘉贤。近期我区阴雨天气频繁，降水分布广，强对流天气多发，对群众的日常出行、农牧生产和户外作业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接下来就让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今天全区的天气预报，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未来几天，我区依旧维持多雨天气，大范围阵雨、雷阵雨持续在线。南部区域降雨强度偏大，午后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各类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大家需要持续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安排。我们具体来说说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林芝、山南市南部、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河谷乡镇出现大雨，南部低海拔地带局部可达大到暴雨，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累计雨量较为可观。昌都整体多云，分布分散阵雨和雷阵雨，昌都南部局地有中雨。拉萨全市、山南市北部多云兼阴，午后极易出现局地短时雷阵雨，降雨分布不均，突发性较强。那曲大部阴天，伴有小雨、雷阵雨，高海拔区域风力偏大。阿里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零星阵雨，整体雨势偏弱。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全区空气湿度明显升高，昼夜温差小幅缩小，高海拔地区体感偏凉。频繁的阶段性降水会导致草场、农田土壤湿度饱和，对高原农作物生长、草场养护有利，但同时也容易造成田间湿气淤积，增加作物病害滋生概率。此外，局地短时的大风天气会对户外晾晒、临时搭建设施、轻物堆放造成一定影响，需要大家根据天气动态合理调整农事与户外工作节奏。最后，西西提醒大家，外出随身携带雨具，根据天气合理规划出行时段与路线，驾车途经山区危险路段减速慢行，远离河道、陡坡以及危岩下方，切勿在低洼区域长时间停留。农牧民尽量减少午后露天放牧，妥善做好牲畜的避险防护。户外工程、种养相关从业者提前落实应急保障措施。

0: 请大家持续关注临近气象预警信息，妥善安排生产生活，积极防范降雨引发的各类安全风险。
1: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据内方面， 昨天上午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启第二赛段的角逐， 本赛段全长123.9公里， 从巴松措景区扎拉沟出发，终点设在工布江达县，赛道串联高山湖泊、林海古村，一路尽览巴松措湖畔景致与工布乡村风貌。 荣获第二赛段个人排名第一名的是李宁之星的车手施内尔寇阿利亚克赛，今天车手们将在拉萨展开城市绕圈赛的争夺。
2: 2号，西藏重要文物古建筑全维度智慧文旅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研究项目在拉萨启动，作为我区的科技计划重点研发及转化重点项目，该项目以布达拉宫等我区的典型文物古建筑场景为重点，开展全维度智慧文旅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 构建覆盖多元数据采集、智能监测预警、三维重建、数字孪生和智慧文旅服务的综合服务技术，为我区重要文物古建筑的保护利用和智慧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目前项目专家团队正在对布达拉宫的整体景观开展数字三维重构，并对布达拉宫附近的山、宫、湿地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监测。
1: 近日，西藏特色食品资源营养挖掘与增值产业化技术开发项目正式启动。据了解，该项目由自治区科技厅立项，总投资达到了2780万元，实施期为3年。项目主要围绕我区的青稞、牦牛属制品、高原茶以及食用菌等特色资源，重点解决精深加工技术薄弱、资源利用率低的这些问题。 项目共设置了5个课题，包括青稞新型食品的绿色制造、牦牛肉的加工技术开发、传统发酵食品的微生物发掘等。
2: 来自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 从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 到7月31号， 高原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216.2万人次， 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 呈现了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今年暑运，学生返乡流、探亲流、旅游流 高度叠加，整体出现了周期长、峰值多、后劲足的特点。青藏集团公司采取了图定列车、满编运行加临时列车动态增补的模式来扩充运力，全方位地满足了旅客的出行需求。
1: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专项斗争中，群众可以通过几种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中国长安网或者中央政法委长安检微信公众号这些渠道登录，随时随地提交举报信息。 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和地址邮箱等途径。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和旧条例来相比，这次征求意见稿扩大了缴存的覆盖面，明确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像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都可以自愿缴纳公积金了。同时拓宽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除了买房、租房、装修、自住住房 和支付物业费也可以提取公积金。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日前开标，产生中选结果。这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了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的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患者预计今年内就能用上降价后的中选药品。
2: 近日，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安徽合肥举办，论坛现场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与2025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用权威全面的大数据复盘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创作、产出、出海、人才发展的全貌，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份刷新了多项记录的行业报告，也让大众重新认识了如今规模庞大、迭代迅猛、走向世界的中国网络文学行业。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网络文学的蜕变之路。
1: 国际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日前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已经是主要的产油国自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目前仍然受阻，这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的影响比较有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美国将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说，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盟友请求取消原来计划的大规模打击行动，认为美国和伊朗就能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请求取消打击行动，双方将以谈判的形式进行对话。
1: 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刷新了此前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通报说，从8月1号夜间到2号凌晨，俄西部多个州遭到乌军的无人机攻击。另外一架乌军无人机撞击了距离扎波罗热核电站3号机组几米远的走廊，所幸没有爆炸，没有造成损失。俄方已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这一事件。
2: 巴西劳工党日前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的规定，各政党需在8月5号前完成候选人的确认工作，法定竞选活动将于8月16号正式开启。今年已经80岁的卢拉曾于2002年和2006年连续2次当选巴西总统，并且在2022年再次胜选。如果在今年10月的大选当中获胜，他将开启第4个执政任期。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2: 我是嘉璇。 在刚刚过去的七月底，一场属于中国网络文学的年度重磅盛会——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安徽合肥举办。作为国内网络文学领域的最高规格、影响力最大的行业盛会，本次论坛最受欢迎和大众关注的核心亮点，就是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这份权威的报告用一组极具冲击力的硬核数据，全景地勾勒出了当下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全貌，刷新了很多人对网文的行业固有认知。
1: 蓝皮书就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的存量作品总量突破了3300万部，全网注册作者超过了3500万人，全网读者规模高达5.25亿人。与此同时，2025年网络文学行业原生营收规模达到了490亿元。这一系列的精准数据完整勾勒出中国网络文学扎实雄厚的行业家底，每一组数字都在诉说着网络文学早已跳出了小众娱乐的圈层，成为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大众文化新载体。
2: 5.25亿读者是什么概念呢？其实换算下来，就相当于全国超过了1/3的人都在阅读网络文学，覆盖了青少年、中青年以乃至是老年群体，渗透到了大众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而3500万注册作者的体量，更是造就了独属于数字时代的全民创作的生态。普通人不再只是文字的读者、内容的旁观者，更是成为故事的创作者、文化的输出者。
1: 那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份权威的蓝皮书，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一下中国网络文学，看看它现在到底发展的怎么样，这些年又经历了哪些蜕变升级。
2: 我们先来聊一聊本次论坛与蓝皮书的发布背景。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是聚集了全国200多名顶尖的网络作家、头部网文的企业代表、高校文学研究专家、文化产业学者，大家围绕网络文学的精品化创作、产业化升级、数字化赋能、国际化传播等核心议题开展了深度的研讨。
1: 论坛发布的蓝皮书就明确指出，网络文学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典型范式，更是实现了人类文学史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民文学参与。在传统文学时代，文学创作是少数专业创作者的专属领域，门槛高，受众窄，参与度低。而网络文学呢，则依托互联网的普惠属性，彻底打破了文学创作的壁垒，让文学真正可以走进大众，扎根民间，成为全民可参与、可创作、可共享的文化载体。
2: 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当中，网文就是套路化的爽文、同质化的快餐内容，但是蓝皮书当中的数据是清晰证明了，如今的网络文学创作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质量跃升，现实、科幻、历史、幻想四大主流题材的创作也是全面升级，行业整体文学自觉、价值自觉、精品自觉持续增强。
1: 我们先从最贴合时代、最贴近生活的现实题材说起啊，这也是近几年网文精品化转型的一个核心突破口。数据就显示，2025年度全网现实题材存量作品总量呢，已经是接近200万部，年度新增现实题材作品约14万部，创作体量持续稳步增长。更关键的是，现实题材的创作质量也实现了质的飞跃，彻底告别了早年口号化、模板化、主题先行的生硬创作模式。
2: 确实如此，以往不少的现实题材的网文往往会刻意的去堆砌一些正能量的标签，脱离生活实际，剧情悬浮，人物扁平，很难打动读者。而2025年的现实题材的创作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回归真实，扎根生活。广大的作者不再刻意的回避现实生活的复杂与不易，在保留网络文学强情节、强冲突、强可高可读性的核心优势上呢，用细腻平和真实的笔触，还原了普通人的生活百态、社会的多元面向。网文也不再只是说脱离现实的虚拟故事，而是记录时代、描摹社会、传递温度的大众文本。
1: 还有当下热度飙升、突破不断的科幻题材啊，这也是中国网文突破类型壁垒、彰显文化自信的核心赛道。 数据显示，全网科幻题材的作品总量已接近230万部。2025年年度新增科幻作品约19万部，新增体量位居各大题材前列，创作活力十足。
2: 如今的科幻网文是早已摆脱了早年单纯堆砌的科技特效，主打了技术奇观的浅层创作模式，实现了从炫技到思辨的深度转型。当下的科技创作是更加注重这个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将科技发展与人性温度、社会思考深度绑定。不少的优秀作品是聚焦了 AI 技术普及的时代背景，将人工智能是融入了市井日常、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深度探讨了科技飞速发展下的人情冷暖、伦理边界、人与技术的平衡关系，极具现实意义。
1: 更值得骄傲的是，中国的科幻网文正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中国式科幻叙事。很多创作者打破了西方科幻的一个叙事套路，将中华的传统神话体系、古典哲学思想、东方审美意境与星际史诗、宇宙探索、未来文明等等深度融合，构建出兼具东方底蕴与未来视野的科幻世界观。除此之外呢，历史幻想题材也在持续破圈，不断地打破类型边界。
2: 题材升级的背后是整个行业文学自觉的全面提升，也是本次蓝皮书重点强调的行业核心变化。越来越多的头部网文作者开始了主动跳出了类型固化商业套路的创作思维，不再一味地追求说流量爽点、模板的剧情化，而是在叙事结构、语言风格、思想表达上打造了专属的个人风格，作品的文学性、独特性和思想性是显著增强了。
1: 除了内容质量、思想内涵的升级，2025年网络文学的叙事方式也迎来了颠覆性变革。蓝皮书就精准地总结出了两大全新的创作潮流，彻底刷新了网文的创作形态与阅读体验。
2: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潮流，就是影视化的写作与短篇网文的强势崛起。随着网文 IP 影视化改编成为了行业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在动笔之初就兼顾了镜头语言、画面质感与影视改编的需求，剧情节奏、人物塑造、场景描写等更适配了影视化的呈现，实现了原创创作与 IP 开发的无缝衔接。这种前置化的影视化思维也是让网文剧的剧情更加紧凑，逻辑更加清晰，画面感更强。
1: 与此同时呢，短篇网文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补齐了长久以来网文行业的内容短板。以往的网文呢，以长篇连载为主，叙事节奏松散，更新周期长，但是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紧凑的剧情、完整闭合的文本结构，完美补足了网文缺失的第一人称精细化叙事体系。而且短篇创作受篇幅限制，对作者的叙事技巧、文字功底、剧情把控能力要求更高，倒逼行业的内容质量持续升级。
2: 第二个全新的潮流就是博弈型的叙事全面流行，这也是当代青年的思想与精神状态在网文创作当中的直观体现。熟悉网文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传统成长类的网文大多都是顺从系统、顺应规则、被动升级的叙事模式，主角依托外力加持稳步成长，剧情是相对单一。而如今的新型网文是彻底颠覆了这一套路，转向了人与规则、人与系统、人与命运的双向对抗博弈。
1: 的确啊，这种叙事转型看似是剧情套路的变化，实则折射出了当代青年的精神追求。当下的年轻读者与创作者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随波逐流的成长模式，而是更追求自我主体的觉醒、个人价值的实现、独立人格的坚守。博弈型叙事精准契合了年轻人敢于突破规则、勇于抗争、追求自我、坚守自主的价值观，也让网文剧情更有张力、更有深度、更有共鸣，持续激活着行业的创新活力。
2: 好的，北京时间的9:26，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如今因为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不规律，不少人都饱受了失眠的困扰。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说睡前小酌一杯可以安神助眠的说法，那这样的方法真的靠谱吗？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带来睡眠相关的健康科普。西西来吧。
3: 西西来了。 生活中很多人都遭遇睡眠难题，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半夜频繁惊醒，整夜梦境不断，早上醒来身心疲惫，比熬夜还要难受，白天更是昏沉犯困。为了改善睡眠，大家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睡前喝点酒有助睡眠这一说法广为流传。今天

0: 今天我们就针对大众常见睡眠疑问，破解睡眠误区，学习科学的助眠方式。其实很多人无法区分单纯睡不好和失眠症，想要判定失眠症，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存在入睡困难，夜里醒后难以再次入眠，或是早醒，总睡眠时间不足。第二，具备良好安静的睡眠环境，依然不能正常入睡。第三，长期睡眠欠佳，已经造成日间精神状态差，注意力下降等功能受损。大家可以以此作为简单参照，长期受睡眠困扰时，及时寻求专业诊疗。临床上常见睡眠相关问题，有睡眠呼吸暂停和慢性失眠。睡眠呼吸暂停会引发夜间间歇性缺氧，造成血压波动，心率上升，持续损伤血管，加重心脏负担。长期患病会提升高血压、脑梗、夜间心梗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慢性失眠人群长期精神困倦，影响正常生活，并且慢性失眠和焦虑、抑郁情绪共病率很高，需要大家多加重视。生活中不少热门助眠神器，实际上会悄悄损害睡眠健康。首先就是大家最常听说的睡前饮酒，很多人喝完酒很快产生困意，便认定酒精有助眠效果。事实恰恰相反，酒精仅仅加快入睡，就会严重破坏后半夜深度睡眠，打乱大脑夜间记忆整理的正常睡眠周期，使人凌晨容易惊醒，睡眠整体质量大打折扣。对于存在睡眠呼吸暂停问题的人群，饮酒还会加重夜间缺氧，带来更大健康隐患。除此之外，还有两类常见误区。一部分人随意服用褪黑素，把它当作日常助眠糖果。褪黑素短期使用能够辅助调整生物钟，但对于焦虑、身体疼痛引发的失眠效果有限，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盲目服用可能引发次日疲惫、头晕等副作用。还有不少人习惯睡前长时间泡脚，直至出汗。其实睡前一到两小时温水泡脚可以放松身心，但若时长过久，温度过高，会加快心率，提升身体代谢，让神经持续兴奋，反而不利于顺利入眠。想要拥有优质睡眠，可以遵循夏日安睡三大黄金法则。在环境方面，室内温度设置在26度左右，避开空调直吹，拉上遮光窗帘，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隔绝外界杂音，打造黑暗凉爽安静的休息空间。行为上建立条件反射，让床只和睡觉相关，不要在床上工作、刷手机、吃东西。躺下20分钟依旧无法入睡，就起身离开卧室，产生困意再返回，缓解一上床就焦虑失眠的心理。生活习惯方面，依靠清晨自然光调节生物钟，尽量在傍晚6点前完成快走、瑜伽等温和运动。睡前2小时杜绝剧烈锻炼，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尝试478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息7秒，缓慢呼气8秒，平复身心。七夕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相信各类偏方改善睡眠，酒精并不能真正提升睡眠质量。长期持续失眠，不要自行滥用助眠产品，优先调整作息与睡眠环境。如果失眠情况长时间得不到缓解，已经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建议前往医院睡眠专科就诊，遵从专业医师指导，科学调理，依靠健康方式收获安稳睡眠。
1: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聊完内容创作的提质升级，我们再来说一说网络文学的产业赛道。如今的网络文学早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字创作、在线阅读的小众生意，而是形成了原创打底、IP 赋能、全链开发、多域辐射的完整文化产业生态，成为数字文化产业的核心增长极。
2: 蓝皮书的产业数据就显示，2025年国内网络文学 IP 改编市场整体规模达到了4000亿元，同比增长了25%，增速持续领跑了数字文化行业。依托网文的 IP 衍生的影视、动漫、短剧、游戏、有声周边的衍生品等一些业态辐射，也是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突破了万亿元大关，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万亿级文化生态。
1: 在全产业链的布局中，微短剧成为了2025年网文 IP 转化最亮眼的增长极，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新增微短剧改编授权高达9000部，同比是暴涨了463%，增长势头十分迅猛。目前国内超半数的微短剧作品脱胎于网络文学，70%的热门微短剧 IP 均来自于网文的改编，网文已经成为了微短剧行业最核心最稳定的内容源泉。
2: 除了轻量化的微短剧，传统的影视长剧、动漫、漫画的 IP 改编的同样也是硕果累累。2025年国内新上映的影视长剧累计有效播放榜单的前20名当中，有10部是均改编自了网络文学 IP， 占据了半壁江山，足以印证网文 IP 的国民度与影响力。全年新增的网文长剧改编授权约100部，动画改编授权约90部，漫画改编授权约450部， IP 的转化频次体量持续稳定增长。
1: 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网文行业的核心主体，也就是创作者与读者。当下的网络文学呢，正在掀起一场覆盖全年龄段的青春风暴，从 Z 世代到银发群体，从专业创作者到普通的从业者，人人皆可创作，人人皆可阅读，真正践行了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内涵。
2: 2025年全年新增网文注册的作者是约285万人，新增签约的优质作者约22万人，行业创作人才的储备是持续扩容。在行业权威认证的层面，2025年中国创作协会的发展网络作家会员是112人，中国作协的网文会员总量达到了727人，全国省级以上的网络文学组成成员超过了20000人，省级网络文学行业组织达到了27家，网文作家的行业地位、专业认可度也是持续提升。
1: 还有就是年轻化是当下网文创作队伍最鲜明的标签，网络文学已经成为 Z 世代青年重要的就业渠道与创业选择。2025年阅文平台新签约的作者中，95后占比高达70%，成为了行业创作的中坚力量。更亮眼的是，全年稿酬收入超过100万的00后网文作者数量，同比增长了150%。新生代年轻作者不仅数量庞大，创作实力、商业价值、作者口碑都实现了大幅提升，成为推动网文题材创新、内容变革、风格升级的核心主力。
2: 同样，读者的群体也是有着年轻化的一些特征，00后已经成为了网文阅读的核心群体。数据就显示，起点读书新增用户当中，00后的占比达到了38%，位居所有年龄段的首位。年轻读者不仅是内容的消费者，更是内容的参与者、共创者。海量00后的读者通过段评、作品配音、话题讨论、剧情投票等方式，深度参与了网文创作互动，让网络文学彻底告别了传统的文学单向阅读的模式，形成了作者创作、读者共创双向互动的全新阅读生态。
1: 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网文创作也早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银发写作也成为了2025年全新的行业潮流。越来越多的退休老人加入了网文创作队伍，将半生阅历、人生感悟、时代记忆、生活经验化作笔下的文字。网络文学创作成为了老年人灵活参与社会工作、抒发人生感悟、实现自我价值、丰富精神生活的全新路径，让文学创作真正实现了全年龄段的覆盖。
2: 最动人的一点就是，如今的网络的创作者都来自于千行百业，扎根基层一线，极具大众属性。奔波街头的外卖骑手能在送餐的间隙提笔书写人间故事，深耕代码的世界程序员能够在工作之外构建恢宏的玄幻宇宙，还有我们教书育人的退休教师能将半生的烟火阅历化作细腻的市井篇章，普通的上班族、创业者、基层的工作人员都能借助网络平台来表达自我、讲述故事。
1: 这就是新大众文艺最生动的模样。在传统文学时代，作家呢是专业高端的职业头衔，是少数人的专属身份，而在网络文学时代，写作不再有高高在上的门槛，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创作者，每一份平凡的生活都能够成为笔下的故事，每一种人生感悟都能够被看见、被记录、被传播。
2: 从阅读的心理来看，网络文学能够持续火爆，牢牢锁住海量用户，核心就源于三大独特优势。

0: 是，首先就是跌宕起伏的精彩剧情，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天马行空的世界观设定，能为读者带来极致的阅读快感，满足大众的精神娱乐需求。其次就是长期连载持续更新的模式，让网文成为了读者日常的精神陪伴，形成了长久的情感连结。最后就是评论互动、社群交流、粉丝共创的模式，让读者找到了同好圈存，获得了强烈的社群归属感与认同。网络文学最核心的竞争力呢，就是极致的讲故事能力，精彩的剧情、鲜活的人物、充满想象力的世界观，让网文天然具备超强的传播力与 IP 改编潜力。而比娱乐性、传播性更重要的是，网文扎根最广阔的民间生活，承载着最真实的大众生活经验与情感共鸣。这种朴素、真实、共通的人间情感，跨越地域、种族、文化壁垒，让中国故事能够被全球的读者共情、认可与喜爱。2025年是网络文学发展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新大众文艺首次正式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这也意味着网络文学是彻底摆脱了网络快餐、娱乐消遣的低端标签，正式上升为国家认可、重点扶持的大众文艺形态，成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文艺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蓝皮书明确界定的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典型范式是对网络文学20年发展最权威的定位。所谓新大众文艺呢，是立足新时代，扎根大众生活，回应时代命题，兼具娱乐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全新文艺形态，既直面当下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又承载着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的使命，能够有效引导大众感知时代、记录时代、表达时代。
0: 网络文学从来不是单纯的娱乐消费品，广大的网络作家始终是坚守文学初心与时代担当，在商业化、产业化快速发展的浪潮当中，持续观察时代、记录时代、回应时代、致敬时代。
1: 网络文学的全民走红与全球出圈，从来不只是一个文化产业的崛起，更是数字时代中国大众精神风貌的生动缩影。它诞生于民间，扎根于生活，成长于时代，连通着世界，承载着普通人的精神热爱，记录着新时代的发展变迁，传递着温润动人的中国温度。
0: 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中国网络文学继续坚守初心，深耕精品，创新突破，向阳生长，在新时代的文化征程当中，书写更精彩的中国故事，绽放更耀眼的时代光芒。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电梯，
5: 慢慢
4: 走来。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7: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8: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9: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0: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1: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2: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5: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0: 我是嘉璇。水电气热力是群众生活商户经营离不开的基础保障，日常的使用当中，很多人会遇到突发停工、服务不达标、财产受损的一些情况，常常分不清楚责任，不懂得如何去维权。今天就让西西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民法典当中关于水电气热力服务的相关法律知识。来吧，西西。
12: 来了来了。日常生活里，用水、用电、用气、冬季供暖看似平常，背后实则存在法律合同关系。只要我们持续使用公共服务，按时缴纳相关费用，即便没有签订纸质合同，也已经形成事实服务合同，供需双方的行为都受到民法典约束保护。不少群众存在普遍误区，认为只要发生停电造成损失，供电企业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依据民法典公用电、水气、热力合同相关规定，供电、供水、供气、供热企业负有持续稳定供给、故障及时抢修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停工带来的损失都由服务企业兜底。责任判定需要结合停电诱因、各方处置行为综合界定。与此同时，广大用电用水主体同样负有法定义务，按时足额缴费，规范使用设施。像特色种植、水产养殖这类高度依赖不间断能源供应的经营者，更应当提前做好应急方案，主动防范风险。这里和大家分享一则案例：广西的养殖户林某承包鱼塘开展水产养殖，夜间因为航道局施工挖断供电电缆，突发停电，鱼塘增氧设备停止运行，30,000斤养殖鱼类缺氧死亡，产生50多万元经济损失。林某认为供电局抢修不及时，将施工单位与供电企业一同起诉索赔。法院审理查明，停电根源是第三方施工破坏电缆，事故发生后供电局第一时间推送停电提示，综合现场安全条件，当夜无法开展抢修，次日一早立刻完成线路修复，已经依法履行抢修职责，无需承担赔偿。而林某作为专业养殖户，清楚高密度养殖离不开持续供氧，却在停电3小时之后才启动备用增氧设备，没有及时止损，放任损失持续扩大。最终法院判决航道局承担80%主要赔偿责任，林某自行承担20%损失。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我们可以理清逻辑：供用电合同约束供电企业与用电人双方，如果是计划性检修停电，企业需要提前通知，若是第三方破坏、自然灾害引发意外断电，供电企业及时抢修后可以免除赔偿责任。另外一条重要法律原则是，遭受损失的一方有义务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如果消极应对，自身也要承担相应后果。这条规则同样可以参照适用在供水、供气、供热相关纠纷当中。在这里，西西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日常自觉规范使用水电气热力资源，按时缴费，合法用能，及时留意官方推送的计划性停工通知。从事小型加工等行业的经营从业者，建议配备发电机、备用供水装置等应急设备，遭遇突发停工，第一时间采取自救措施，减少财产损耗。若因停工产生经济纠纷，妥善保存通知记录、现场影像、损失凭证等证据，优先通过协商、人民调解化解矛盾，协商不成再通过诉讼等合法途径理性维权，善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自然景观与多元文化串联在一起。昨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华彩台球个人决赛在日喀则市举行。山南市代表队的普布次仁夺得金牌，是本届运动会产生的首枚金牌。拉萨市代表队的汪石泉获得银牌，昌都市代表队的任青松步夺得铜牌。2024年12月18号正式通车的西藏 S 五线拉萨至泽当快速公路，起点在拉萨市达孜区德庆镇，终点会于山南市扎囊县的桑耶镇。公路的通车将拉萨和山南之间的行车距离缩短了60多公里，在极大的方便沿线群众出行的同时，也带动了沿线旅游和农牧产业发展，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统计，2025年桑耶镇累计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带动当地居民就业2000多人，经济收益达到500万元。截至今年上半年，山南市所有的村社区的集体经济年收入都突破了5万元，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社区占到了84.5%，年收入100万元以上的村社区达到了74个。近日，浙辽专精特新企业走进纳区专项对接活动在拉萨举办，55家企业聚焦清洁能源、低空经济、高原农牧等赛道进行精准对接，最终有8家企业签约落地，意向总投资达到22.7亿元。这次活动进一步深化了援藏协作，将有力助推纳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拉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最近开展了区外服务片区的年度考核工作，考核组是奔赴了四川省南充、高新、武侯、眉山等服务片区，采取听、查、看、谈、评相结合的方式，系统核验了各片区的年度工作落实情况。接下来，拉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全面梳理考核情况，通报结果，同时健全常态化考核与督导机制，规范区外站点运行管理，切实打通服务保障的最后一公里，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服务。日前，拉萨市城关区纳金街道开展了新业态群体暖心关爱主题活动，向外卖骑手和快递小哥送去组织关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骑手们发放了雨衣，还设置了暖心补给专区，提供点心、饮用水、水果等物资。街道各部门还开展了分层宣讲，普及高温防护、电动车充电、极端天气避险等安全知识，号召骑手们当好平安建设的信息员，及时上报安全隐患。下一步，纳金街道将持续做实常态化关爱宣讲与联动工作，擦亮纳金小哥这个基层治理品牌。近年来，昌都市芒康县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人居环境与特色产业发展。在芒林乡上芒林村和美乡村建设的项目，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稳步推进，已完成总工程的40%，预计今年11月完工。项目涵盖了道路、庭院改造、太阳能路灯、垃圾分类收集点等配套设施。邦达乡是已经实现了人畜分离，村庄面貌焕然一新，环境改善也带动了产业兴旺。纳西民族乡的3000多亩酿酒葡萄长势良好，年产葡萄酒超过1500吨，产值突破1亿元。
中国航信西藏航科党支部近日荣获了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该党支部成立于2021年，现有正式党员8名。他们立足雪域高原，打造了高高原护网骑兵党建品牌，承担着我区

0: 座机场的民航信息网络运维保障任务。五年来，他们累计处置弱电系统故障4.5万起，实现了1200多小时零故障运行。他们还全程参与了阿里普兰、日喀则定日、山南龙子三座新支线机场的建设，系统升级改造质量达标率达到100%。
1: 北京时间9:53，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资讯。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了10亿759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309万人，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25岁。在养老服务设施方面，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养老床位合计767.9万张，全国县级公办养老机构覆盖率达到100%，城乡街道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2万多个，建有率53%。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了直播电商、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这批案例为平台企业明确了行为规则，也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0: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了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1: 民政部和国家文物局近日共同发布通知，要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区划地名文物是指能够反映特定时期行政区划建制、地名命名与演变规律、见证历史事件、国家治理、地域文化、民族交融的不可移动文物。试点期限原则上是为1年，首批试点地区是为15个左右，主要是以市地州盟为单元。名录应包含文物名称、所在位置、产生的年代、保存现状、保护级别以及所蕴含的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信息等一些基本要素。
0: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近日召开的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上明确，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下半年将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台优化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一揽子措施，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将推出一揽子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政策，同时还将继续优化科技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外汇服务，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昨天，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了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过了90%，单台机组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0: 2026年将原综合科学考察于8月2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启动。20多名多学科的科考队员将深入江原高海拔腹地，对长江正源沱沱河、北源出马尔河和澜沧江源的水资源及生态状况开展系统考察。此次科考将进一步掌握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现状，为长江大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1: 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日前针对贵州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的预报，8月2号至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先后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强调，要紧紧盯牢中小水库的关键部位，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加密监测巡查，发现险情要第一时间转移群众，对大江大河超警低段要加强巡查防守，优化上游水库调度，守牢江河防洪安全。
0: 近日，中超联赛第21轮结束了多场较量，山东泰山客场挑战上海海港，最终泰山队守住了1-0的胜果。领头羊成都荣城主场迎战武汉三镇，最终1-1握手言和。成都荣城遭遇5连平后，仍占据着积分榜榜首。
1: 如今因为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不规律，不少人都饱受了失眠的困扰。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睡前小酌一杯可以安神助眠的说法，那这样的方式是真的靠谱吗？接下来就让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带来睡眠相关的健康科普。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生活中很多人都遭遇睡眠难题，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半夜频繁惊醒，整夜梦境不断，早上醒来身心疲惫，比熬夜还要难受，白天更是昏沉犯困。为了改善睡眠，大家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睡前喝点酒有助睡眠这一说法广为流传。今天我们就针对大众常见睡眠疑问，破解睡眠误区，学习科学的助眠方式。其实很多人无法区分单纯睡不好和失眠症，想要判定失眠症，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第一，存在入睡困难，夜里醒后难以再次入眠，或是早醒，总睡眠时间不足。第二，具备良好安静的睡眠环境，依然不能正常入睡。第三，长期睡眠欠佳，已经造成日间精神状态差，注意力下降等功能受损。大家可以以此作为简单参照，长期受睡眠困扰时，及时寻求专业诊疗。临床上常见睡眠相关问题有睡眠呼吸暂停和慢性失眠。睡眠呼吸暂停会引发夜间间歇性缺氧，造成血压波动、心率上升，持续损伤血管，加重心脏负担。长期患病会提升高血压、脑梗、夜间心梗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慢性失眠人群长期精神困倦，影响正常生活，并且慢性失眠和焦虑、抑郁情绪共病率很高，需要大家多加重视。生活中不少热门助眠神器，实际上会悄悄损害睡眠健康。首先就是大家最常听说的睡前饮酒，很多人喝完酒很快产生困意，便认定酒精有助眠效果。事实恰恰相反，酒精仅仅加快入睡，就会严重破坏后半夜深度睡眠，打乱大脑夜间记忆整理的正常睡眠周期，使人凌晨容易惊醒，睡眠整体质量大打折扣。对于存在睡眠呼吸暂停问题的人群，饮酒还会加重夜间缺氧，带来更大健康隐患。除此之外，还有2类常见误区。一部分人随意服用褪黑素，把它当作日常助眠糖果。褪黑素短期使用能够辅助调整生物钟，但对于焦虑、身体疼痛引发的失眠效果有限，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盲目服用可能引发次日疲惫、头晕等副作用。还有不少人习惯睡前长时间泡脚，直至出汗。其实睡前1到2小时温水泡脚可以放松身心，但若时常

0: 过久、温度过高会加快心率，提升身体代谢，让神经持续兴奋，反而不利于顺利入眠。想要拥有优质睡眠，可以遵循夏日安睡三大黄金法则。在环境方面，室内温度设置在26度左右，避开空调直吹，拉上遮光窗帘，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隔绝外界杂音，打造黑暗凉爽安静的休息空间。行为上建立条件反射，让床只和睡觉相关，不要在床上工作、刷手机、吃东西。躺下20分钟依旧无法入睡，就起身离开卧室，产生困意再返回，缓解一上床就焦虑失眠的心理。生活习惯方面，依靠清晨自然光调节生物钟，尽量在傍晚6点前完成快走、瑜伽等温和运动。睡前2小时杜绝剧烈锻炼，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尝试478呼吸法，也就是吸气4秒，屏息7秒，缓慢呼气8秒，平复身心。七夕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相信各类偏方改善睡眠，酒精并不能真正提升睡眠质量。长期持续失眠，不要自行滥用助眠产品，优先调整作息与睡眠环境。如果失眠情况长时间得不到缓解，已经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建议前往医院睡眠专科就诊，遵从专业医师指导，科学调理，依靠健康方式收获安稳睡眠。
1: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近日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他还透露，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日前多次联系伊朗，表示不会参与针对伊朗的战争。这一表态的背景是美国此前曾计划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最终被叫停。霍尔木兹海峡的动向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日前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来报道，对于美以原计划8月1号对伊朗发起的联合打击行动，一方一度被美方蒙在鼓里长达数小时，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内的高层官员，都是通过特朗普的真实社交平台才得知了打击计划已被取消的消息。以军目前仍然保持了高度戒备的状态，随时应对特朗普可能改变的主意。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昨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了外汇市场，而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这次联合干预依据的是2025年9月日美财长联合声明，目的是应对近期日元的剧烈波动。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议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手行动。
2: 韩国气象厅最新的消息显示，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的日间气温更是高达了42.5摄氏度，刷新了韩国的最高气温的记录。据韩联社报道，自1973年以来，韩国日间气温连续3天以上达到40摄氏度的情况仅出现过3次。韩国气象部门就预计，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
1: 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日前发表联合公告，宣布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这决定旨在加强两国制度性沟通渠道，维护两国公民利益。委内瑞拉2024年7月28号举行总统选举，马杜罗获得连任，但由于包括多米尼加在内的7个拉美国家不承认选举结果，卫方同年7月29号宣布从这些国家召回外交人员，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撤出。这次恢复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是在相互尊重和国际法原则基础上通过对话推动的结果。
2: 埃及开罗省当地时间8月3号凌晨3点许发生了5.5级的地震。根据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数据，这次的地震震中位于开罗省的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的红星月会发布声明说，截至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并表示已经在有震感的地区启动了应急预案，同时提醒民众要远离老旧建筑以及出现裂缝的建筑物，注意安全防范。
1: 秘鲁环境部近日宣布扩大国家森林保护计划在亚马孙地区的实施范围，通过资金扶持援助居民社区、培育绿色林业产业等举措加强生态保护。该计划创新推行有条件直接补贴模式，由政府与社区签订保护协议，委托日常巡护，并依据保护面积发放资金。目前已保护森林超过580万公顷。生态学家指出，林地划归社区后，砍伐率大幅下降，生态与民生形成了良性循环。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海。
3: 我是嘉璇。沮水县才纳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种植技术指导员阿乃，用8年的时间蜕变成为了高原新农人。依托温室大棚与科研赋能，他主动学习新技术，并在一次一次的试种当中，是摸索出了适配高原气候与土质的种植方法。从最初的种植西瓜，到逐步引种特色瓜果、各类观赏植物，园区不断丰富的种植品类，盘活高原特色农业。本期的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让我们一起走进阿乃的田间日常，请听高原新农人阿乃最想种出助眠番茄。
4: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2: 两杯甜茶慢慢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沮水县才纳乡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种植技术指导员阿乃。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进入这个园区多久了呢？
5: 算上今年也就是8年，之前在老家那边也是搞种植这一块。
2: 我们园区里主要是种植些什么呢？
5: 现在的话整个 ABCD有4个区嘛，然后负责种植这一块。种植作物的话 ，A 区是花卉为主 ，B 区是以瓜果采摘为主 ，C 区是高原种业基地为主。A 区里面花卉的话以月季园为主，然后草花类的话有个100多个品种吧。
2: 种植的花卉、瓜果这些主要要卖到什么地方去呢？
5: 咱们瓜果的话以采摘为主，花卉这一块也有卖盆栽花卉的。也有搞那个接待旅游的，他有个花境旅游景点那样。
2: 您还记得8年前刚来这边的时候是种植些什么吗？
5: 刚来这边的时候主要是种一些瓜果类的，瓜果的话是以那个西瓜为主，沮水西瓜的话在拉萨的话也可以算得上是比较出名的，我就是带着那个到这个地方来的。
2: 那后面您是怎么想要去种植花卉的呢？
5: 像我的话也比较喜欢好学嘛，这一块后续他职位也有所变动，然后接触的事物也比较多。整个我们园区的话种的种类也挺多的，必须要一个人兼数职嘛，现在是不得不学习这些东西了。
2: 还记得第一次种的花卉是什么花吗？
5: 唐菖蒲。
2: 唐菖蒲。
5: 对。
2: 这是我们西藏本地的花卉品种吗？
5: 也不是，我外地引进过来的，云南那边引进过来的。像这个花卉这一块的话，光月季咱们这边有从内地引进过来的，也就是有个50多个品种，它颜色的话5颜6色都有。然后其他最值得推荐的就是我们那个多头向日葵，还有那彩色油菜花，像那个菊花类的都是从内地引进过来的。
2: 那当时种的时候顺利吗？
5: 刚开始种的时候跟云南有个差异化，就是咱们这一块到了5月份也有个倒春寒，直接把那个花全部都给它冻死了，相当于是第一年确实失败了。经过那个教训嘛，我们后面的话还是着重的注意这个倒春寒的时机。以前是没种过嘛，相当于是我们积累了将近2年的时间试种，成功的给它种植下去。后续在学习经历中嘛，也摸索出一些方法，也请教了很多我们本地的一些技术能手嘛。
2: 种植失败的时候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5: 确实有过像这种想法。刚开始您看，即便是我们整个园区这块上了保险，但是你辛辛苦苦从那个种子发芽到成品苗再到地里面，一下子被一个算是自己的一个小失误，大失误吧，相当于是那时候对我的印象是特别深刻。大片花卉 第一天好好的，第二天一次性给它枯萎的话，真的是那个惨不忍睹的一个感受嘛，相当于是。像我们之前种植气象这块确实不是很注重的那种，自从经历过那个稻虫寒之后，这个工作群里面每天会发那个天气预报，反正五月份是对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嘛。然后一是避开它那个稻虫寒的时间种植，二是看它的温度状况，然后提前会预防这一块。我这边主要措施是一是打一些那个燕麦肥这一块，然后对，然后前期的话会保湿，保湿这一块做到的话，基本上能降低个60-70%没问题，它那个冻害的话。
2: 那这些种植的相关技术您是怎么学习的呢？
5: 一是通过我们园区搭建的这个平台嘛，请的各所学校的那些专家过来授课也好，然后请的一些技术人员跟着他们一起学习。现在我们整个园区的话已搭建是12个科研院校嘛，他们这一块都有每个领域的那个专家也会过来跟我们指导。
2: 后续种植的过程中还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5: 其他花卉种植这一块，我们以学习理论来说的话，书本跟咱们西藏这块有个区别，就是咱们整个园区也就是采纳这一块种植什么样的作物，你就不用担心积水这个问题。书本上面一直提到的是高垄栽培什么什么的，然后咱们这一块土质是比较特殊，上面黑土层的话也就是50-80公分，下面是那个连沙石，你就不用担心那个事情。然后刚开始我们做那个的时候有时候就怕积水，按照那个书本来的时候，它那个浇水时隔啊什么的弄得比较长，后续是营养也跟不上，是这样子，长势不怎么好。像现在的话咱们自己有一所经验之后，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之前也种过这个瓜果这一块，刚开始一直以为瓜果这一块第一次第二次种出来的时候感觉是特别简单，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不知道那个问题嘛，就是虫查，也就是每年种一个品种，它土壤就残留的病菌比较多嘛，不知道会出现这样子问题，所以后续导致出现一些自己没经历过的那些病害，像枯萎啊什么的，根瘤啊什么的，出现过那样的事情。现在的话是摸索出来的之后，后续一是以种子种源源头这一块解决，苗子这一块的话以嫁接的形式为主，第二个是辅助的农家肥，第三个的话是每个温室这一块都必须要轮作，也不能是重查，以瓜果跟豆科类的还茄科类的换着给它种植。像是枯萎病，它出现的时机也是你刚冲下去它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要到那个结瓜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枯萎病。反正都说不出的那个无奈吧，养了这么长时间快要看到结果的时候，那些病害的话你即便用了再好的药它也是治不出来的。这个
2: 我们了解到您还去过江苏学习种植技术，是学习的什么技术呢？当时
5: 22年去了江苏学习红掌花卉的一个种植技术，还有那个临时养护的这个技能嘛。一是它的花期也比较长，二是它那个寓意也比较好，它这个寓意的话也有好多说法嘛，有些人说是红红火火啥，反正这个花卉在咱们西藏这边比较受欢迎。
2: 这个红掌花种植起来困难吗？
5: 最大的困难就是温控这一块，温控这块要求比较高，而且是咱们这边的话冬季温度都是以零下为主，还要给它加温这一块，后续我们采购了一些设备以加温的形式能够基本上是一直能养护吧。其他的话就水肥这一块，水肥配比这一块跟我之前接触的瓜果蔬菜是完全不一样的。
2: 那我们也了解到啊，在您掌握了一些品种的种植技术之后，就会交给别人把这个技术共享出去，是这样吗？
5: 现在手把手教的话，咱们园区的话也就是有个20多个那个工头的模式，叫那个产业工人，我主要是教他们21个人，把技术基本上教到他，教完了之后每个组会带个10几个人，是这样子给他分配下去的。
2: 教别人的时候是收费的吗？
5: 根本就没有提到钱的这个问题，他想学可以过来务工，我们还给他们发那工钱，到时候他自己因为有那个创业啊什么的，我们还可以给他提供一些技术指导，这一块也是以免费的形式。我像这些的话没有什么避讳啊什么的， 我只不过是少让他走个弯路而已。基本上每个人他只要是有那个干劲的话，他也自己能摸索出来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我这边多经历了一两年的一个经验而已。
2: 那教别人的时候可以就是一教就会吗？
5: 像咱们20多个产业工人里面也有个别的，他那个文明这一块也有好几个是没有上过中学，他只上过初中，但是他自己干劲很足，但是他打药啊什么的那一块基本上是一窍不通的，即便我给他说了几次还得要给他盯着，像那些药啊什么的配比都是要用那个单位给他换算嘛，基本上是他自己弄不来，要么就是我以简单的形式每个药品的盖子举例让他对多少，
2: 需要这样手把手教得很细致。
5: 对对对，
2: 真正的教会他们。
5: 像现在你让他去打药基本上能配药，但是你让他说具体克数啊什么的他是说不出来的，数据这块他们是提供不出来的。
2: 您觉得咱们园区种植了这些花卉瓜果给拉萨还有周边的村民带来了什么改变呢？
5: 拉萨对于游客来说采摘这一块比以前的话更丰富了，也比较方便，毕竟咱们园区的话离拉萨车程也就是20多分钟嘛，也就能吃到一个比较新鲜的瓜果类。
2: 从自己种好一亩棚到带着大家种好一片园啊，身份从种植者变成了带头人，你的心态和责任你感觉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5: 主要是心态这一块嘛，刚开始是只要管好自己3分地就行，像现在的话不光是你要养护这一块，注重一些细节这一块，还要管人，压力也比较大，反正责任跟收入是成正比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2: 那您的家人能理解您的工作吗？
5: 家里人还是算比较支持嘛，像我老婆这一块的话对于我这个工作还是有抵触嘛，像我的话自从当了技术指导员基本上是每个月最多也就休息个1-2天，根本就没时间，平时我们这一块的话每个人都有1个月5天的休息，但是自从担任技术指导员之后，即便有时间可以休，但是心可能是心不在焉的，在家里面，反正心里面一直放不下自己手头上的这个工作一样。假如说我休息1天嘛，一直是接着这个手机不停的那种，跟工作相关的这个事情比较多。
2: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藏族青年啊，扎根高原农业8年，你觉得新时代的高原新农人和传统的农户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5: 咱们大棚里面种植它是1年4季都能出，不像我们陆地这一块，陆地的话也就是1年1季，基本上是整个西藏这一块收不到2季作物，像咱们大棚的话瓜果类的1年能出个3茬是没问题的，大大提高他那个收入成本。现在搞农业比以前相比起来的话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方便，然后也没有浪费之余那种，相当于是施肥也好什么都是精细化的管理。现在种植能人嘛，不像以前的每天都在地里面死干，收入也得不到一个相应的一个报酬，但像现在您看种植这一块都是以机械化，收割这一块也是以机械化，打药什么的你都是可以用那个无人机操作的，浇水这一块不像以前的靠天，像咱们这一块的话全部都形成了一个全水溶肥滴灌系统，
2: 从靠天吃饭到现在我们能够自己掌握一些种植的技术了。
5: 对对对。
2: 那你有想过离开高原去别的地方工作或者是生活吗？
5: 以前是有过一段时间也去过，对土地这一块还是最有感情的，好像平时你心里压抑啊什么的时候别人是过林卡啊什么的，像我个人的话心情不怎么好的时候你在田间地头里面去转一圈坐一下立马就放松的感觉。对，然后种植这些的话从幼苗开始种起来，哎呀后续结果啊什么的时候对自己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成就感，反正一看到这些像是养动物一样确实有感情的这种。
2: 那我们最后也轻松一点，我来问几个快问快答的小问题啊。大棚里的众多品类里你最偏爱哪一种？
5: 西瓜。
2: 最喜欢西瓜？为什么？
5: 对对对，像我们推广出来的那个彩虹西瓜什么的整个拉萨这个地方唯独咱们这块有，口感是特别好的那种。
2: 在高原种出热带花卉最有成就感的瞬间是哪一刻？
5: 也就是每年的三四月份嘛，它那个热带作物第二年能照样长出来，我那时候是最激动的，因为它过了我们最寒冷的季节。
2: 深耕大棚八年，日常你待的最久的地方呢，是温室大棚还是办公室？
5: 就在种植花卉花境里面嘛，相当于是。
2: 温室大棚里你最熟悉最有感情的一个种植角落是哪里？
5: 就是葡萄，我们温室大棚里面也有那个葡萄。
2: 从零基础学技术到成为种植带头人，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5: 以前的话主要是种植这块比较粗放式的，像现在每个作物都要以精细化管理，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如果让你给高原新农产业打一个分数，十分是满分的话，你会打几分？为什么？
5: 像我们园区这一块来说，就打到八分嘛。我们这一块还得要学习，还有进步的空间。
2: 未来你最想在高原试种的新品种是什么？
5: 最想种的是那个助眠番茄。
2: 助眠番茄？
5: 对，我一直在研究的东西，然后它这块也就是个圣女果小番茄，你吃到了半斤左右立马有困意的一个品种。
2: 那你最后想对想尝试这个高原新农业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
5: 大胆地干，即便失败了，到最后你能成功。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我们明天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建在哪里？它见证了怎样的时代风浪？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二集《理想之城》。

0: 博物馆之博不仅在于博纳，也在于博览。如果仅仅对文物进行收藏与研究，却不承担起展览和教育的功能，就不算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在今天，大多数的博物馆都是对公众开放的。然而，就在上世纪到来之前，中国并没有对外开放的博物馆。中国博物馆的开放之路开始于一个晚清状元郎的梦想，这个状元郎就是张謇。在时代变革的浪潮席卷下，他的命运沉浮，如同那个年代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积贫积弱的国家，张謇想要为中华同胞们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在家乡南通建造一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之城。为了完成这个心愿，他做了许多实业，其中就包括建立中国第一座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南通博物院。这座博物馆像是拉开了时代帷幕的厚重一角，让中华历史与文明的光芒透射了出来，洒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它告诉人们，历史文物是全人类的文明财富，它不应该被深藏在皇室的深宫大院中，而是应该被所有人见证和铭记。博物馆里最不缺的就是故事，而每一座博物馆本身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去看看这个奇妙故事开始的地方。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二集《理想之城》。
1: 我国古代的帝王们其实都非常注重文物艺术品的收藏和保护，为我们今天的文博事业呀，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但是我们说，博物馆的职能，除了是对于文物的收藏和保护之外啊，还有展示、研究和教育等等。而这些古代的帝王们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些文物艺术品展览出来，让所有人都能自由欣赏。所以呢，都不能算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博物馆。那我们国家真正的博物馆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呢？是谁建立的呢？那在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位非常传奇的人物，他在清朝晚期的科举考试当中高中状元，但是呢，后来却没有走上仕途当大官，而是一心投身实业、教育和慈善。他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各种的工厂、学校，他主张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同时呢，他也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这个人叫做张謇。张謇呢，是江苏南通市的海门人，从小啊，非常的聪明，也非常勤奋，喜欢读书。据说啊，他五岁的时候就能一字不漏的背下来整篇的千字文。有一天啊，老师见到门外有人骑着白马走过，便以人骑白马门前过为题，就让学生们对下联。那当时张謇的三哥啊，对的是儿牵青牛堤上行，而张謇对的却是我踏金鳌海上来。那老师非常高兴啊，一直夸他志向远大，说他将来一定能够大有作为。但是啊，张謇的考学之路却不像老师说的那么的顺利。他16岁考中秀才，直到33岁才考中举人。此后啊，连续四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考上。张謇一气之下呀，把应考的文具都砸了个粉碎啊，发誓再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了。但是啊，到了1894年，因为庆祝慈禧太后60大寿，那清政府啊破例多开了一次科举，那张謇啊就被父亲强逼着又参加了一次考试，但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次却得到了主考官翁同龢的赏识，不仅是中了头名的状元，还被任命为了翰林院丢撰。本来以为啊，张謇从此以后的人生可是开了挂了，但是啊，就是在同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张謇对于侵略者的行为啊是非常的气愤。他和恩师翁同龢等人啊，一起积极地主张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啊，就在斗争正在最激烈的时候，张謇的父亲却因病去世了。 按照当时的礼教啊，他必须回到老家来扶丧守孝三年。那就这样啊，张俭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京城。转年啊，甲午战争失败了，晚清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这个消息啊，传到了南通，那张俭对于腐败的晚清王朝是更加的失望。他深深地感到啊，要想使中国不贫不弱，不受外国人的欺辱，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发展实业，以求民富国强。于是啊，他拒绝回北京重新担任官职，他给翰林院写了一个辞职信，明确地表示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就这样，张俭决心留在了家乡南通，探照自己的理念，穷尽一生的精力和心血，努力将南通建立成为了一座他心目当中的理想之城。张俭对于南通的贡献啊，非常的大。那总结来说呀，主要有三大贡献：实业、教育和慈善。首先啊，在实业方面，张俭啊兴办了第一个代表企业，就是大生纱厂。那我们知道啊，南通这个地区啊，它因为滨江临海，交通非常的便利，气候呢也非常适宜，是传统的产棉区。那这里的棉花呀，不但产量很高，而且质地也非常的洁白，纤维特别的长，还富有弹性，很早呢就以纱花而闻名天下。那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农民啊，他具有一定的纺纱织布的传统技艺，他们织出来的南通大布啊，远销东北市场，深受欢迎。所以呢，对于机器纺纱的需要量啊，是日益增长的。而且啊，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啊，搞纺织它所需要的资金比搞其他工业啊，它要少一些，但生产周期呢也比较短，能够很快的回本，而且还能获得利益。所以呢，搞纺织就成为了张俭投身实业的发端。那他从筹集资金、厂房选址，再到购买机器啊，张俭都是亲力亲为，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将大生纱厂建立起来了。那为了不受棉花市场的牵制啊，张俭他还建立了一个垦牧公司，就是把沿海的荒滩啊改造成为了棉田，自己种棉花自己用。此外呢，张俭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啊，在1906年，张俭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就开办了资生铁冶厂，那还有很多其他厂子。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啊，张俭已经兴办了二三十个公司企业了，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真的是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那在兴办实业之外啊，张俭一生当中啊，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张俭认为啊，实业与教育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啊，正所谓父教育母实业。那教育呢，也是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要想国家富强，人民就得掌握知识。因此啊，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张俭在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这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张俭任学校的总理，聘请了王国维等专业的学者作为教师。那学校呢，分为四年制的本科、一年制的讲习科，还有两年制的简易科。那课程呢，主要有国文、修身、教育、伦理等等。张俭呢，还根据发展实业的需要啊，还在通州师范学校当中先后开设了测绘、农科、蚕科等等专科。此后啊，他还先后创办了一共370多所学校。除了实业和教育之外啊，张俭啊，他还是一位慈善家，甚至可以称之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张俭认为啊，慈善事业与地方自治、实业、教育等各项治强救亡的措施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做慈善不是为了积功德，更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心安。虽然自己个人能力有限，但是能救助一个人，哎，就是一个人。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张俭的慈善事业并不只是单纯的进行一些慈善活动， 而将慈善事业纳入到了整个改良社会系统的工程当中去。比如啊，他建设了桥梁、路灯、公交车等交通设施，电话、电报等通信事业，警察传习所、模范监狱等公共安全场所，南通医院等公共卫生机构，还有公园、剧场等公共娱乐场所，以及图书馆、博物院等公共科普机构。此外呢，他还建有养老院、育婴堂、寄粮所、残废院等慈善机构。所以我们说呀，兴实业，办教育，行慈善。张謇啊，真的是按照自己的理念，将南通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城镇变成了一个略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很多国际友人啊，都称之为理想的文化城市。
0: 曾经出访日本的张謇对博览会和博物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深受启发的他自那时起就萌生了在中国建博物馆的想法。然而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同意，后来他在南通兴业时终于实现了这个想法，建起了一座博物馆，这就是南通博物院。南通博物院的地理位置优越，格局也十分精巧，从每一件藏品和每一处布局中都可以看出张謇的用心。那么南通博物院中都陈列着哪些藏品？为何他会以院来命名呢？
1: 张謇啊，对于南通做了这么多的贡献，那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但是啊，我们之前讲过，古代的中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那张謇是如何想要建立一座博物馆呢？其实啊，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啊，随着中国和西方的往来日渐频繁，到欧美和日本出使和留学的人是越来越多，很多人啊有机会去参观各国的博物馆，他们啊会将这些博物馆写到自己的游记当中。比如福建人林真，他在《西海记游讨》当中就写了这么一句：博古院，明灯幻影，彩幻云霄。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关于博物馆的描述。但是大家请注意，林真可并没有将博物馆称之为博物馆，而是用了博古院。其实啊，当时很多在西方游历考察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游记当中对于博物馆的称呼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叫宫所、行馆、万众园、画阁，还有叫军器楼、吉宝楼、击宝院、击鼓楼、秦古馆等等各种各样的名称，叫什么的都有。那真正翻译成为博物院的是一个叫做王涛的人，那在他的游记《漫游随录》当中啊，就详细的描述了一个叫做鲁洼博物院的博物馆。那这个鲁洼博物院是哪儿啊？其实啊，就是法国的卢浮宫。那正是因为这些睁眼看世界的人们啊，在他们的环球考察报告当中将西方的博物馆描绘得非常的详细，使得在中国的百日维新期间呀，许多维新人士都主张建立博物馆。比如著名的康有为先生，他就在大同书当中啊，把博物馆以及像动物园啊、音乐院等公共设施都规划到了他的大同世界当中。那梁启超先生呢，在论学会当中也提到了开博物院是十六件大事之一，甚至呢，连光绪皇帝都表示非常支持，不仅批准了康有为的建立博物馆的提议，还让总理衙门开始颁布奖励民办博物馆的具体办法。但可惜的是啊，因为百日维新的失败，这些办法都没有实施，博物馆也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不过呢，却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博物馆事业了，比如张謇。那就在1903年的时候啊，张謇有机会去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当他看到日本的博览会和博物馆，非常受启发。那回国之后啊，他就上书清政府，哎，建议在北京创建一个集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一体的地市博览馆。但是啊，没想到清政府对他的这个建议啊，根本不理睬。那张謇呢，就只能回到自己的老家南通。自己购置了29间民房，迁出了3000多座荒冢，花费了很多很多钱，创建了南通博物院。南通博物院的位置啊，就在南通城南的濠河边上，占地面积有2.33万平方米。它的对岸呢，就是张謇的通州师范学校， 在1905年的时候，南通博物院就正式动工开建了。那最先建的呢是中馆，哎，这是一个三开间的中式平房，上部呢加盖了一个二层的尖顶小楼，三间屋子，中间呢是会客室，西边呢是工作人员的宿舍，东边是工作室。楼顶的露台呢放着很多测量风向啊、雨量啊和温度的仪器，那每天呢都会在这里进行气候的观测，所以这里呢曾经被称为测候所。但是啊，后来这些气象仪器都被搬到了农校，张謇呢就将整个中馆做成了金石拓片的陈列室。那除了中馆之外啊，还有南馆和北馆。南馆的原名叫做博物楼，但是因为它和中馆和北馆啊建在一个轴线上，所以被人们也称为南馆。这是一座英式的二层小楼，

那张謇啊，当下就决定要将北馆的一楼给腾出来啊，不展书画了，就用来单独陈列这具巨鲸的骨骼。同时呢，为了配合这个巨鲸，还展出了很多的化石和标本。所以呢，这样一来，北馆的陈列就按照楼层分成两大类别了，楼上展书画，楼下展巨鲸。哎，说到这儿啊，我们大家有没有感到非常奇怪啊？我们一直在说什么中馆啊、南馆啊、北馆啊，都是馆，但是南通博物院它为啥要叫院呢？它为什么不叫南通博物馆呢？其实啊，在《说文解字》当中啊，院的解释是院所以养禽兽，意思是指啊养禽兽植树木的地方，泛指园林、花园、学术、文艺荟萃之处。那因为南通博物院里啊，除了几个重要的陈列馆之外啊，它还按照园林的布局建造了假山、亭榭、荷花池，种植了各种的花卉、竹子，还有专门的药圃。那为了区分这些植物啊，他们会在每种植物上都挂上牌子，写上名称和产地。此外啊，还养了很多的动物，包括各种的禽鸟和兽类。总之啊，这里既是博物馆，又是植物园，又是动物园，所以张謇取名为院。但是大家请注意，从南通博物院创办开始一直到今天，全国所有的博物馆没有一家再叫这个院字的，这更能体现出来南通博物院的重要地位。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半真，所思，盘金，真真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秀，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昨天在拉萨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讲话。全会听取并讨论了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开好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准备、周密安排，扎实做好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今年上半年全区完成营造林34万亩，其中南北山绿化工程完成21.54万亩，完成草原生态修复153.9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29.21万亩。近年来，我区工会系统坚持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制定实施提升职工生活品质等8个3年行动，全区工会温暖近万家服务在基层送温暖系列活动经费投入从2024年的6000万元提高到今年的2.12亿元，基本实现逐年翻番，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二赛段昨天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结束。这次本届赛事林芝赛段全部完赛，今天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将如期开展，车手们将以布达拉宫为起点和终点，在拉萨核心区域完成94.8公里的绕圈竞速。由中国记协、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2026年记者之家大学堂全媒体记者培训班近期在拉萨举办，来自全国新闻界180名全媒体骨干新闻记者参加培训。记者之家大学堂全媒体记者培训班是中国记协着眼建强新时代全媒体人才队伍打造的品牌项目。本次培训班在西藏举行，是中国记协持续深化新闻援藏、讲好西藏发展故事，推动全国新闻工作者深入高原一线，交流共建、互学互助、协同提升的有力抓手。近年来，拉萨市持续赋能智慧养老建设，先后投入专项资金59.62万元，完成26间智能监护客房智能化升级，配齐生命体征监测、智能跌倒报警等智能终端设备，实现老人健康数据实时监测、安全风险自动预警。纳曲市盘活城镇住房租赁市场，促进城镇居民增收激励实施方案近日正式施行，并纳入15城镇居民增收配套政策体系。该政策自2026年6月1号起执行，暂定2年。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及3支1扶人员、西部计划志愿者、公益性岗位、政府购买服务在岗人员，只需符合所租赁房屋需为城镇居民自有闲住住房，具备合法产权并符合基础居住标准，均可申领住房激励资金，市级每年统筹1000万元专项补贴资金，按3档阶梯标准按月发放，最高每人每月600元。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藏，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你说吗？给我狠狠地打！
2: 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3: 是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有观众也得给我顶！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3: 不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服务员，黄文在哪里？把话递给我，我亲自给局长喊话。
4: 哎，师傅，
1: 局长，局长，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5: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5: 李副师长，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什么人？通知所有弟兄，给我上！
6: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7: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0: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1: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0: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1: 娘，我知道。
0: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1: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0: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1: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0: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1: 娘，我哎，
0: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1: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工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0: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1: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0: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1: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0: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2: 报告曹团长，师座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3: 好，我知道了。
1: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0: 清河，你
1: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
3: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0: 啥时候回来呀？
3: 应该不会太久。
0: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3: 知道了，娘，我走了。
0: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3: 知道了，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亲家，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也是抗日铁军呐。
1: 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
0: 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1: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2: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3: 谁呀？
2: 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
3: 啊，是他？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了。
1: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4: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3: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5: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1: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5: 是啊。
4: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5: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3: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5: 我看呢，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3: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2: 好，那你们小心点。
3: 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座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妈的，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这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儿？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1: 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
2: 应该是国梁刚才碰到树了，弄出了动静。
3: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4: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5: 不用，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那黑风寨吗？这天梯天井。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6: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飞过去。
4: 老子驾的这几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它打成筛子啊！
7: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4: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6: 潘总，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
4: 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地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
6: 是，盘座。
8: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9: 大婶，你们回来了。
10: 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11: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雪野机将把他们糊弄过去。
9: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10: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身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12: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9: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10: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13: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后山去找路。
10: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12: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该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形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

0: 还有大部队呢。呵，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1: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老人家。
2: 我刚看见你蔡宇，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0: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笑>
3: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看军装是像。
4: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0: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报仇，
3: 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0: 哎，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
5: 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儿他娘一个人在家，粮食给我交出来！
3: 哎，老总，老总不能！哎，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5: 我说实话，给我搜！
3: 不能拿东西！哎，老总，娘，别停！拿走，拿走！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拿过来，
5: 放着，这，
3: 让你多，
5: 让你多！
3: 老总，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5: 老总吃不饱，哎，你留，吃。
3: 老总，老总，你们不能叫我。

0: 哭。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走了。
1: 那村里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0: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0: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1: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0: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1: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0: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儿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儿爷。哎，
4: 那山根儿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0: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啊，
4: 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1: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
0: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

0: 我就每隔几天去踩一次，结果越踩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踩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1: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0: 能。谁有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1: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0: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2: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1: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0: 带路这个吗？
2: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0: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1: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2: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0: 这个
1: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0: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又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2: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0: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了，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1: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走了。
2: 等等，盖娃，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3: 亲家，走，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你小心点。我拉你一把。
4: 拉我一把。
1: 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5: 他仓库在哪儿
1: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青青、吴红、郭亮，跟我上。
4: 好啊。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赶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3: 郭红，我们走。好。
2: 好。娘，你看，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6: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给哥抽一根吧。
7: 哎，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哎，给，
6: 谢了，小弟。哎，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了。抓回来未献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哎，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
7: 我操！
6: 都怪那啥高皮王爷整，咱团座还得听他的。
7: 哎，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守卧的，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座不少钱。
3: 郭红、郭亮，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那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那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8: 知道了，娘。国亮，给亮。
2: 呀！啊！是吧？
3: 小声点，小声点。
2: 别出声。
3: 你们哪位是老师？
8: 我是老师。
2: 我们是渭北游击队的，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8: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3: 是。快跟我们走吧。
8: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2: 有救了，有救了。

0: 没多久。好，你们快走，亲家、okay. 郭红，我俩到前东去看看。
1: 好。
2: 这俩好啊，六鬼手啊，六姨妈呀，满手啊！
3: 说，共党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4: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
5: 再好，
3: 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了，小娘们儿！快说呀你！你们这列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4: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3: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他也不禁打吧？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哼！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4: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3: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
6: 娘，这应该就是前洞了。
0: 我看是。
7: 婶儿，我把游戏队给你带来了。
0: 好，亲家，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6: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硬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共党！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坏老子的大事了你！
7: 团座，团座，共党打来了！
6: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险，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7: 快快的打！
6: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闹，老就给我毙了！
3: 妈的，
6: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哎，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宫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去吧，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账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他这个土匪。子玉，你没事吧？
2: 你要抓住我，我要快走。
0: 国红，快带来他尸身走，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

0: 没事没事，来，我背你。
1: 我，
2: 哎，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2: 我没事儿。小心，土匪！
0: 啊！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啊。
2: 好。
3: 唐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3: 是。

0: 的死期到了。嘿，
1: 他妈的，
2: 长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一定敢，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他报了仇。

0: 盖王，什么事儿？
1: 学生里面没有咱家小姐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哪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皇，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皇，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啊，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
5: 哎。
4: 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5: 没事，我没事。
0: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0: 对呀、
4: 啊，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1: 少姐，少姐，
4: 盖娃
1: 呀，少姐，你受伤了？
4: 没事。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5: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盖娃
1: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1: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嗯，
6: 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7: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啊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5: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5: 嗯，知道了，娘。
2: 盖娃，
1: 哎，
2: 叫大伙赶紧撤吧。
1: 啊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哥，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那事儿又急又气。你呀、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金章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再见亲家面，一会儿不见就亲家哥呢，亲家哥呢，哎呀，叫得我们热乎的。

0: 我们家这次是怎么了？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名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不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
2: 还不被你闹翻天了？嘿，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3: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他打枪呢。<笑>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3: 红
2: 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3: 好，
1: 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只要国红愿意教你。
4: 我就同意。哼，你们俩暂时一唱一和呢，不理他了。穆英英他们刚一下山，被救的20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 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啊，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这里，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
3: 哎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3: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3: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了。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3: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再见啊，山根爷。
0: 再见。
4: 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4: 是啊，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2: 多好的同志啊。哎，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啊、
1: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4: 这事你决定吧。
1: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4: 好，我现在就过去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一直由工人干部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
3: 录音测计，真抓实干，接续奋斗；
2: 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2赛段火热开赛；
3: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经产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8月3号，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讲话。全会听取并讨论了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10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公报，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就决议草案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推动西藏各项工作发生积极可喜的变化，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观念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需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强边固防能力持续增强，全社会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持续巩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全会充分肯定自治区党委10届9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西藏工作全局，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推进，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底色更加鲜明，民生事业加快发展，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边境地区建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察改， 持续加强理论武装，锤炼党性修养，提高工作质效，纠治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增进了民生福祉，促进了干事创业，学习教育取得显著成效。全会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开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政绩观的重要内容，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持续深化反分裂斗争，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全会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大力发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化旅游等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有序扩大对内对外

0: 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着力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全会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最大价值、最大责任、最大潜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推进美丽西藏建设。全会强调，要深入实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坚持屯兵与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坚持富裕边民和振兴边境有机统一，持续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着力推进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全会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强调要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和规律，进一步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西藏投资拉动型经济趋情，落实好国家“十五五”时期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积极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多渠道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顺利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全会强调，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提供坚强保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切实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善于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持续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有效提升整体功能，更好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全面加强干部能力本领建设，树牢终身学习理念，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各方面专业知识，持续加强实践锻炼，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做到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能够解决问题。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广大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事创业，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加大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指出，开好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11次代表大会，是全区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准备、周密安排，扎实做好会议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大会圆满成功。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自治区党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自治区党委委员的我区党的20大代表、自治区省军级领导同志、自治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部分基层代表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3号， 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拉萨举行。

0: 出席全会的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良好成效。请听录音测记，真抓实干，接续奋斗。
1: 出席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与会人员听取了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受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大家表示成绩斐然，鼓舞人心。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司法厅厅长王亚东：
2: 区党委常委会工作报告充分彰显了十届区党委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忠诚，充分体现了夯实西藏长治久安基础的政治担当，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办好民生实事的为民担当，推进全面依法治党的法治担当，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责任担当。
1: 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坦尼亚：
3: 工作报告呢，从十个大的方面实事求是地讲成绩，饱含了民生的温度，凝聚了奋进的力量。下一步呢，我们要继续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1: 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阿松：
4: 成绩显人，鼓舞人心。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修复、生态污染还有固废处置，不断提升了综合治理的能力，是美丽西藏走上新的台阶。
1: 今天的西藏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四件大事结出丰硕成果，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与会人员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真抓实干，接续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阿里地区格吉县副县长古入：
5: 下一步认真贯彻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深入群众，做好政策宣传，用心用情服务基层，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张慧明：
6: 那我们将呢认真贯彻落实好本次会议精神，一个呢是落实好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千方百计的促进群众增收；二是呢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提升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的水平；三是呢因地制宜的发展好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四是呢学习运用千万工程，建好高原和美乡村。
1: 自治区科技厅厅长邹振宇：
7: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坚决学习宣传贯彻好本次全会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统筹战略规划、政策举措、重大任务、资源平台、科技力量、区域创新，进一步加强自治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通过科技创新助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四号发表社论《乘势而上，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社论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是在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进一步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社论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十届九次全会以来，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回首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极不平凡的五年，四件大事纲举目张，四个创建引领全局，十届自治区党委历次全会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做出系统性安排部署，为推动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实践载体和具体抓手。社论说，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站在年终看全年，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实现“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 这次全会锚定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深刻分析当前工作与未来发展的时与势，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牢牢把握正确发展导向，进一步坚定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信心和决心，保持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劲头，乘势而进，聚势成新，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召开。
0: 3号，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开启第二赛段角逐。本赛段全长123.9公里，从巴松措景区扎拉沟出发，终点设在工布江达县。请听报道。
8: 这里是第二赛段的起点，巴松措景区。
1: 本台记者李群早早守在第二赛段起点巴松措景区扎拉沟，等候着车手们出发。
8: 扎拉沟前面11.95公里呢是荣誉骑行路段，这段路程呢不计算竞技排名，属于赛事体验式环节，这也是赛事氛围最为轻松的一处起点。眼前风光旖旎，景色宜人，车手们已经整装待发，即将沉浸式徜徉在这条道路上，希望秀美的湖光山色能带给他们别样的骑行体验。
1: 本赛段赛道串联高山湖泊、林海古村，一路可尽览巴松措湖畔景致与工布乡村风貌。车手驰骋于风光廊道，一场速度耐力与湖山美景相融的骑行盛会就此展开。车手古尔德·丹尼尔·里德万。
9: Oh, it's so beautiful. I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10: 太美了，这样的风光十分迷人。我很喜欢这里，我觉得今天的这场比赛一定会很有看点。
1: 车手伍百亨，
11: 荣誉骑行就可以看一下风景，挺享受来这里比赛，挺特别的一个地方，希望可以有好点的表现。
1: 告别氛围松弛的荣誉骑行，车手迅速调整状态，正式开启第二赛段的征程，沿途有很多群众游客为车手加油助威。
12: 祝比赛顺利。
13: 昨天没看过瘾，今天又到这来看嘛，非常激动。
14: 碰到了这个自行车也是非常激动的。我们来自深圳，等会呢我一定为我们深圳队加油鼓劲。
15: 我现在是在本赛段第一个冲刺点，
1: 骑行方阵穿梭在林海湖畔之间，一路向前，赛道海拔开始起伏升降，给车手带来新的考验。本台记者贺经纬。
15: 沿途不断起伏的海拔不仅考验车手的瞬时爆发力，也对选手的适应能力提出不小挑战。此刻我们已经看到领先集团的车手正在奋力摇车向前，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看车轮碾过湖畔的风，在群山脚下写下新的竞速印记。
1: 经过冲刺点位，车队继续向西前行，赛道沿途串联起多处桃花特色村落。桃花是林芝亮眼的文旅名片，得天独厚的桃花资源不断为乡村发展赋能。
1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林芝市工布江达县林泽村。
1: 本次赛事把多个桃花村落纳入赛道，生动践行跟着赛事游西藏的发展理念。本台记者李瑞。
16: 从巴松措风景区石头大门一直到工布江达县城的这段赛道，沿途能够依次邂逅林泽村等六个以桃花为特色的村庄。每到春季，这条线路沿途繁花漫道，桃花灼灼，风景格外动人。今天这里的村民齐聚路旁，热情呐喊助威，把工布儿女质朴热烈的祝福送给每一位途经此处的车手。
1: 林泽村村民朱次仁。
17: 能在家门口看到国际性的比赛，非常开心，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家乡的美景。
1: 林泽村团支部书记桑旦。
18: 这也是我们家乡在外展示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也想通过这次赛事推动文旅，带动老百姓增收。
1: 赛道沿着尼洋河蜿蜒向前，临海风光一路相伴，驶过湖畔临海与田园村落，车手向着工布江达县终点奋力进发。道路两旁群众游客欢声阵阵，掌声不断，车手们相继冲过终点，顺利完成本赛段骑行。
12: 就一年没捏着骑好几个月，
19: 很精彩，看得我都想跟他们跑一圈，
20: 因为他们非常努力，这样的赛事非常的精彩。
1: 在终点，工布江达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白山亚洲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绿山最佳个人总积分领先选手和黄山个人总成绩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拉萨市继续进行第三赛段的比赛。大中华最佳个人领先选手李超毅。
21: 道路非常的漂亮，整体的赛程路线考虑得非常周到，两旁的志愿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保障，我觉得非常好。
1: 第二赛段个人排名第一名阿列克谢。
22: Today I win. Good feeling. You have.
23: 今天我赢了，我们在赛前准备得很充分，完成了集训，现在感觉很好。
1: 第二赛段个人排名第三名斯科特尼古拉斯。
24: Really happy. My teammate came first. And
25: 我的队友拿到了第一名，非常开心。我拿到第三名算是额外的收获，到目前为止我非常享受这次比赛，接下来我们会争取再拿下一个赛段冠军。
0: 二号晚上，在林芝市工布江达县错高乡杰巴村刚刚结束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一赛段激烈比拼的车手们卸下骑行装备，和村民欢聚在一起，办了一场热闹的篝火锅庄晚会。请听报道。
1: 夜色慢慢笼罩巴松措湖畔，篝火燃起，远道而来的车手们看着村民踏着节拍起舞，火光摇曳间，欢快的舞步感染了在场每一个人。不少车手开始学着村民的样子跳起了锅庄。车手博索拉米尔科。
26: Second time, I was last year.
23: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体验依旧很棒。这样的特色活动非常有本土风情，让人赏心悦目。
1: 车手詹姆斯亚瑟·约翰加德纳。
27: It is awesome.
23: 体验太棒了。刚开始跳舞有点紧张，手脚不协调，还得多练习。不过我很享受这段舞蹈体验。
1: 赛场之外的这份文化体验，也让参赛的车手格外感慨。他们纷纷表示，语言各不相通，但篝火和舞步却打破了隔阂。车手利亚姆·沃尔什。
28: We see the scenery, but we don't necessarily get to.
19: 篝火燃起，歌舞相伴，这样的氛围太棒了。欣赏高原风光，感受本土人文，这正是这场赛事该有的模样，完全符合我的期待。
1: 车手托比·琼斯。
29: It's definitely a.A way to communicate outside of.
30: 围着篝火跳舞真的特别有意思，语言不通并不妨碍彼此的交流，这也是融入另一种文化的绝佳途径。
1: 活动办到家门口，村里也有了国际范儿，让村民看得满心欢喜。村民熙绕。
31: 世界各地的车手来我们村，特别开心。我们开开心心地聚在一起举办篝火晚会，很激动。
1: 村民德吉央宗。
32: 跟世界各地的车手在这边跳锅庄，很开心，欢迎他们来巴松措，我去现场看比赛，很激动的。接下来的比赛，我希望他们能取得一个好成绩，顺顺利利的。
1: 熊熊篝火照映着一张张笑脸，高原的晚风伴着悠扬的歌声，一场短暂的相聚把竞技赛场的拼搏、高原乡村的温情紧紧连在一起。休整过后，车手们又将踏上新的赛道，继续驰骋在喜马拉雅的山水之间。车手蒂亚诺·米格尔。
29: It looks very special, like.
23: 他们围着篝火自在快乐的起舞，置身群山之间，欣赏到这一幕，格外动人美好。接下来我们也将全力以赴，争取一天比一天发挥得更好，在各个赛段取得理想成绩。
0: 西藏台消息，三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台球项目华彩台球个人赛决赛在日喀则举行，山南市代表队普布次仁夺得金牌，这也是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 颇不自然。
2: 能够拿到本届全球阅读会第一枚奖杯，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接下来我也会坚持这项运动，享受台球给的乐趣和快乐。
0: 台球作为深受我区群众喜爱的大

0: 大众体育运动，首次被纳入自治区运动会竞赛序列。随着华彩台球项目比赛的结束，斯诺克个人赛将接续开赛。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台球项目裁判长张涛：
1: 台球项目是本届运动会最先决出金牌的项目，全体裁判员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公正公平的执裁，也希望更多的群众积极投身全民健身，感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大雨转小雨，10度到19度，那区多云转雷阵雨，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5度，乃东区中雨转小雨，11度到22度，石泉河小雨，7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8度到28度。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琛、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高原天籁，邂逅西藏大美。各位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西藏高原从来不缺少歌声，千百年来，悠远古老的民间歌谣在雪山草原间代代相传，沉淀为这里最深厚、最纯粹的文化底色。而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一批朝气蓬勃的藏族青年音乐人接过了传承音乐的薪火。

同时大胆拥抱潮流编曲、现代曲风与全新的创作理念。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吟唱方式，而是把青春理想、故土乡愁、纯粹爱恋、奋斗成长、家国情怀都写进这旋律，用年轻化、潮流化、多元化的音乐语言讲述新时代的西藏故事。在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走进西藏当代年轻人的音乐世界，静静聆听属于雪域新生代的动人现代乐章。新时代的青年们始终带着勇敢奔赴、无畏追梦的姿态向阳生长，他们挣脱了地域的束缚，突破风格的局限，用极具力量的歌声唱响青春态度。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阿努组合极具代表性的燃情力作《Fly》。这首作品将地道的藏语韵律与潮流电子说唱曲风完美融合，也曾作为北京冬奥会暖场曲目，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歌词字字铿锵，诉说着挣脱桎梏、奔赴山海、勇敢逐梦的坚定信念。若不飞翔，梦想将会破灭的唱词，更是道出了无数雪域青年不甘平庸、奋勇前行的心声。年轻的藏族音乐人打破了大众对西藏音乐温婉悠扬的固有印象，让古老藏语文化搭上现代潮流音乐的快车，既守住了民族底蕴，又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担当，让高原之声焕发出全新活力。

在西藏的文化语境里，美好祝福从来都质朴又纯粹。有时一句简短的话语，一组简单的数字，就承载着整片高原的温柔期许。听完了热血追梦的 Fly， 接下来让我们在轻快的旋律中继续欣赏阿努组合的暖心作品1376。很多听众一直好奇，数字1376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含义呢？其实这是藏语的谐音，寓意着心想事成，是最真挚最朴素的祈福寄语。在创作之初，音乐人用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方式重新演绎，不用繁复的词藻，不用厚重的编曲，只用最简单的音符，最直白的表达，把平安顺遂、万事可期的美好祝愿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奋力前行的普通人。如果说追梦与祝福是青春的主旋律，那同窗情谊一定是青春里最温柔、最难忘的底色。走过热烈的追梦篇章，接下来我们放缓节奏，一同聆听属于西藏学子的青春记忆，欣赏这首治愈单曲《Hello 同学》。

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由宫甲国志坚措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是一首专属于西藏青年的校园青春作品。时光匆匆，岁岁年年，曾经并肩伏案结伴前行的同窗好友，在毕业之后各赴山海，奔赴不同的人生赛道。温柔细腻的旋律，质朴走心的歌词，道尽了对旧日同窗的深切思念，也藏着少年人不变的期许与坚守。也正因为这份真挚的共情，那这首歌也成为了我区校园里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的一首青春金曲。来听这首《Hello 同学》。

在西藏的文化语境里，美好祝福从来都质朴又纯粹。有时候一句简单的话语，一组简单的数字，就承载着整片高原的温柔期许。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在轻快的旋律当中来欣赏阿努组合的暖心作品1376。那很多朋友一直好奇，数字1376究竟有着怎样特殊的含义呢？其实这是藏语的谐音，寓意着心想事成，是最真挚最朴素的祈福寄语。在创作之初，音乐人用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方式重新演绎，不用繁复的词藻，不用厚重的编曲，只用最简单的音符，最直白的表达，就把平安顺遂、万事可期的美好祝愿送给每一个认真的生活、奋力前行的普通人。

0: 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畅游大美高原。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人间烟火万千，山河风光最抚慰人心。在无数人的心底，都深藏着一个澄澈的拉萨梦。日光之城承载着无数人的向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跟随旋律，感受古城欢乐的气息，一起聆听歌曲《幸福拉萨》。

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在无数人的心中都藏着最美的拉萨梦。这里有温暖的阳光，古老的街巷，温暖的烟火，是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循着温柔的旋律，让我们一同奔赴日光之城，解锁拉萨的万般美好，欣赏歌曲，跟我一起去拉萨。

0: 跟我一起去拉萨是一首充满着烟火气与画面感的城市治愈单曲，歌词细腻地勾勒出了布达拉宫的巍峨、八廓街的烟火、雅鲁藏布江的浩荡，将拉萨的阳光、高山与市井烟火尽数地融进这优美的旋律当中。
1: 拉萨那边，哦，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那边，拉萨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跟我一起去拉萨》，轻快又清新的流行曲风褪去了高原的清冷肃穆，尽显古城的温暖和包容。创作者以年轻的视角深情唱响这座雪域之城，既唱出了本土青年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也承载着全国各地年轻人对拉萨的无限向往，邀请每一位心怀热爱的人奔赴高原邂逅美好。接着来听这首《情醉日光城》。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在我们西藏高原，从来不缺少歌声。千百年来，悠远古老的民间歌谣在雪山草原间代代相传，沉淀为高原最深厚、最纯粹的文化底色。而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一批朝气蓬勃的西藏青年音乐人接过了传统音乐的星火，同时大胆拥抱潮流编曲、现代曲风与全新的创作理念。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吟唱方式，而是把青春理想、故土乡愁、纯粹爱恋、奋斗成长、家国情怀都写进了旋律里，用年轻化、潮流化、多元化的音乐语言讲述新时代的西藏故事。让我们一同走进西藏当代年轻人的音乐世界，静静聆听独属于雪域新生代的动人现代乐章。高原的浪漫既有着悠远深沉的眷恋，也有着热烈直白的告白。聆听了拉萨的山河烟火，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藏族青年的情感世界，感受属于高原少年纯粹又勇敢的爱意表达。一起聆听藏语流行情歌《阿若布姆》。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阿若布姆》由阿努组合作词，巴金旺贾作曲并演唱，是西藏青年人热度极高的原创流行单曲。整首歌曲律动轻快，氛围感十足，没有矫揉造作的词藻，只有少年独有的羞涩与坦荡、温柔和勇敢，直白又纯粹的情感表达，贴合了当代青年的情感审美。歌曲上线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无数藏族青年们心中最贴合青春爱恋的专属情歌。

人生百态，百味皆藏于心，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内心的思考和独白。当代的藏族青年身处传统文明与现代潮流交融的一个新时代，眼界开阔，内心丰盈，不断地认识自我，找寻自我。接下来我们一起静下心来欣赏由巴顿演唱的走心单曲《我》。整首歌曲编曲氛围感浓厚，曲风深沉而内敛，歌词如同一段内心的独白，探讨自我成长、选择与坚守。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青年会迷茫，会思考，不断探寻自我价值。巴顿用富有故事情感的嗓音唱出了青年群体内心的思索，那就是坚守民族底色，勇敢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接纳成长路上所有的情绪与经历。

对于身处时代潮流中的青年们而言，生活既有奔赴山海的热烈，也有独处自愈的安静。这首单曲《我》用温柔的旋律接纳所有的情绪，道尽了缘分无常的无奈，也治愈着每一个心怀心事与生活和解的普通人。

听过了人间情绪的细碎温柔，我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高原大地，在山水风光之中来感受高原独有的诗意和壮阔。山南作为藏文化的发源地，藏着最厚重的高原文脉，最秀美的高原风光。一起跟随青年音乐人白马淡增的轻快旋律，开启一场惬意治愈的山南一日游。这是一首地域特色鲜明、兼具文艺感与烟火气的民谣作品。轻快温柔的民谣曲风，搭配清新又治愈的唱腔，以年轻人的视角推介藏原山南，既描绘了雪域大地的自然之美，也诉说着雅龙文化的千年厚重，让听众在旋律之中足不出户尽览山南风光，体悟雪域文脉。西藏的美藏在山河风物里，也藏在人文底蕴与温柔的人情中。在藏族文化中，每一个美好的名字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祝福与期许。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空灵静谧的旋律，邂逅雪域温柔。

央金在藏文化当中寓意着妙音天女，是藏族最具代表性、最温柔美好的名字之一，象征着纯净、灵动和美好。原创藏语流行歌曲《央金》曲风空灵、舒缓、澄澈、治愈，没有厚重的编曲堆砌，只用纯粹的旋律勾勒雪域画卷。音乐人借央金这一美好的意象，深情地描绘出高原女子纯粹善良、澄澈通透的模样，也隐喻着雪域山河的温柔纯净、不染尘埃。悠扬婉转的旋律缓缓流淌出雪山之下的宁静与美好，治愈人心，余味悠长。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西藏高原从来不缺少歌声，千百年来悠远古老的民间歌谣在雪山草原间代代相传，沉淀为高原最深厚最纯粹的文化底色。而在日新月异的当下，一批朝气蓬勃的西藏青年音乐人接过了传统音乐的星火，同时大胆拥抱潮流编曲、现代曲风与全新创作理念。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吟唱方式，而是把青春理想、故土乡愁、纯粹爱恋、奋斗成长、家国情怀都写进了旋律之中，用年轻化、潮流化、多元化的音乐语言讲述新时代的西藏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西藏当代年轻人的音乐世界，静静聆听属于雪域新生代的动人现代乐章。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鲜活的律动，尽情起舞，感受雪域儿女的热烈生命力。歌曲《起舞》由扎西平措创作并演唱，是一首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活力作品。创作者巧妙地将锅庄、弦子等藏族经典传统歌舞韵律融入现代流行编曲，让西藏歌舞文化以年轻化、潮流化的姿态重新绽放。整首歌曲活力满满，氛围感十足，传递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音乐人也希望通过歌声告诉每一位听众，生活总有起落，但永远要保持热爱，保持热忱，延续藏族人乐观豁达、向阳而生的民族品格，不负时光，自在欢歌，肆意起舞。

季轮转，山河更迭，唯有热爱与眷恋，岁岁如初。接下来继续聆听扎西平措的原创走心作品《季》。这首歌以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为创作主线，穿插温柔的藏语独白，意境悠远，情感真挚。斗转星移，岁月更迭，世间万物都在不断的变迁，但藏在心底的故土眷恋、纯粹热爱、初心赤诚，从未被时光冲淡。这也是无数在外求学、漂泊奋斗的藏族青年的真实心声。纵使跨越山海，历经四季，远离故土，心中依然牵挂着高原山河，眷恋着家乡热土，始终守住心底最纯粹的初心与赤诚，不负故土，不负热爱。

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温柔纯粹的旋律当中，感受高原最质朴、最绵长的爱意与牵挂，聆听收尾曲目《心爱的姑娘》。《心爱的姑娘》整首作品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繁复的词藻，只有用最质朴、最直白的歌词、最干净纯粹的旋律来诉说独有的绵长思念。草原草木枯荣往复，岁月静静流淌，少年的牵挂与深情始终如初，默默守候，岁岁年年。

0: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
3: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4: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8: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8: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9: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0: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11: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10: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12: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10: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13: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10: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从热血追梦到温柔祝福，从青年往事到故土深情，从奋斗坚守到人间百态，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带大家逐一聆听了藏族新生代音乐人的优质原创作品。这群新时代的高原音乐人扎根千年西藏文化沃土，接轨现代潮流音乐风向，用一首首鲜活真挚的原创作品记录青春，书写奋斗，诉说乡愁，传递热爱。传统底蕴碰撞潮流曲风，民族情怀融入时代旋律，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让西藏音乐走出高原，走向大众，谱写着属于新时代西藏的动人乐章。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敖军，生于1975年，北京仿膳饭庄项目厨师长。
0: 满汉全席兴起于清代，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餐。提起满汉全席，很多人可能会用场面豪华、菜品讲究、价格昂贵来形容它。生活中听说过满汉全席的人可能挺多，但真正吃过满汉全席的人就很少了，而能制作整套满汉全席的厨师更是凤毛麟角。仿膳饭店的敖军就是其中一位。
3: 我们现在的满全席呢，选用的是山八珍、海八珍、秦八珍、草八珍，所有食材中的都是上品，我们来制作满全席。而且满全席的制作呢，不是说随便简简单单的一桌宴席的这种制作方法，满全席有自己独特的服务礼仪、服务流程、菜品制作、菜品制作的标准、菜品的流程，所有的这些东西是综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满全席。
0: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是我国现存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殿宇楼台无不彰显出帝王之家的端庄和底蕴。一家特别的餐厅就设在北海公园里的一组古建筑之中，它就是经营宫廷风味菜肴的老字号仿膳饭庄。1999年，有着8年粤菜烹饪经验的敖军调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仿膳饭庄。
3: 我觉得粤菜只是在这个烹调这个手法里当中只是一项，就是烹饪技法里。然后呢，仿膳呢是满全席，有满汉全著名的满全席和清宫御宴，所以呢，仿膳的烹调技艺呢是集合了所有的八大菜系的精华，所以呢，我非常向往来仿膳工作，这样来到了仿膳。
0: 仿膳菜即仿制的宫廷菜，也就是改制过的宫廷菜。它是京菜中特异的一支，历史源远流长。敖军进入仿膳饭庄的第一课，便是了解仿膳饭庄的历史渊源。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
2: 1924年，冯玉祥率军进驻北京城，幽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皇宫。1925年，北海公园正式对社会民众开放，原清宫御膳房差官赵仁斋、赵炳南父子俩，为了帮原御膳房那些老厨工们谋生计，在北海公园的北岸五龙亭开设了一家茶社，起名仿膳茶社。
3: 当时他们为什么不叫做御膳呢？因为御膳只针对皇上皇帝，他们当时呢所有的御厨们，包括说这些主事的人呢，他都对当时的皇帝皇后呢有非常敬畏的这种心理，所以呢说把这个御膳，他不敢叫做御膳，还是保留着御膳的传统的制作工艺，然后起名叫做仿膳。
2: 御厨们仿照清宫御膳房的烹调技艺，制作出各种样式的菜肴和点心，例如豌豆黄、芸豆卷、小窝头、肉末烧饼等。这些菜肴和点心保持了御膳的特色，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很快就出了名。
3: 仿膳茶社成立以后呢，当时报纸上登过这么一篇报道：琼花岛北侧建立茶社，所用庖丁是御膳房的旧人。当时呢，这条消息播出以后呢，是轰动了当时整个京城，老百姓们纷纷来到仿膳茶社来品尝。
2: 仿膳茶社的诞生，开启了仿膳在宫廷膳食上的经营历史，并使御膳房的著名菜点和烹饪技术得以延传下来。

0: 1955年，仿膳茶社更名为仿膳饭庄，并迁址北海公园白塔脚下的琼岛依兰堂、道宁斋等一组古建筑群中，成了接待外国贵宾的场所。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北京一批早已关门歇业的餐饮业老字号陆续得以恢复，仿膳也对普通百姓打开了大门。
1: 把这个清宫御档的所有的关于清朝的皇帝的所有的膳单，我们全拿过来。拿过来以后呢，从有挖掘的，有创新的，有改良的，然后成立了最后的仿膳对外开放以后的菜单。
0: 了解了饭庄的历史，敖军对仿膳菜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决心好好在仿膳饭庄干出一番事业。然而，尽管敖军已经有了一定的烹饪经验，但对于仿膳菜来说，他并不了解。一次制作葱烧海参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差距。
1: 我认为葱烧海参呢，就是通过把海参改完了以后呢，高温呢去加热，把海参制熟，直接的成品出菜就可以了。但是我来到仿膳以后呢，我当时呢还不是很虚心，看老师傅们去在仿膳在烧制葱烧海参的时候呢，都选用2道汁去烧制。我当时觉得说2道汁烧制跟1道汁没有什么区别，一样。但是我实践，通过我实践我去做，烧出来的海参呢确实是比较发乌的，不够明亮。然后呢，后来我虚心的向老师傅们请教，我才知道了当中仿膳烧制葱烧海参呢，也是传用了传统的鲁菜的制作方法，但是它是2道汁去烧制。第1道汁呢是完全的让海参入味，然后把烧制海参的汁呢倒掉。第2遍汁呢是为了让这个汤汁裹在海参上呢更加匀称，出来呢更加明亮。再烧第2道汁，拿第2道汁直接烧开以后，把海参直接勾芡，打上葱油，直接装盘呈现给客人，这样出来烧制的海参呢非常明亮，汁儿呢挂的也非常的匀称。
0: 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敖军放平了心态，每天工作之余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守在厨房里观察老师傅们怎么做菜。
1: 因为这个学艺呢，从我的角度呢，我觉得说是应该是师傅手把手的去教。在仿膳去学这个宫廷菜，像师傅这块呢，他不会说主动的让你去跟我去学如何如何，只是师傅呢把这个东西呢看作你作为一个厨师，你有没有这个悟性，然后自己呢去偷学。我当时呢，我就非常留意，用心的去学，看老师傅一在干活的时候，我就是凑在边上，认真的去学。学会了以后，看到了以后呢，我在自己在底下自己在私自的在一遍一遍的在练，练了以后呢，再请师傅呢再过来给指导一下哪儿做的不到位。
0: 饭庄的老师傅们的确各怀绝技。敖军通过认真学习明白了不少门道，不过他并不想只是照葫芦画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要把每道工序的原理都弄明白。
1: 干锅掌发呢是怎么能够把它发到极致，能够发到最好。因为以前呢发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泡水蒸制，然后筛检，然后再冲水，直接的位置就成型了，就是可以用了。但是后来呢来到仿膳以后呢，跟这个老师傅跟销售他们学的这个呢，就是有的步骤是相同的，但是每个步骤里呢都有自己的精华的。冲完水要拿冰去追，就去拿冰去积压它，就是追它，追它以后它能蒸发到它的最大限度，所以这里呢好多有技巧的问题。

0: 位置到什么到程度，就是软烂度到什么样的。所以说这些呢，全都是有这些师傅多年的烹饪技巧的，有好多技法在里头，慢慢的都是这么着学的。
1: 从干货绽放这些粗活中，敖军渐渐感受到了仿膳菜的精益求精，长时间跟在师傅们身边耳濡目染，他也进一步体会到了师傅们对于菜品追求完美的态度。敖军来到仿膳饭庄，潜心学习宫廷菜的制作，在老师傅的指点下，他的菜肴制作手艺大有长进。他还发现这里的点心更是与众不同。点心是宴席中不可缺少的食品，豌豆黄、芸豆卷、小窝头原本都是北京的民间小吃，在这里却成了御膳名点。他们是怎么进入皇宫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0: 慈禧当年呢，在那个静心斋纳凉，他听到外头有人喊卖豌豆黄、芸豆卷了，他让太监呢去问问这是什么东西，给叫进来了。叫进来以后，因为当时天气非常热，他吃了一口冰凉的豌豆黄，非常舒服，又是香甜的，然后入口即化了，所以他非常高兴，他就把这个卖豌豆黄的这个人呢，从民间呢，给他带到了御膳房当中。御膳房当中呢，御厨们呢，通过这个跟这个做豌豆黄的这个人呢，学会了怎么制作豌豆黄以后呢，把它更加细化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用的还是保留了当时御膳房的制作方法。
1: 这些点心看似简单，却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仅食材讲究，制作工艺更是力求精细。比如这道豌豆黄，每道工序都马虎不得。
0: 我们现在做这个豌豆黄，我们现在用的是京东四眼井的豌豆，因为它的砂纸比较强，我们要用它。我们先要挑豆，挑完豆以后呢，还要晒制以后，然后再去煮豆，煮完了以后呢，是磨成砂，磨成砂以后呢，才去过箩。过箩的时候呢，我们用到了马尾箩。马尾箩呢，它的细腻程度呢，是马的尾巴上的鬃毛那么细，所以叫马尾箩。用马尾箩过完了以后，我们要用我们的铜锅，放到我们的铜锅里头，特定的铜锅里头去炒制。炒制完了以后，再放到模具里去冷却。冷却完了，最后又要用到我们特有的大理石板。为什么要在大理石板上放这个豌豆黄呢？因为它在大理石板上刻出来以后呢，去切出来呢，它形状呢不做更多的去改变，区别于在木质板子上切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出来呢就是比较的精巧一下。
1: 豌豆黄这道点心充分体现了仿膳的特点，口味上香甜细腻，入口即化，做法上讲究精雕细琢。与豌豆黄一样，仿膳名点小窝头同样也有一个典故。
0: 八国联军打到京城以后，慈禧呢逃往西安，途中呢非常饿，他就让太监去给他找吃的。太监呢给他找来了当时农家制作的窝头，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东西，当时呢吃了以后非常的香甜，觉着好吃。等他回到宫里以后呢，他就命令御厨们去给他去制作这个小窝头。但是御厨们当时想到了当时他去逃跑的时候吃到的东西跟现在的肯定不一样，御厨们加以改良，用咱们的玉米面过了细螺以后，加糖加桂花，然后呢给他制作成形似栗子大小的窝头，所以最后咱们的小窝头也一直就传承下来了。
1: 眼前这栗子般大小的小窝头，看上去小巧玲珑，制作起来也需要相当娴熟的手艺。
0: 小窝头制作只有用玉米面，我们用的是玉米面、糖桂花和糖，然后通过手工。

0: 区制作，它做出来以后形似大小跟栗子一样大，所以说好多人都误传了以后成为说栗子面的小窝头，实际要用栗子面做出来的小窝头口感各方面的都不是非常好的。
1: 在仿膳吃饭，食客们还有一道必点的面点，那就是肉末烧饼，又称圆梦烧饼。
0: 说当年慈禧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吃了一个加了肉末的烧饼。第二天早膳的时候呢，确实上了一道这个加了肉末的烧饼。当时呢，他就问太监，这是御膳房谁制作的？太监就直接问，御膳房呢有一个厨师呢叫赵永寿，名字非常好。慈禧一听呢，赵永寿永远健康长寿，王后就把他叫过来，赏了他的伟龄，给他了一个伟龄官位，王后又赏了他点黄金。从此呢，这个圆梦烧饼呢就是成了仿膳的一个特色的主食。
1: 通过对这几种名点制作工艺的学习钻研，敖君不仅对仿膳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锻炼了自己在仿膳点心制作上的技艺。就这样，在仿膳厨艺学习的道路上，敖君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经过几年的学习钻研，敖君已经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仿膳菜大厨。2008年，第六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在北京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300位选手参加了比赛，敖君代表仿膳饭庄出战，
0: 都是现场制作，所有的从前期的加工到最后的制熟都是在现场独立制作的。
1: 中国烹饪世界大赛是全球中餐界级别最高的比赛，有国际中餐奥林匹克赛事之誉。敖君知道，参加比赛对于仿膳来说是一个向普通老百姓宣传的绝佳机会。这种诞生于紫禁城里的菜品，相对于鲁菜、川菜、粤菜这样的菜系来说，老百姓接触的相对少一些，所以对选择哪道菜肴，敖君进行了一番思考。
0: 当时我要想到的第一个就是老师傅教给我的鸳鸯戏水虾，它是非常具有仿膳的代表性。但是为什么我要拿这个菜去那什么，它首先一能代表仿膳，二能体现这个宫廷文化，包括制作技艺。传统的东西呢口味上比较单一一点，我一想是世界级的烹饪大赛，一定要做这个从口味上和造型上都要达到一定要求、一定水准的。
1: 那么怎么才能让鸳鸯戏水虾加入新的口味，又保留原有的特色呢？敖君动起了脑筋。
0: 我给它改成了鸳鸯牡丹虾。鸳鸯牡丹虾呢，是把我们传统的鱼香虾球和鸳鸯戏水虾给它做了一个组合，基本上口味呢是选择的是比较清淡一点的，因为它这个东西食材是非常新鲜的，然后呢清香酥嫩的，所以说呢咱们就是选用上好的明虾，8到12头的上好明虾，咱们用它去制作，然后呢介入了川菜的鱼香口味，把它融合到一块儿。
1: 造型美观是仿膳菜的一个重要特点，口味问题解决了以后，敖君又在菜肴的造型上下起了功夫。
0: 牡丹虾呢就借用了宫廷菜的刀工技法，把这个虾呢打成桃花，我再打深一点呢，它炸制出来呢就翻开了以后就跟牡丹花似的。

0: 然后呢，鸳鸯呢是通过当时的改良拿豆腐去试验去练的时候呢，当时我就想到了能不能够把这个大虾也能够做成这样。然后我就把这个明虾，把所有的虾包完了以后，把它的虾皮去掉，只保留中间洁净的那个虾肉，然后呢再打成泥去制作这个鸳鸯虾。在制作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问题，这个直接把这个虾做成洁白的样子不太现实，因为什么，这个虾当时打完了以后呢需要加入蛋清去给它调试一下，调试完了蒸的时候呢预热，这个虾肉还有这个加入蛋清的虾泥，它预热的时候它要膨胀，所以说在现在蒸制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前期刚要蒸制一两分钟的时候要开蒸箱放一下气，才能够保证这个虾最后完整的出来，造型美观。
1: 接下来怎样才能让这道鸳鸯牡丹虾看上去更加活灵活现呢？陶军通过多次的试验，终于在虾眼睛的点缀和虾尾的摆放两个部分找到了窍门。
0: 点缀这个鸳鸯虾的眼睛的时候，发现这个芝麻是一头大一头小，把这个公的鸳鸯呢大头冲上小头冲下，然后把跟它配对的那只鸳鸯虾呢把小头冲上大头冲下，这么着一搭配呢，它的从眼睛上形态上就达到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效果。虾的尾巴呢有一长一短，然后呢是公的这边呢我给它就是正反方向的调配一下，出来也达到了效果不一样，也这样也非常的生动一点。
1: 敖军制作的鸳鸯牡丹虾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他也因此获得了金奖。通过那场比赛，也让敖军领悟到了对于仿膳菜不仅要传承还要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百年老店永葆活力。为了满足各地食客的需求，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新派菜式改良渐渐成为一种新趋势。敖军和同事们也一直致力于仿膳菜品的改良研究工作，眼前这道一品豆腐就是来源于敖军的创意。
0: 最早是一道汤菜，后来呢通过说老师傅的改良呢，它成为了一道独立的一道立体菜，没有汤了，把汤汁去掉了，把这个一块豆腐然后把它的外皮去掉，然后通过切碎打磨也是制成泥以后，然后先抹一层底儿，抹完一层底儿呢，以前呢用的是三鲜馅儿呢，但是这个东西后来我们为什么要给它去做改良，三鲜馅儿有好多客人忌讳吃猪肉，然后忌讳用香菇，好多东西我们就全都给它改了，现在我们一直在沿用的都是纯海鲜馅儿，就是虾仁儿，全是用虾仁儿，然后呢根据客人的要求呢可以添加点海参，如果说有客人不喜欢食用的，我们就把这个都去掉，就是纯虾仁，用虾仁做的虾心，然后在上头再抹上一层豆腐，把这个豆腐制成一个近似于跟咱们西点做蛋糕的形状，做成一个蛋糕这种形状圆形的，然后在上头再去拿黄瓜冬菇，然后呢去作为装饰物，做成一个有梅花有竹子有兰花还有石头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造型的菜品。
1: 除了用料上的改良，如何从造型上改出新意呢？
0: 做这个梅竹山石的这个边角角的时候呢，是用胡萝卜和黄瓜作为装饰物，现在蒸制的时候呢马上它就会翘，因为像黄瓜和胡萝卜预热以后呢它要反水，就不容易粘在上头，然后呢后来现在呢我们给它改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全给去掉了，我们把素菜的比重加进去，把所有的油菜，把油菜的根部刻成一朵朵的小玫瑰花，然后呢把它呢去围挡在这个一品豆腐的四周，所以出来造型也是非常美观的。

0: 不管菜品有什么样的变化，仿膳菜经繁风筝的特色是不会变的。在越来越受大众喜爱的同时，会做仿膳菜的厨师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如今敖军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在不断的学习。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将正宗的仿膳菜传承发展下去，把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5: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6: 我感恩结束了，
7: 九王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一天，两天，三天，
14: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15: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4: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16: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17: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18: 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

0: 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

0: 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7: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

0: 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2: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3: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4: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5: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6: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7: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8: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

0: 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3: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2: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3: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

0: 五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2: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1: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三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

0: 与英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经彩呈现。
9: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0: 康太斯听了法利亚神父的分析之后，有些迷惑不解，不过无意之中他确实在思想，或者是在灵魂里出现过这么一个念头，这倒不失是一种解释。因为有些思想出自大脑，而另外有些思想则源自于心灵。法利亚接着说道，
11: 再说再过几天我在狱中要蹲满12年了，我想过了所有有名的越狱案例，我看到越狱成功者却寥寥无几。最幸运的越狱，得到圆满成功的越狱，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长期准备。比如说，德伯夫尔公爵逃出万森堡，多比古瓦神父逃出主教堡，纳都特逃出巴士底狱，还有一些碰巧越狱成功的先例，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唉，我们等待机会吧，啊，请相信我，机会来了，我们就抓住它不放。
10: 听到这儿，

0: 您还能抱有希望，聊以自慰。啊，还有，我也绝不仅仅做这些事情。啊，那么，您做什么呢？我写作，或是从事研究。哦，他们会给您纸笔和墨水吗？不给。不过，我自己做。您自己做了纸笔和墨水？是的。
1: 汤太子敬佩地望着神父，不过他仍然难以相信神父所说的话。法利亚发觉汤太子仍有一些疑惑，便说道：
0: 下回您到我那里去的时候，我就会拿出一部完整的书稿给您看，这是我一生思想、研究和反省的结晶。我是在罗马的竞技场的遮阴处，在威尼斯的圣马克广场的廊柱下，在佛罗伦萨的阿尔诺河边早就酝酿好了的。我没想到，居然有一天，我的几个狱卒会让我有闲暇在伊夫堡的高墙里写成。这本书的书名叫《论在意大利建立统一君主政体的可能性》。这将是一本四开本的大书啊。啊，您已经写出来了。写在两件衬衫上。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先使衬衣变得像羊皮纸那样光滑紧密。哎呀，那么您是个化学家呀？学过一点儿。我认识拉瓦锡与卡巴尼斯，也是朋友。可是，要完成这么一部著作，您得对历史有研究。那么，您有好多书了。在罗马，在我的图书室里，有将近5000册书，我再三捧读。发现只要选读其中150本，即使不是涵括人类全部知识的话，至少也够一个人用的了。我花了一生中3年时间，一读再读这150本书。在我被捕时，我已经差不多能熟记在心了。我在牢房里，只要动一下脑子，便能回忆起书中的全部内容。因此，我能向您举出修昔底德、瑟诺芬、普鲁塔克、提图斯李维、塔西图斯、斯特拉达、约尔南戴斯、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斯宾诺莎、马基亚弗里和博须埃。这只是我仅仅给您说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名人而已。那么您懂得好几国语言呢？我会说5种现代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我靠了古希腊语，就理解了现代希腊语。不过我说不好，眼下我正在学着呢。您还在学？是的。我把我知道的字排成了一个单词表，我把这些单词排列、组合、颠来倒去，竟能够我表达思想之用了。我掌握了近1000个词汇，目前也将就够用了。尽管词典里有不少于10万个词汇，虽然我说不好，但我能让人完全明白我的意思，这就够了。
1: 埃德蒙越听越入迷，他发现这个古怪的人具有几乎超凡的智慧。埃德蒙想在他身上找一点茬儿，于是继续问道：
0: 如果他们不给您笔，那么您用什么写成这么厚的一本大书呢？我就自制几支绝妙的笔。假如有人知道在斋日有时吃到的鳕鱼头的软骨能做笔的材料的话，那么他们宁愿用这种笔而不用普通笔了。

0: 因此，我总是非常高兴地盼着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六，因为这些日子可以使我有希望得到更多制笔用的材料。我承认，写历史著作是我最喜欢的工作。我前尘到过去之后，就忘掉眼前的一切。当我在历史之中自由自在、独来独往的时候，我就再也想不到我是个囚犯了。那么墨水呢？你用什么材料自制墨水呢？从前，在我的牢房里，有一只壁炉。在我住进来时，这只壁炉大概已经被堵塞多时了。不过，在堵塞之前，它们成年累月在壁炉里生活，因而所有内壁上都积满了烟胎。每个星期天，他们给我一点葡萄酒喝，我就把烟胎融化在葡萄酒里，制成了上好的墨水。至于特殊的注释，需要引起注意之处，我就刺破手指，用我的血写上。什么时候我能看见这一切呢？你随时都能来，哦，那么就现在吧，跟我来吧。
1: 说完，神父钻回到地下通道，消失了。汤太斯尾随其后。汤太斯猫着腰，并不过于困难地钻进了一条地下通道。来到了去神父牢房的通道的另一端，在端口，通道骤然变窄，空间仅够一个人匍匐钻入。神父地牢的地面上铺着石板，他在最暗的一个角落掀起了一块石板，才开始他那艰巨的工程。康泰斯已经看到其结果了。年轻人进入之后，直起了身子。马上就留神查看这间牢房，乍一看，这间房间并没什么特殊之处。神父说道：“
0: 好了，现在才12:01，我们还有几个小时自由支配的时间啊。
1: 汤太斯环顾四周，想知道神父是看什么样的钟，才能够准确报时的呢？
0: 请看看从我的窗口透进来的一缕日光，再看看我画在墙上的那几道线吧。这些线条是根据地球自转及绕着太阳公转的原理画出来的。我掌握时间比代表还准确，因为表会乱走，而太阳和地球的运行绝不会出差错的。
1: 汤太斯对神父的这个解释

0: 他总是想，太阳在转动，而不是地球。在他看来，他所居住的地球，在他不知不觉之中做着双重的转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的对话者的每一句话中，他窥到了科学的神秘，与他尚在儿童时代的一次旅行中，在居扎拉特和戈尔孔达参观过的金矿、钻石矿，同样使他心驰神往，值得开采。康泰斯对神父说：“
1: 我其余想看看您的宝藏呢。”

0: 神父走向壁炉，用始终拿在手里的凿子移开炉膛内的一块石头，看到了一个相当深的洞穴。就在这个洞穴里，深藏着神父对汤泰斯说起的所有的东西。他问汤泰斯：“
1: 你想先看什么？”“
2: 啊，请先拿出您那有关意大利王朝的大书让我看看。”
0: 法利亚神父从这张珍贵的柜子里取出了三四卷卷起来的像沙草纸的衬衣，实际上是一些长方形的布片，宽约四寸，长约十八寸，每条布片都编上了号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文字。汤泰斯能够认识，因为是用神父的母语写的，也就是说用意大利文写就的。汤泰斯是普罗旺斯人，对于这种语言完全懂得。神父说道：“
1: 您瞧，都在里面了。将近一个星期前，我在第68条布片的下手写上了完字。我的两件衬衣和我所有的手帕都用上了。倘若有一天我恢复了自由，在整个意大利有这么一个出版商敢于把我的东西印出来，我就成名了。”“
2: 哦，不错，我看清楚了。现在请把写这部书的笔拿给我看看好吗？”“
1: 看吧。”
0: 说完，法利亚神父拿给年轻人一根六寸长、粗如画笔柄的一根小杆子，头上绑着一根神父曾对汤泰斯说过的那种软骨，软骨尖端还蘸着墨汁呢。软骨端部呈鸭嘴状，就像普通笔尖那样，中间裂开了一条小缝。汤泰斯仔细端详着，用目光搜寻着能够如此恰到好处的修学出软骨笔尖的工具。法利亚神父说：“
1: 啊，对了，削笔刀是不是？这可是我的杰作，我自制的。还有这把刀，都是用旧的铁蜡烛台做出来的。”
0: 铅笔刀，锋利如剃刀。至于这把刀，它有个好处，既可以做刀用，又能够当匕首用。汤泰斯仔细观察着这一件件东西，其认真程度就如同当年在马赛的古玩店里欣赏船长们做远洋航行时从南半球海域带回来的由蛮子制作的工具一样。法利亚神父说道：“
1: 至于墨水嘛，您知道我是怎么做的了，我是现做现用。”
0: 汤太子说道：“
2: 现在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就是干这么多工作，仅仅白天怎么能够用呢？
1: 我还有夜间呢。”“
2: 夜间？难道您有猫的功能，在夜里能看清东西？”“
1: 不是的，不过天主会给人以智慧，以弥补他。”

0: 的官能之不足，我弄到了光。
1: 怎么回事？
0: 我从他们给我送来的肉中把肥膘切下来，使它融化，炼出一种厚厚的油脂。看，这就是我的蜡烛。
2: 说着，法利亚神父拿出一盏小灯样的东西给汤太斯看，有点像在公共场所里照明用的灯。
1: 那么你引火用什么东西呢？
0: 这是两块碎石和烧焦的衬衣。
1: 火柴呢？
0: 我假装得了皮肤病，要了一点硫磺，他们给我了。
2: 汤太斯把手里的东西放到了桌上，垂下头，被面前这个人的坚韧和力量所折服。
0: 哦，还不止这些呢，啊，总不能把所有宝贝藏在一处吧？哎，把这个洞盖上。
2: 法利亚神父和汤太斯把石板放在原地，神父在上面撒上了一点尘土，用脚又擦了擦已清除移动的痕迹，而后向他的床走去，移开了床。在床头后面有一块石头，把一个洞遮掩得几乎严严实实。洞里有一根长约25到30尺的绳梯。汤太斯仔细看了看，觉得这根绳梯结实极了。
1: 谁给了您为完成这么一件美妙的杰作所必须的绳子呢？
0: 我在弗内斯特雷尔监狱坐牢的3年间，先拆散了几件衬衣，继而又拆散了床上的被单，然后我被转送到伊夫堡。我想出了个办法，随身把床单的毛边也带走了。到了这儿，我就把这件活做完了。
1: 难道他们没有发现您的床单上少了折边吗？
0: 我又缝上了。
1: 用什么缝的？
0: 用这根针。
2: 说完，神父撩开了他的破衣烂衫，亮出了一根贴身藏着的又长又尖还穿着线的鱼骨给汤太斯看。法利亚神父继续说道：
0: 是啊，我起初想折断这些铁栅栏，从这个窗口逃出去。您看到了，它比您的要大一些，我越狱时还可以挖开一点。但是我发现这个窗口下面就是内天井，我认为这个计划太危险，就放弃了。不管怎么说，我保存的绳梯已被不时之需。我向您提到过的那些越狱的机会，有时碰巧也会遇上它。

桑泰斯表面上注视着梯子，这次却是想着另外一件事情。他的思想里闪现了一个念头，这就是这个人既然如此聪明，

0: 想着另外一件事情，他的思想里闪现了一个念头，这就是这个人既然如此聪明，如此灵……
1: 我首先想到一件事，这就是您消耗了您智慧的总和，才达到了您已经取得的成就。如果您本来是自由的，您会干些什么呢？
2: 也许一事无成，我的过剩的脑力也许会化为乌有。要开发深藏在人类智慧里的神秘宝藏，就需要遭遇不幸。要想引爆炸药，就需要压力。囚禁生活，把我分散的浮动的能力都凝聚在一个焦点上，他们在一个狭窄的空间相互撞击。您是知道的，乌云相撞生成电，由电生成火花，由火花生成了光。
1: 不，我一无所知，您所说的有些话对我来说就如天书。您如此博学多才，真幸福啊。
2: 您刚才说您想到了两件事情。
1: 是的，
2: 但您只让我知道了第一件，那么第二件又是什么呢？
1: 第二件是您对我叙述了您的过去，可您还不知道我的身世呢。
2: 年轻人，您的生活经历还很短促，不会经历多少了不起的大事儿的。
1: 可是他却遇到过一次极大的灾难，我根本不该遇上的灾难。我真想能找到制造这场灾难的人算账，以免我像有时做的那样去亵渎天主。
2: 那么您能肯定别人控告您的罪名是无中生有的吗？
1: 绝对无中生有，我可以用世上仅有的两个我最亲爱的人的脑袋发誓，我父亲的脑袋和梅尔塞泰斯的脑袋。那么谈谈吧。
0: 神父一边说着，一边封上了洞穴，再把床推回原处。
2: 把您的故事说给我听听吧。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投稿人结束了，
4: 有王我要用。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0: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谁呢？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会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1: 录音报道：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展开激烈角逐。
1: 我区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会见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严金海、刘江参加。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对班禅回藏履职办公、考察调研、开展佛事活动表示欢迎。他说，西藏是重要的

边疆民族地区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今天的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呈现出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王军正对班禅的成长进步表示祝贺。他说，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接受班禅拜见，勉励你以十世班禅大师为楷模，努力成为佛学造诣精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西藏稳定发展进步中做出更大贡献。一年来，班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在全国各地开展考察调研、走访座谈，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宣传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日新月异变化，积极主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促进宗教健康传承，凝聚了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展现了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良好风范。希望班禅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努力成为一代宗师，坚定政治立场，加强政治引领，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引导广大僧尼信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继承和弘扬历代班禅大师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始终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深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僧尼信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加强对藏传佛教教义教规的同理性阐释，深入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引导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认真履职尽责，弘扬佛陀初心本怀，把藏传佛教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联系起来，把普度众生与为民造福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主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精进宗教学修，提升品德修为，保持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精进学识，深研经典，锤炼品德，带头遵守四条标准，引导僧尼信众把宗教信仰与守法向善进步统一起来，真正做到遵纪守法、持规守戒、正信正行。班禅说，每次回藏考察调研，都能感受到西藏发生的深刻变化。蓝天永战，绿水长流，青山环绕，各族人民凝心聚力谋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他表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进一步提高政治素养，宣传好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方针政策，努力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贡献力量。深化宗教学修，提高宗教造诣，通过宣传宣讲、讲经说法、
教育阐释等方式，把党和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关心关怀送到僧尼信众之中。

0: 发展作出应有贡献。财让泰、龚会才、徐志涛、朱康、土登克珠、萨隆平拉一同参加会见。
1: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以十个坚决贯彻提纲挈领，全面总结了全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的壮丽实践，清晰回答了新形势下推进我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请听录音报道：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会到底。
2: 总结成绩全面客观。
1: 参加全会的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纷纷表示，将以勇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山南市市长桑朱次仁：
2: 区党委坚持思路创新、系统理念，统筹推进四个创建工作啊，实现了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协调，坚持党建同力转作风，抓落实，提质效，鼓干劲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四个创建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1: 拉萨市市长王强：
3: 五年来的成绩可圈可点，经济哈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华丽的蝶变，拉萨是水润城、绿满城，拉萨和其他六地市一样，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日新月异。
1: 昌都市市长罗庆武：
4: 十届自治区党委带领各组干部群众，按照中央提出的四件大事，各项工作取得优异的成绩啊，充分地证明了践行的各项举措是符合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方针和形势要求。
1: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作出系统性安排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苦干实干，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将各项部署要求转化为各项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林芝市代理市长尹礼峰：
5: 五年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戮力同心，取得了历史成就，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历史基础。林芝市将认真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那区市市长扎西多吉：
6: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成果丰硕，意义重大。接下来，结合那区实际，精准聚焦六张网，谋细抓实重大项目，用心办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全力以赴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造福人民，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确保全会精神在那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阿里行署专员石玉辉：
7: 阿里地区将认真学习本次会议的精神，锚定四件大事，在促进民族团结、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边疆经济振兴和后置民生福祉等多维度同向发力。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五号发表评论员文章，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一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扛起时代使命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区上下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紧扣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干事创业。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就是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坚强党性，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从思想根源上夯实干事创业的根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做到为人民出政绩，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底色。

0: 故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好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是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的关键支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日前中国记协调研组与区党委宣传部围绕主流媒体优质 IP 培养召开座谈会，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崔世新出席并讲话。徐志文对中国记协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藏舆论宣传工作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加强合作，深化央地联动，共同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崔世新表示，中国记协将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深化西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更好宣传西藏提供保障和支撑。在藏期间，调研组还前往拉萨、山南等地调研。
2: 4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激烈角逐，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
0: 拉萨绕圈赛，全长94.8公里，串联拉萨地标风光与城市新貌。来自18支国内外车队的100多名选手，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展开速度、耐力与技术的巅峰对决。本台记者陈丹丹。
3: 伴随着发令枪响，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自行车极限赛拉萨赛段正式开始，一场体育竞技与高原城市风光交融的体育盛会火热上演。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0: 驶出布达拉宫广场，车手们沿城市主干道一路疾驰。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跨越
0: 拉萨绕圈赛，全程环绕拉萨主城区，车手们将途经拉萨河、迎清桥、南山公园、罗布林卡、团结公园等标志性点位，全程路况平稳，且兼具连续弯道与桥梁爬坡，这条融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城市发展于一体的精品赛道，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拉萨的崭新风貌。本台记者淡增拉姆。
4: 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让这条高原赛道刚柔并济，速度竞技之外满眼皆是生态之美，车手们正飞驰而来，他们接受着体能考验，也邂逅着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
0: 赛道沿途有不少市民游客自发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热烈的欢呼声尽显大家的期待与热情。
5: 拉萨海拔比较高，这些运动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够进行长途的征战，对他们的毅力也好，个人的体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预祝他们能够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加油。
6: 在拉萨亲眼观看这场自行车赛觉得很精彩，看比赛心情也特别好。
7: 赛事呢，其实非常的宏大，非常震撼。
0: 随着比赛进入最后阶段，赛道氛围愈发紧张激烈，比赛进入最后3公里的冲刺阶段。本台记者丹央。
8: 此刻我身处于拉萨团结公园，中外车手从这里疾驰而过，团结公园美好的寓意也在此刻有了生动的注解。中外车手同台竞技的背后是包容尊重，彼此相知，也是这场赛事动人的底色。
0: 车手们全力蹬踏，奋勇突围，陆续向着布达拉宫广场终点发起冲刺，最终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在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声中，大家陆续冲过终点线，圆满完成第三赛段的比拼。随后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的第三赛段颁奖仪式， 依次揭晓了本赛段前三名：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白山亚洲最佳个人，绿山个人冲刺积分最佳，黄山个人总成绩最佳等各大奖项。接下来，中外车手们将转战山南，开启新的挑战。拉萨绕圈赛冠军选手大卫普瑞斯克，
9: 今天我赢了，非常高兴。今天从后方突围很难，但我有非常优秀的队友，他们在最前方为缩小差距做了很大的努力，然后我们赢了。
0: 拉萨绕圈赛亚军选手菲利波塞托林，
10: It's a really beautiful place.
11: 这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对我们来说，在这里骑自行车很困难，因为这里太高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希望可以在余下的两场比赛中大放异彩。
0: 拉萨绕圈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山选手李超毅，
5: 我觉得我们国内选手和国外选手同场竞技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趋势。我们整个策略目标就是保住我这届红山，再保住亚洲团体第一。
0: 西藏台消息。在四号的拉萨绕圈赛中，不仅有车手的高光时刻，也有团队托举荣耀的奉献。赛场内外保持热爱的坚守，超越输赢的奔赴，都在讲述着动人的骑行故事。率先跨过计时拱门的一刹那，积攒了整场赛程的情绪彻底释放。车手大卫普瑞斯克放缓车速后，俯身撑住车把，与冲上前的同伴激动相拥，庆祝胜利。拉萨绕圈赛冠军大卫普瑞斯克说，能在布达拉宫前夺冠感觉非常棒，这不只是我的胜利，也是我队友们的胜利。耀眼的荣光归于冲线的车手，但公路自行车赛场从来没有孤军奋战的胜利。主将经验冲刺的底气来自身后副将整场的默默付出，车手李超毅作为队里的副将，藏起锋芒，守住防线，助力主将冲刺，亮眼的竞技实力也让他斩获本赛段红山。李超毅说，有很多人喜欢去突围进攻，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副将去贴防，去防守，来为我们的主将节省体力，为他最后的终点冲刺提供更有力的帮助。我们主将如果有他的需求，比如要穿衣服、拿补给、拿水，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回到后面的车上，拿出他需要的东西，再从后面给他送上来，这样也是为他节约体力的一个方式。如果说年轻车手的赛道是速度与锋芒，那么老将的赛道就是热爱与时光。对于50岁的西班牙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来说，高海拔的每一圈骑行都是考验，但他依然稳稳骑完全程，从容抵达终点。从8岁登上赛场，他驰骋于世界各大洲赛道，曾进入过环法环西的顶级殿堂，上千场赛事让他沉淀出从容、克制与智慧。而参加本届大赛是他在漫长的骑行生涯里一次全新的尝试。弗朗西斯科·曼塞博说，我可以预判赛道上的状况，怎么选择路线更好，可惜的是我体力不足，海拔真的很高，呼吸很费劲，要靠经验才能稳住节奏。一条终点线映照种种赛场人生，这里有一骑绝尘的巅峰荣光，有甘当基石的团队担当，还有跨越岁月的长久涉海。车手李超毅说，我们是一个团队嘛，我帮助了他，他也会来帮助我，我们团结一心，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说，我喜欢参加各式各样的赛事，这能让我的身心彻底放松。我认为不要太执着结果，好好享受骑行本身就好。
2: 西藏台消息，四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对2026年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拉萨绕圈赛进行全程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摄像师卓立。
12: 这已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五次来到西藏拍摄这比赛了，整个团队都会做非常细致的准备。
2: 拉萨绕圈赛是本届赛事备受关注的赛段， 这次联合直播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西藏卫视和两台新媒体平台播出。面对高海拔复杂拍摄环境，城市多点位机位调度、户外长时间信号稳定传输等专业难题，直播团队高标准把控拍摄、转播、信号制作全流程，全方位呈现赛事的速度与激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中心竞赛部导演许科：
13: 我们的很多设备对高海拔做了适应性的调整之后，再送到了拉萨来做这次比赛的转播。我们主要依托摩托车以及无人机来对整个赛道及其周边进行一个介绍，展示拉萨的大美风光。
2: 此外，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比赛情况，西藏广播电视台还专门设置了演播室，邀请嘉宾对赛事进行解读。这场体育盛会已然成为一扇窗口，向世人展现现代化新西藏的无穷魅力。
0: 西藏台消息，日前我区首部洛巴族主题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剧目紧扣与太阳共舞的精神内核，展现了扎日神山脚下洛巴儿女守卫家园、向阳而生的家国情怀。舞剧

0: 舞台演出，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赢得现场观众的好评。观众徐明汉：
1: 演出很精彩，很好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暑运工作启动以来，截至目前，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已累计发送旅客超216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超264万吨。
0: 近日，拉萨市绿色工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墨竹工卡县举行，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三家理事长单位授牌。下一步，该共同体将持续聚焦龙头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等优质资源，深化产教研融合，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不断完善高原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共建高原绿色工业新生态。
3: 2026山南市洛扎县库拉岗日文化旅游节日前开幕，主题为奋进十五五新征程，文旅赋能谱新篇，将依托洛扎边境风光与民俗资源，深挖文旅优势，延伸产业链，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4: 理论与实践，
3: 今年入汛以来，全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防灾减灾进入多线承压阶段。面对新形势，各地各部门需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绷紧安全弦，筑牢责任堤，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发表时评《克服麻痹侥幸，筑牢防汛责任堤》，时评说，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单点偶发暴雨、小雨大灾等灾情屡有出现，防汛范围也从大江大河、水库堤坝向干河沟渠、城市街巷等区域进一步发展。以往不可能、从没有、难想象的情况正成为防汛新常态。面对复杂局面和长时间考验，个别干部在防汛中产生一定程度麻痹思想，觉得该做的都做了，松口气、歇歇脚的侥幸心理有所冒头。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是防汛路上的拦路虎，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务必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心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建立起最为坚强有力的防汛屏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克服麻痹侥幸，要拧紧思想总开关，坚决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彻底摒弃差不多大概行的松懈心态。克服麻痹侥幸，要防字当先，未雨绸缪，预案常态化，组织实战演练，理清岗位职责，畅通响应链条，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建立台账动态管控，预警信息要健全临灾教应机制，打通关键信息，直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克服麻痹侥幸，要责字托底，不留盲区。防汛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流域调度到堤防巡查，从水库值守到群众转移，每一个环节都是责任链上的关键点。把责任细化到岗，明确到人，落实到事，用层层落地的举措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合力，才能及时有效补齐薄弱环节。压实防汛责任，既要推动各项防范举措落地无死角，也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工作人员，完善保障举措，凝聚落实责任的积极主动性和强大执行力， 推动各地各部门以常备

0: 不懈的工作状态和扎实行动织密全域防护网络，坚决守护江河安澜、人民安宁。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五号白天，林芝、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山南、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拉萨西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多云，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小雨，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阴，11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每天按时跑步，每晚坚持读书，每一顿早餐喝一杯牛奶。你看，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是它表明了一种清洁性的自律，也表达了一种对生活的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质地会有所不同。我想，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各位，我是小马。这些年我坚持的最好的习惯，就是在每晚读一本书给你听。我也期待这一段路上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的读书旅程当中。这就是我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今晚我带来的是任晓霞老师的作品，叫做《米朵朵上学记》。这是一套真实描写当代小学校园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因为任晓霞老师她本身就是在这个小学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啊，那她也忠实地记录下了女儿在小学阶段的成长经历，用文字留住了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今晚我请到晓霞老师以及这本书的编辑杨昭霞，稍后我们就会请出他们二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套书所写到的故事。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跟我们保持联络。小学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都已经太过久远了，你还记得那时过得怎么样？小学同学当中，如今你还能记起几个人的名字？如今你的孩子或者是亲戚的孩子是不是已经步入小学？他们又过得快乐吗？好了，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读书旅程，进入我们今晚的重点分享环节。
0: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9: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8: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尽在这档叫做品味书香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马，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电波里。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啊，今晚带来这一套叫做《米朵朵上学记》啊，我相信是送给自己的孩子啊，或者是亲戚家的孩子最好的一份礼物，尤其是在暑假期间，让他们看一看这样的一些课外的读物啊，非常有意思，并且和他们的上学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啊。我们今天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任晓霞，还有这本书的编辑杨昭霞。来，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二位跟我们电波那端的朋友打个招呼。晓霞老师，
10: 大家好，我是任晓霞。 大家好，我是杨昭霞。
8: 嗯，二位都是资深的文学作家和编辑啊，我们请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套书。小霞老师，你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您这个当初这个创作这套书的整个的过程吧。
10: 说起来呢，就是写这个米朵朵的故事的时候啊，一开始我只是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母亲，在那里满怀温情地记录她成长过程的点点滴滴。
8: 嗯，
10: 就像许多的妈妈有不同的习惯，比如有很多爱拍照的妈妈，她会给自己的孩子拍很多很多照片来记录她的童年。然后我们有一些会画画的老师，她会把自己孩子十二个月穿不同的十二种衣服的样子画下来，来记录她的童年。然后呢，我是很喜欢把她的一言一行给记录下来，有时候只是记录在微博当中。当一个学期过去，或者是一年过去的时候，

0: 和女儿之间的一个秘密，然后我可以有一天当她长大的时候，把她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她。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私人的礼物，可是，渐渐的我就发现，其实我的学生，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和我的女儿发生着关系。然后这些故事，即使我女儿身上发生的，也是她的同学啊，还有她的好朋友们之间一起发生的，所以我就觉得。别人也在看着他成长，然后这些故事也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慢慢的、慢慢的，他就变成了许多人喜欢看的小故事。等到有一天，就是遇到杨朝霞这位编辑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些小故事。当时他跟我说想把它都出版的时候，我还很吃惊。因为虽然我写很多文学作品，但是校园小说我涉及的不是很多，也没有主动去。写一部作品，所以，
1: 所以你还觉得挺惊讶的
0: 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事。
1: 这个奇迹都是努力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就是因为你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些努力的记录下和孩子之间的这些故事，然后终于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奇迹。你觉得居然这样的东西也成了这个出版了一套书啊，而且一出版是6册啊，这套书。接下来我们请出朝霞吧，朝霞给大家讲一讲你是怎么和包括任老师，包括这套书结缘的啊。
2: 就去年春天，就我读了，无意中读了任晓霞老师的几首儿童诗，当时一下子就陶醉在他儿童诗的那种营造的那种童心啊，然后童趣，然后他的意境也特别美，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然后就读了好多好多，然后现在就

0: 我就是你的影子，好朋友就是这样子，你心里有我，我也愿意做你的影子。
1: 嗯，这是山和水啊。
0: 对，然后以山和水来比喻好朋友，一对好朋友。下来一首呢，是眼泪找到了爷爷。
1: 嗯，
0: 游乐园里，我玩的把爷爷丢了，我哭了，眼泪啪啪啪掉下来。我用眼泪找到了爷爷。这首诗写得特别充满童趣。
1: 嗯，
0: 就小孩子他在游乐园里走丢了，然后又哭着，然后爷爷又跟着那个顺着他的哭声，然后又找到了他。
1: 嗯，我知道小霞老师其实在儿童诗的创作方面特别有成就啊。是现在好像还很多学校还请您去讲专门讲这儿童诗的课。
2: 对，其实这个眼泪找到爷爷这一首诗，其实完全是和一个同学之间互相聊天聊出来的。
1: 嗯，
2: 他跟我说，哎，星期天的时候我跟爷爷到游乐园去玩了。他说，但是你知道吗？我把爷爷给弄丢了。
1: 嗯，
2: 我说怎么弄丢了？他说我们两个去玩的时候要玩的东西不一样啊，结果我找不到爷爷了。我说，那你后来怎么找到的？他说，那我就哭啊哭啊哭，哭到后来呢，他就找到我了。
1: 哎，你看小孩子的这个话多有意思啊。
2: 对，
1: 这个小霞老师告诉我说，他更喜欢和1到3年级的小朋友，帮助他们来，这个让他们开动脑筋，然后写这儿童诗，因为他们可能更敢说，想象力更丰富。
2: 对的，因为1到3年级小朋友，他们其实是，想象力最丰富的时候。如我常常觉得儿童诗是能够启发他们的想象力，而且能够保护他们想象力的一种方式。
1: 嗯，
2: 他们也非常喜欢这样的表达。到了高年级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有童心在的，但是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会愿意把这些事情悄悄地记录下来，不随便告诉任何人。
1: 嗯，他就不敢说了，好像啊。哎，刚刚我们听杨朝霞给大家介绍了，其实，任老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在这个儿童诗的创作方面，其实是非常有心得的。这是之前啊，但是这是没有在读到这套书的这个文字之前，是吧？
0: 对对，然后是任老师他在儿童诗教学方面确实是特别，就是他作为全国儿童诗教学的先行者吧，就是开好多老师都是跟着他一起来学习怎么教儿童诗的。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又读了他好多童话，然后这童话作品呢，他其实里边也是有诗歌的，儿童诗的这语言，所以也是很喜欢，就是读了之后也是心里特别美好，因为他还是一种真善美的那种小孩子的那种天性，他有在里边。
1: 嗯，
0: 就是你就觉得读了，大人读了之后吧，其实大人还是也读点童话这种，读了之后感觉你一天的工作的烦恼啊什么也就感觉瞬间就消失了，那种感觉很温暖很幸福。然后我们后来就聊儿童文学呀，聊这种儿童阅读。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打算做一些原创的儿童文学，就针对小学生的。
1: 嗯，
0: 但是就做了一些调研，就是觉得现在的小孩子他还是喜欢接近于他自己生活的这种原创的。
1: 嗯，
0: 因为他就喜欢读这类的作品，
1: 就跟他的生活离得很近。
0: 对，离得很近的这一类的校园文学作品。嗯，然后我发现呢，就是也读了大量的原创的，发现好多呢就是幽默类的爆笑类的这类特别多。
1: 嗯，
0: 感觉而且就是把作者就是也了解了一下，他作者好多呢，他其实没有这种，小学的这种教学经验，而且他也没有深入到学校里去，好多可能都是虚构的这种，
1: 就是凭空这么想的。
0: 对对，讲，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小孩子的生活，你就读了之后感觉啊，现在小孩子是这样的吗？小学生活会是这样的吗？
1: 嗯，
0: 你就很怀疑，但是看了后来就。哦，对，我之前还读了好多那种国外或优秀比较优秀的那种儿童文学作品，包括就是那种获过奖的。嗯，觉得他们创作的好多还是他的内容方面呀，包括他的语言呀，他的这个构思呀，他的意境还是真的跟他特别，就是感觉真的是那种保护童心呀，然后这一块的写的真的是挺好的。
1: 嗯，
0: 你读了之后然后再读国内原创，感觉真的是很有差距。
1: 对。
0: 嗯，但是就跟任芳言老师还聊过这些，然后就我就把我的困惑也告诉了他，我说现在真的是在国内原创这一块，为什么大家好多出版社啊都纷纷去做、那个、
1: 引进版。
0: 对，引进版的。 然后就我们就聊聊，然后后来小杨老师他正好也就是这个米朵的上学记他也创作完了，那会儿他的女儿上初一嘛，他就是写完了之后

0: 他说那你那个要不我这边正好我给你发印象照你来看看，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啊，就真的是感觉很喜欢，读了印章就觉得真的是跟我平时看的那些真的还是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他小霞老师他真他是有21年的教学经小学教学经验，
1: 嗯，
0: 他又是他教儿教语文又教儿童诗数学呀，又是当班主任，就像这种班队思想品德课也教，
1: 所以他和孩子们离得是最近的。
0: 对对，
1: 嗯，
0: 像英语啊美术课他都教，
1: 嗯，
0: 然后就哎呦，他又是个妈妈又是个作家，所以他写的作品还是很真实，
1: 嗯，
0: 很切合。嗯，
1: 那小霞老师，我想问问你，嗯，就是那你创作这套书，应该说肯定有很多是来自于你自己的教学实践吧？
2: 是的。
1: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这套书。
3: 《米朵朵上学记》是一套真实描写当代小学校园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家任晓霞忠实地记录下女儿在小学阶段的成长历程，用文字留住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米朵朵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从入学开始与好朋友、老师、同学、家人之间发生了许多有趣又可爱的小事件，这些小事件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历程，就是一个孩子慢慢长大的痕迹。成长似乎是一瞬间的事，其实这一瞬间中已经有了千万种变化，千万种情绪。每一个小孩子和等待孩子成长的父母看到这些故事都会产生深深的共鸣。这套书包括六个分册，奇奇怪怪一年级，噼噼啪啪二年级，欢欢喜喜三年级，嘻嘻哈哈四年级，洋洋洒洒五年级，风风雨雨六年级。
1: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分享。今晚我们带来一套书啊，叫做《米朵朵上学记》啊，就是和大家的生活最接近的啊。这套书的内容讲述的就是米朵朵上小学一到六年级的种种的故事。今晚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创作者任晓霞老师和这套书的编辑啊，杨昭霞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套书是分为六册啊。小学一到六年级刚好涵盖了整个这个小学的阶段，其实也就是你们家的闺女米朵朵她的这个成长的历程。
2: 嗯，是的，从一到六年级呢，我觉得每一个年级的孩子还都是不太一样的。比如一年级的时候吧，就是每一个孩子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会对每一个课堂都非常的好奇，他不知道语文课是要学什么，他也不知道数学课是干嘛。然后呢，他每天回来都会在讲，哎呀，明天我要上新的课了，不知道那堂课会干什么。然后呢，我基本上也不去提醒他，但是我常常会悄悄去听他的课，看他在课堂上的表现。
1: 嗯。
2: 所以呢，整个一年级，我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课，给记录下来了。然后，比如那个好玩的数学课呀，惊奇的语文课呀，包括心里会打鼓的那种体育课。
1: 嗯。
2: 所有的课堂里面都有不同的教育，所有的课堂里面都有不同的故事。我想每一个上一年级的孩子都像他一样，对每一堂课都充满了好奇。如果能够带着这样的好奇去学习的话，我想整个小学生活都会变得很有趣味。
1: 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一年级、二年级他们分别有不同的名字，叫做奇奇怪怪一年级。为什么叫奇奇怪怪？
2: 因为一年级的时候觉得每一样事情都很奇怪，哎，很奇怪语文老师为什么会这样上课，很奇怪啊，数学老师怎么会让数字去打仗呢，就是觉得每天都是过得很奇怪，但是呢每一种奇怪一旦解开来就非常的有趣味。
1: 嗯，二年级叫噼噼啪啪啊。
2: 哎，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小姑娘已经有点自己的想法了，然后呢，他这个时候呢又很爱读童话，其实他和自然还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一般我们说低年级的孩子他是自然之子，就是跟大自然接触的非常紧密，他会把自己和童话融为一体。
1: 嗯，
2: 所以呢，嗯，他会去给米饭下咒语，他会给大家做一些就是爱心套餐，然后也会给奶奶做那种道歉月饼，就这个就是把童话和自己的生活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二年级是一种噼噼啪啪很快乐的童话岁月。
1: 嗯，到了三年级啊，欢欢喜喜三年级。
2: 嗯，三年级的时候其实小朋友已经有了一点学业，然后呢他已经有了一点自我的意识，他在与朋友的相处当中他会发现跟朋友之间会有一些小秘密啊不告诉别人啊，然后 有很多他们之间的小趣事，这个时候就是孩子在慢慢成长，是一个转折期。
1: 嗯，好。四年级是嘻嘻哈哈啊，五年级洋洋洒洒，六年级风风雨雨，这怎么说？这都是。
2: 所以说到四年级的嘻嘻哈哈的时候呢，就是四年级有点特别。当时就是孩子，和另外一个好朋友一起跟着老师写日记，然后写日记的时候，老师陪伴他们一起在写，然后其实我也在写啊。
1: 嗯、
2: 然后我们在一起写日记的时候，我们常常写同一件事情，我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因为可见。同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1: 嗯，
2: 然后日记是非常私密的形式，然后刚好可以去追问自己的内心。这个时候我发现孩子在长大的时候，他已经慢慢的有了点自我的意识，他已经开始在发现自己了。
1: 嗯，
2: 他的这种成长就从这里给体现出来了。
1: 嗯，五年级呢，
2: 等到五年级的时候，五年级的时候，因为他长大了，他有了很多能做的事情，比如他会自己做一些小蛋糕了，他会自己做一些小家务了，他感到自己很能干。
1: 嗯，
2: 然后他会去跟同学们一起计划着为老师办一个小 party 啊，或者是计划的跟同学一起出去郊游一次啊，就他有了很多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想法。嗯，然后去实施起来的时候又好像挺有主见的样子，就是那种
1: 洋
2: 洋
1: 洒
2: 洒
1: 的。哎，反倒是到六年级就成风风雨雨了。
2: 因为六年级是个毕业年级，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就有一点离愁别绪了。
1: 嗯，
2: 因为有一些孩子他
1: 慢慢长大了。
2: 嗯，有一些孩子在六年级的时候他会回老家去考试。
1: 嗯，
2: 就是要离开这个学校，就是他会因为地域的原因，所以呢，他就会常常会和同学有一些离别啊，然后呢，会自己要想到自己马上要去考不同的学校，会和同学们分开。他们会准备一些小礼物啊，或者自己之间互相赠言啊。
1: 嗯，
2: 然后六年级偏偏就是这种大家都说是多事之秋一样，会常常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就是风风雨雨的过来的那种感觉。
1: 嗯，我们刚听小霞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一套书的六册啊，当中记述了无数啊非常有趣的这个故事，是他的女儿米朵朵的故事，其实也是每一个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所经历的那种，包括心理的，包括他在学校里感受到的种种的一些感受。这样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任小霞老师以及这套书的一个插图的绘者啊，因为这套书非常漂亮，这个插图的绘者叫蘑菇桶啊，我们通过这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作者任小霞，江苏省作协会员，儿童文学作家，中学高级教师，创作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有童话、校园小说、童诗，作品贴近儿童心灵世界，温暖治愈，清新明快，生动活泼，充满童趣和阅读的美感，曾获信义图画书文字创作佳作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台湾牧笛儿童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新浪首届微童话奖等奖项。插图绘者蘑菇桶是一个可爱的南方妹子，90后，专注于手绘水彩，画风简单活泼，清新自然，喜欢用图画记录生活中的美好。书中的插画温暖可爱，色彩清新自然，与文字相互辉映，让小读者在轻松快乐阅读时能够感受到阅读之美，极大地激发了孩子的阅读兴趣。
1: 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互动话题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小学时光，还有在小学时候的那些可爱的同学们。庆庆草籽儿他说，永远记得一年级那个陈姓数学老师家的大头儿子，在桌上画了三八线，越雷池半步就挥拳头的那个坏小子，依稀记得玩过的丢沙包、跳皮筋儿、跳房子、翻花绳等游戏，恍惚之间还记得很多人的名字，那一张张青涩稚嫩无忧的脸庞，节假日回去偶遇一起玩耍长大的小伙伴，特别的开心，都联系上了，能联系上曾经那些闺蜜啊，心中也是无限的感慨。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晚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书和各位一起分享，也会约会几位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的是任晓霞和杨朝霞，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晓霞老师创作的这套书，叫做《米朵朵上学记》，根据她的女儿在小学阶段的这个成长经历，用文字留住那些逝去的美好时光，一套六册啊。而杨朝霞就是这套书的编辑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他们一起聊这套书。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小学阶段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好像已经过去太过久远了，你还记得那时自己过得怎么样？小学同学当中如今你还能记得几个人的名字？如今你的孩子或者是亲戚的孩子是不是已经都有步入小学阶段的了？他们又过得怎么样呢？这样晓霞老师，接下来咱们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于 Cross 他说，记得小学四年级被学校选中啊，学校要选全班合唱歌唱祖国这首歌，我们班呢就俩人被 pass 掉了，其中一个就我，别人练歌的时候我们俩就留在教室里不言不语，这是赤裸裸的扼杀了两个未来之星啊。你看哎，这是小学阶段的事情，这么久了过去他还能记得住啊，看来这个阴影真是一定会留在他长久的留在
3: 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在学校有一次上课的公开课的时候嘛，有一个孩子他本来就有点特别，但是因为那一堂公开课要面对的是所有来自就是外地的校长，有50多位校长过来，所以我们的校长就跟我说，要不我们就把这位孩子先请到别的班去上一堂课，等你这堂课上完了我们再把他请回来。我说不行的，我说宁可这一堂课上有什么问题那没有关系，最多别人说我这堂课有点瑕疵有点失败，但是对孩子来说是完整的，如果他离开了这个教室的话这个教室就不完整了，对那个孩子来讲他的一生都会觉得不太完整。
2: 哦，你会怕对他心理上会有影响。
3: 对，后来课上完了，但他表现非常的好，然后我特地问他，我说诶，你平时好像没有这么好，他说诶，那么多人看着我呢。
2: 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3: 对。
2: 来，梦中之城，他说小时候虽然很穷，但是过得非常快乐。小学同学的名字应该多半都能记起来，因为都是一起长大的。虽然成年之后我们联系少了，但是很亲切。我亲戚的孩子也有上小学的。现在的小孩我觉得很辛苦，常常这个被留堂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事情呢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来气啊。你看现在的父母就是好像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弥补自己当年好像没有受到很好教育啊等等，没有实现种种的梦想，总是希望在他们的身上能够实现啊。我觉得肯定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小学里的这个孩子们的课业负担怎么样，晓霞老师。
3: 其实相对来说到了5、6年级真的还有点多的，特别是在我们江浙一带，就是我们的
2: 升学
3: 就是有这种有择校的压力，就是可以选择更好的学校去读书的这种想法比较多，家长之间会有这种鄙视的想法。但是呢就是其实孩子们本身并没有这样，但是大部分的就是学校还是会就是给孩子开设很多

0: 的课外活动啊等等，但是家长会悄悄去比啊，让他去上一些补习班，这个还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家长，家长的心理压力会比较多。
1: 嗯，家长的心理压力反而就会造成孩子们就是很多可能课程之外的一些负担啊。
0: 嗯，
1: 这是挺可怕的。周周他说小学毕业刚好10年了，这10年当中再见面的很少，名字倒是很多都记得，不知道他们长相有没有变化特别大的。通过一些方式了解到某某某已经结婚了，有小孩了，然后生二胎了，很感慨。10年觉得很漫长，却又觉得很短暂。自己刚刚大学毕业，但很多人已经成家。还记得老师让你们写我的理想吗？啊，这个现在小学生还写我的理想这个作文吗？
0: 好像很少这样命题的
1: 啊，
0: 只会写我想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如果将来我成了什么，或者是这样的题目，就不会很直接的写我的理想这么4个字。
1: 嗯、啊、好吧，我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都学过这个，都写过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当解放军什么的、啊、大家都差不多吧。
0: 对、
1: 啊、来我们继续看这个。这是晚安睡前一杯牛奶，他说儿童作品让我想起小时候看的郑渊洁的皮皮鲁系列啊，那时候是和同学小伙伴换着看的，自己有其中的一本书就可以看一个系列的图书了，挺逗的。那

0: 学都在本村或者是邻村，有时候去乡镇赶集就能够碰上他们，见面相互打个招呼就各忙各的了，同学再见面的时候，感慨还是挺多的。苏北草根新闻，他就是在江浙一带。他说上小学我那是什么也不懂，老师看我缺少母爱啊，挺关心我的。书拿到手，书拿到后，这个老师这个就会帮我把它包好啊。随着年级上升，我总是在班里帮着老师做一些，这个力所能及的事情。那时我这个一年级就入少先队员了啊，感觉特别光荣。那时候同学都很淳朴，上课没人讲话。现在和小学同学见面还感叹我们那时候的学风啊，真是特别好。他说这个小小的粉红兔子说了一句话，说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是不是所有上一年级同学都听说过这句话呢？哎呀，好像我真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呆呆的虎妞他说小学已经离我太远了，有几个小学同学一起升中学，还继续交往到现在，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下一代小孩好多都已经上中学了啊。麦星小鱼儿他说我的小学很多同学都是发小，从小我们就在一起玩，有些到了初中还是同班同学，所以彼此的感情很深。中学毕业之后，虽然各自人生都有了不同的选择，去不同的地方，但是一直都相互惦念。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我们曾经失联很久，但是最近又联系上了，特别开心，期待早日和他们能够相聚。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同学一场，这个情谊好像比我们在社会上或者工作以后建立的情感要更能够持久，啊，
1: 对的，因为他真的是不掺任何杂质的，然后是回忆起来都是因为自己的时光都留在那里了。
0: 嗯，对，我是杨洋，他说和现在的孩子比起来，感觉自己小学六年简直过得太快乐了。我闺女九月份上小学，幼儿园玩了三年。和他爸坚持没给他报学前班啊，有关系，他当然开心了，成天就是和谁玩去啊，去哪玩。但是教育的事儿我们也没敢放松，这一年汉语啊、汉字、数学、拼音一直都在教他，还有学了两年多的英语，希望上学以后能够尽快适应吧。对于小学他倒挺期待的，还现在还傻着呢。恋上寂寞说小学对我来说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因为小时候啊身体不好，常常请假，久而久之功课落下了不少，也因为性格内向和同学们互动很少，谈不上很要好。但是如今其实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也都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只是我觉得我在班上我的存在感很低，估计可能没几个人记住我。你看他就是那种性格内向的孩子。
1: 嗯，对的。
0: 人生似一战说曾经的那些海誓山盟终究敌不过时间的洗礼，如今小学同学都不怎么联系了，只是听说有的成家立业结婚生子，还有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愿他们一切安好吧。而我还在读大学，九月份我妹妹将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她特别爱上学，我觉得还挺骄傲的，每次我给她讲题讲得我都想哭，然而她却挺开心的。小学生的乐趣我是真心不懂啊。今天很多朋友，哎，我今天发现就是说起自己的小学时光，可能过去那么久了，但是大家说的还挺快乐，
1: 嗯，
0: 都会讲自己的。今天这个大家参与的尤其多啊，木西他是小时候的时光特别快乐，也有现在还联系的小学同学好几个啊，很好的感情，而最要好的发小现在居然当了小学的老师，为人师表啊。我想今晚这本书会把大家带入童年的时光和回忆。表姐家的孩子去年上了一年级，好久都没看到他了啊，因为太忙了，有点想他，只希望他开心快乐成长吧。嗯，小小的粉红兔子说小学老师就特别重视写字啊，上写字课书法课，让我们照着字帖去练，从小就把这个学生们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我很多年没练钢笔字了，如今重新拾起来，虽然写的还有很多不足吧，但整体结构我觉得还不错。现在想想其实还挺感谢当时小学老师的那些培养的，你看这些记忆他都永远忘不了。平凡蔚蓝风说我的小学时光可以说是快乐的，校门口有一条河，木桥被大雨冲垮以后都要这个趟河到对面的学校里去，大多数时候会和同学手拉手一起过，就是有点害怕鞋子被冲跑了。同学的名字我都还记得，有村里的、邻居的啊，还有这个学前班到初中毕业的，也有四年级在中心校开始啊到中学部初中毕业的，六年级有一个啊，这些我都记得。你看，他说这些故事、这些人，其实永远都忘不了。 他说我记得

0: 同学当中啊，有一个音乐考试最爱唱周华健的朋友，而我的班长音乐考试最爱唱的歌是《伤心太平洋》啊。他说这些歌现在想起来都和那个小学那个年纪其实没什么关系，啊，和儿歌没什么关系。你看多有意思。晴天小冉，他说就记得小时候常被人欺负，还好不管怎么样还有几个真心的朋友一直陪着我啊，让我的童年不孤独啊，现在还和他们有联络。哎，你看说到小学的时光，有人记起的是忧伤，有人就记得那些快乐了。
1: 嗯，对的。
0: 啊，哎，就是无论是怎么样，那都是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一段很美好的时光。
1: 嗯，
0: 对于米朵朵来说，她的小学时光过怎么样？
1: 嗯，他现在他常常就是说看了自己过去的日记啊，过去写的诗啊，他就会说，他说我觉得我的童年太幸福了，他说我真的想再过一遍。
0: 嗯，
1: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说我就想留在那个时候，不要长大好了。
0: 哎，他永远觉得现在不好，过去好。哎，赵霞，作为编辑，跟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当中，这套书当中你印象深刻的这部分。
2: 嗯，这套书有六册，每一册前面都有一封任小霞老师写给女儿的一封信。
0: 嗯，这些信讲了什么内容呢？
2: 嗯，这些信大概就是对这一年，嗯，米朵朵她这一年小学生活的一个回顾。
0: 嗯，
2: 然后我就读到她这第六封信的时候，特别感动。
0: 嗯，给大家读几句来。
2: 嗯。嗯，就不一一给他读了，就把这个大概情节讲一下，然后有里边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
0: 嗯，
2: 就是他，嗯，任小霞老师小时候讲给女儿讲了一个他小时候的故事，就他小时候，他爸爸妈妈都到遥远的山区当支边老师，然后他，嗯，有一次呢，就老师留了几个同学出黑板报。那个留下来的那几个同学呢，他们都有掩饰不住的骄傲，然后就觉得哎呀，我今天能办那个出黑板报了。然后嗯，那个班长分配完任务之后呢，就觉得哦，那个没有给小霞老师分配到任务，没有给他分配到任务，他觉得这班长就有点尴尬。然后呢，嗯，他自己呢，就是这我呢，就是小霞老师他自己呢，他我呢一点没觉得没有介意，他就说啊，那我来写作业陪你们好了。
0: 嗯。
2: 然后那个老师呢，看了同学们那个出的这一期黑板报呢，说嗯，你们这次的黑板报呢很有创意，像一张彩色的信封，还透露了很多心里的秘密。然后就夸张，不过呢，我觉得呢，这信封上呢少了一枚邮票。然后大家都一愣，说啊。怎么会少一张邮票？没明白什么意思。老师说，嗯，没错，就走到那个黑板报前面，就在黑板报的右上角位置勾勒出一张邮票的轮廓，然后对着那个同学们说，啊，你们中间呢谁写作最好？然后大家呢都一起呢看向了小霞老师，就是他小时候的话，就说，啊，然后老师就说呢，啊，这样吧，那你来写一首短短的小诗，那这张邮票就完整，刚好就完整了。
0: 嗯。
2: 然后，嗯，那个我呢，就当时都很激动。然后他就写了一首小诗，这首诗呢是：黑黑的地上种下一粒粒彩色的种子，每一粒种子都会长出一份惊喜。这是这信那个这首诗前面一部分。然后他就在信里写啊写啊，他感觉到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在闪光，他们真的就像一粒粒的种子，种出了我的欣喜和安慰。然后黑板报快完工的时候，老师就说啊，这诗写得这么好呀，这效果这一期的那个黑板报效果真不错。有了这张贴了这枚邮票之后呢，他那个整体的效果真棒。然后打那以后呢，这个班级的黑板报啊就会给我的小诗呢留下一个角落，大家都说那是留给我的邮票。
0: 嗯，
2: 这件呢就好多年过去了，小霞老师现在在回忆当时的那件事呢，他就觉得老师呢当时是不着痕迹的化解了他当时的不愉快。
0: 嗯，
2: 他现在就是一直铭记在心嘛。嗯，他那时候呢，就他从小他就写童诗，写一些那个作品，然后呢他却没有想过要当作家，他就想着要当一名老师，可能是老师真的对他影响特别深。
0: 嗯，
2: 然后就是立志要当名老师， 也就是他原来就是真的是那枚邮票，把童年的梦想寄向了成长，寄向了现在的我。他就对他的女儿说：“亲爱的朵朵，一定要珍视童年里每一次小小的相遇，那些不经意的小事会铺出一条你通向远方的路，让你抵达一个光亮的未来。”
0: 嗯，你看。在每一册之前都会有一封信啊，小霞老师，当时怎么想呢？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朵朵。
1: 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我有一次出差的时候，我的女儿突然会给我发一个短信，就是把她就是最近的一些想法通过这个方式来告诉我，然后我突然觉得就是其实我也有很多话，可能平时交谈的时候还不会用这样的语言来说，然后如果用一封信的样子寄给他的话，他会读得非常的认真，然后他也很喜欢就是写一些话，用一个小信封，哪怕贴上一个小爱心来给我看。然后我就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就是更加就是有思考的交流，然后呢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经常会沿用，因为我的同学我的学生也是这样，他在课堂上跟我讲话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方式，但他悄悄给我写一封信的时候，他写的东西就会更加就是他内心真实的流露，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把这些信件留下来，就是等到我女儿长大之后她再来读她的时候，那种感觉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就发现每一年长大就是每一年的这些痕迹都不一样。
0: 我相信就是当大家尤其是做父母的或者是小朋友读到这些信的时候，其实也会对他们有影响啊，会对他们产生一些这个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个一些想法啊，一些影响。其实这套书当中我觉得有很多的亮点啊，因为这套书很漂亮啊，包括插图，还有前两册是有拼音的，后面是没有拼音的，是吧？
2: 对，
0: 赵霞啊，你给大家讲一讲。
2: 前两册就是那个一年级和二年级，就考当初呢也跟小霞老师商量了一下，小霞老师他建议，说一年级二年级小孩子他识字量不大，但是他已经就是能够独立阅读了，这就是给一年级二年级加上拼音比较好，然后就而且一年级二年级的他的故事每一篇文章他也比较短，正好适合这个小孩子独立阅读。等到三年级四年级他有八九岁了，识字量也比较大了，也能读稍微长一点点的文章，
0: 对，
2: 这样的话就没有再加拼音了。
0: 这样呢会对

0: 没有障碍了，因为它的这个识字量已经很多了。所以从这点点滴滴我们都能看出，就是无论是小霞老师还是编辑啊，做的都很用心这套书。我想知道小霞老师，你希望这套书能对孩子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尤其是这个处在年龄比较小的这些小朋友啊。
1: 就是我希望当低年级的孩子第一眼看他的时候，会对小学生活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然后他们会从中，他们在经历自己故事的时候会想到，哎，以前米朵朵也经历过，以前还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孩子，他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现在可以做得比他更聪明更好。
0: 嗯，哎，赵霞，你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因为你是做儿童文学编辑的嘛，啊，而且你阅读过大量的这个儿童文学作品，这套书如果说要和其他作品相比啊，你觉得不同的地方？
2: 嗯，我觉得他这套书呢，小孩子他会对，就是他会看到一个跟他同龄的这种比较真实的，他其他校园真实发生在，就是咱们国家一所真实的学校里边，一个小孩子他的一个成长经历，
0: 就好像是在我们身边一样，
2: 对，
0: 啊，
2: 就像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伙伴一样，伴随着他成长。然后呢，作为老师呢，因为咱这课这每一本书里边都有很多，它是发生在学校里边的课堂上的一些事情，就是他的一些教学方法呀，那他的每一堂课都特别有趣，然后老师呢就从这些读完这套书，他会收获到很多的一些教学方法。然后呢，家长呢，他会看到哦，那作为小霞老师，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妈妈，她去在平时跟孩子在相处的过程中，是怎么去引导孩子呢？那里边也有很多小故事，她是到最后她的那个就是结局啊，处理的问题的时候，她真的是很巧妙。就包括有一篇就是一年级里边有个扔进垃圾桶的缺点，就是米朵朵上课的时候玩计数棒，而那个当那个比老师扔在垃圾桶了，但是后来呢，她没有就没敢把这件事告诉妈妈，但妈妈就后来就追问，最终还是发那个知道了这件事情，妈妈就带着她去重新买了一套计数棒，然后就说你那个上课不该，就是上课你玩文具是不对的，但是你没有讲真话就更不对了，老师呢只是把你的缺点扔进了垃圾桶。我当时就读到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啊，他没有去找老师，就这，然后也没有去就是去怎么样去维护着孩子的这一块的利益，然后而去就是让孩子试着去理解老师，因为他就作为一个妈妈来说，可能也想到，就是老师他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他可能也有不理智的时候，那就是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也是一个互相这种理解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他的处理就很巧妙，其实里边还有好多好多，我觉得就是作为家长来说，看了这套书呢，他会收获到很多的这种养育的这种方法，就怎么平时怎么引导孩子呀。
0: 没错啊，就像赵霞所说的啊，当大家打开这套书的时候，我觉得不同的人啊，
2: 对，
0: 小学生啊，他们能看到的是什么，老师们他们能看到什么，家长他们也能够看到不同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米朵朵上学记》这套书啊，一套六册啊，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啊，陪伴孩子这个成长啊，我觉得有这样一套书在手，其实孩子在小学阶段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可能这个都会有映照啊，有对应啊，大家看一看，可能也会有启发。谢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要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谢谢你们，
3: 谢谢。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

0: 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盈铃，温暖满人间。
1: 盈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盈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上半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工作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质效，着力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体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

0: 性增长，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危除险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目前，我国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近年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备受关注。据了解，我国正在抓紧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办法》，通过不断完善政策法规体系，进一步明确新就业形态的基本劳动基准，明晰企业用工责任，规范平台劳动规则，畅通劳动纠纷解决途径。十四五以来，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累计完成11.7亿千瓦煤电机组、10亿吨粗钢产能超低排放改造，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稳定运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今年以来，为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底，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2026年全国共新开103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229个。此外，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近日，一则男生每天躺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新闻引发关注。该男生的主治医师解释说，这个男生存在易栓症的可能，本身血栓风险偏高，但发病的真正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专家提醒，年轻人长时间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这种情况血液回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建议卧床1小时或半小时就应该起来活动一下。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十六岁，他与面点相遇，却心有不甘。
1: 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当厨师，就应该去炒菜。
0: 五十年，他在面案上耕耘，依然恋恋不舍。
1: 如果要再不继承，啊，这些老的东西就会遗失了。
0: 本期口述，面点小吃里的老味道，王志强。本期口述人王志强，生于1948年，中国面点大师，北京西苑饭店原面点组组长。
1: 我们过去呢过的这个些节日，都是我们面点的节很多，啊，举个例子，像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吃水饺，不是老话说吗？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烙饼。

0: 一旦再有啊元宵节啊，我们要吃元宵。我们清明的时候，现在也要过节，也在休息啊，我们要制作青团。端午节我们要吃粽子，我们中秋节我们要打月饼。
1: 做面点做了快半个世纪了，王志强一直乐在其中，但是老先生却有点忧心忡忡。他发现虽然一些传统的面点小吃还在市面上看得见，但是他们的老味道却越来越淡了。
2: 这个做驴打滚啊，现在是主要是炒面也很关键啊。现在这个是豆面啊，原来的豆面呢是整个豆啊，为什么香？是用整个豆啊炒熟，再也碾碎啊成面，它才香。现在豆呢都是经过豆粉来的啊，用豆粉来的啊，就直接炒，有时候是烤箱炒啊。在外头有时候那个做的时候为什么不香呢？它首先是有时候这个豆啊，这个豆面那么颜色不好看啊，炒的没炒出豆香味来就制作了，它也不香啊，没有过去的香。

王志强说，现在很多餐饮企业为了节约人力物力，不惜改变小吃的传统做法，让很多面点小吃因此变了味道，这让他痛心不已。所以无论是给徒弟们上课，还是在接受

0: 过，在半个世纪前，当王志强刚刚踏入面点这一行业的时候，他在厨房里想的最多的却是怎么才能赶紧改行。
1: 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当厨师，就应该去炒菜，是吧？应该去炒菜更好。灶神们呢，师傅们呢，是分工很明确，啊，有加工的，啊，有洗菜的，啊，有择菜的，啊，有给开生的。灶神师傅呢，就去炒菜就行了。我们呢，就是起面点间呢就不行，起和面开始，制馅儿、成熟都是一个人去完成，啊，所以呢就是比较辛苦，而且灶上呢听起来炒菜很光荣，啊，面点呢看起来呢就不太受人重视。
0: 1964年。王志强初中没毕业，就进入了北京西苑饭店的面点间，成了一个小学徒。虽然他认为掌勺当大厨更有前途，但因为刚刚来到饭店，加上自己只有16岁，他还不敢轻易地向领导提要求。于是，王志强一边干杂活，一边等待时机。王志强所在的西苑饭店成立于1954年，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为数不多的几家高级饭店之一。那时候西苑饭店承接过很多国事接待活动，也承办过很多大型的宴会，所以饭店里有很多大厨坐镇，当然也包括著名的面点师。
1: 最有名的就叫李德才老师傅，啊，办得很好，啊，口味很好，简用得特别的好，啊，从这几点来说，啊，这个包得又快，啊，卖上又高，啊，号称北京市的包里很有名气。
0: 包子里的包子，着实让王志强大开眼界。在进入西苑饭店之前，面点对于王志强来说不过就是一些就着菜吃的主食而已，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包子竟能如此好吃，如此讲究。
1: 馅儿心儿也最关键啊，我们也是应该水打馅儿啊，去三七的啊，三成的肥，七成的瘦肉啊，去用水打啊，把这个馅儿调好啊，再去包。在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把这个皮呀、啊、做成啊，中间厚，稍厚啊，旁边薄啊，把这一个馅儿放在中间。所以我们要求这个包子啊做法啊要求得特别规矩，而且呢做出来东西要洁白啊，而且光亮柔软啊，口感好啊，馅儿心儿软滑嫩啊，这是包子特点。
0: 都说包子好吃不在褶上，但是李师傅对于包子的捏法却颇为讲究。
1: 做包子过程当中呢，还是啊要求24个褶。

0: 一定要把馅儿放到中间才行。
1: 后来王志强了解到，这包子里在北京城很有些名气，很多人来他们饭店吃饭都是奔着这包子里来的。渐渐的，王志强动了想学做这种包子的念头，但是老师傅的看家手艺怎么肯轻易地传给他这个16、17岁的小年轻呢？
0: 原来呢，老师傅还是比较保守的啊，我们就在旁边，也小，年纪也小啊，就看怎么去制作啊。所以我们看师傅做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留心看师傅怎么掐这包子，怎么提，往上提。我们也在偷偷的学啊，没事拿块面，也不敢包馅啊，因为师傅包自己不敢，就拿块面往里弄。
1: 偷着练了一段时间，王志强发现给包子捏褶是最难的环节。他拿着面团练了很久，可就是找不到诀窍。
0: 过去呢，在学徒的过程当中啊，跟我们师傅啊很有名气啊，叫李德才。跟他学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啊把这个右手这个大拇指啊杵在馅儿里头啊，杵在馅儿里去那么包啊，这也绝对不允许的。
1: 为了得到老

0: 褶才均匀，才好看，才立啊，才圆。
1: 在饭店工作几个月之后，王志强终于学会做口感好、卖向家的包子，
2: 觉得哎呦，这个噱头还挺多，就对师傅呢，这个，看看师傅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圆圆还都，画画弄弄记记哈，今天做什么了，老师傅，哎，咱们记下来，明天咱们还得跟着老师傅学呀。
1: 中国的面点可谓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石磨，可以加工面粉。到了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油炸以及蒸制的面点。此后，随着炊具、灶具的改进和原材料的丰富，中国出现了许多大众化的风味面点小吃，如饺子、面条、拉面、煎饼、烧麦、春卷、包子等等。与此同时，面点小吃的各种制作技法也逐渐发展成熟，并世代相传。中国面点的传统技法博大精深。王志强说，比如饺子皮儿、包子皮儿、烧麦皮儿、春卷皮儿、馄饨皮儿，这几种皮儿的制作看似简单，其实大有学问。
2: 你看包饺子很容易，饺子皮擀起来很费劲啊，你就擀成碗状的更不好擀。我们要求擀的时候一定不能有车轮状，车轮状是什么，一压的那个拿那个枣核擀面杖压时候有那轮儿，一轮一轮的，它不平整啊，一点也不光滑，不像个小碗撵着走的，这都不行啊，就出现车轮状，所以又擀得又圆又平整又像碗形的，这样才能达到标准。馄饨皮呢也不好擀，我们吃的很薄很透亮，搭在上头你能在底下，你上头抱着搁底下，上头搁着皮，你能看见字儿啊，我们擀得那么薄啊，很均匀。搭这个皮的时候，我们这个大帐呢一米多长，我们用的劲儿啊，这个两手用的劲儿往前推，这个劲儿啊都很均匀啊，一边薄一边厚，这个皮擀出来都不一样，一点一点啊，连推再拉再拽，来回倒这擀面杖啊，几次就能擀得特别薄。
0: 制作烧麦和面啊，我们要筋底的面啊，去和啊，在制作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求啊，擀那个皮的话啊，就啊得有这个裙褶边啊擀出来。
1: 如今王志强做的春卷可谓一绝，这些刚出锅的春卷橙黄酥脆，引人垂涎。春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在东晋时代就有了。在每年立春的这一天，人们为了迎接新春，就用面粉制成薄饼，包上各类蔬菜吃，所以春卷后来又称春饼。到了清代之后，随着烹调技术的发展，春饼逐渐发展成了小巧玲珑的春卷。王志强至今难忘当初跟着师傅学做春卷皮儿的时候发生的那件让他受益匪浅又胆战心惊的事情。
2: 这个春卷皮呢是师傅的一个绝活，这个要求技巧很高啊，打春卷皮不是轻省的活儿啊，首先和面，那边没有机器，都用手工摔啊，一斤面呢要吃七八两的水啊，所以呢很软啊，这面和得很稀啊，才能往抻上一张一张的粘。
0: 一定得注意啊，这个炉温要求150度。

0: 了也不行啊，低了也不行啊，所以这个汤上有油也不行，没油也不行，特别关键。要有油呢，一下那么薄的东西一下又给它带起来了，没油呢就扒在上头了啊，这个层饼揭不下来啊，这个都是关键啊，融温很关键。
1: 刚一开始都很害怕烫手啊，沾撑着的时候就怎么也抓不起来，你是想抓了吧就沾死了，沾厚了，你抓起来这个吧，你刚刚弄这个这撑啊，这面呢就掉地下了啊，老配合不好，好容易弄好啊，沾去又怕烫手啊，提不起来这个面，抓不起来。
2: 这一天王志强又在默默地练习打春卷皮儿，一次次的失败让他有点着急也有点沮丧。就在这个时候，李师傅站在了他的身边。
1: 师傅过来了，说怎么样了，问啊，我一看，哎呀，这我说的这个还是不敢下手啊，说这就抓不起来这面啊。师傅在旁边说，你来两张我看看。在旁边，哎，师傅走过来，我也紧张，越紧张越想摊好，想表现好，但是就特别紧张，啊，把手呢刚往撑上搁，师傅一下就把手给我摁在撑上了。你想，师傅一摁，你紧张，啪就想抓起来这面，一抓倒给抓起来了，这一下倒给弄好了。抓起来之后，师傅就说。怎么样，小子，这回行了没有？哎呀，当时自己感动的还特别高兴，又想这师傅够狠的，往撑上摁我，是吧？那么一想起来，师傅是喜欢你，想教你，才那么干。
2: 跟着师傅学了十多年之后，王志强也练就了自己的绝活，他做的银丝面。颇得老师傅的赞赏。
1: 面条呢，擀的得特别薄，擀薄了你才能切的特别细，才像银丝。这个应该弄好了，要有火柴的话，一点就应该让它着，就得切成那么细，这个就要功夫了。刀工也是面点的基本功。圆圈呢，我们都是。没有机器，我们就手工切面，手工面更好。切面的时候要切得特别均匀，丝啊切得得特别细，才能完成这一样。
2: 新世纪带来新技术，曾经让他不生欣喜。
1: 那回可是真是第一次，觉得太新鲜了。
2: 新挑战下有新发展，他却为何痛心不已？
1: 现在有了机器去完成这东西，谁也不费这个力气去搞这个面。
2: 本期口述面点小吃里的老味道，王志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动，一批中国厨师走出了国门，王志强也身在其中。在给外国人做面点创外汇的同时，王志强也发现了很多他以前闻所未闻的面点材料。
1: 到那儿想给人蒸点东西嘛，跟人要碱，人家没有，人家没有碱，当时人家就把这个拿这个酵母翻译过来了，拿了一小盒，我还当是小米了，人家让我看啊，又跟我讲怎么用怎么弄啊，哎，40分钟之后这东西都出来了。没想到，哎呀，那回可是真是第一次，觉得太新鲜了，怎么那么快又白又好。那时候我们都是头天发面，饭店啊，过去啊都是头天下班这些发面，第二天早晨再去做，是那么发一宿，待凉了就还得盖个小被子，啊，让它起发才去蒸。
2: 不久之后，西式蛋糕店、面包。

0: 房也开始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出现。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活跃，中国的面点制作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1: 初期就是富强粉、标准粉，现在种类繁多啊，玫瑰粉、美眉粉啊，强力的啊，低筋的、高筋的啊，种类太多了现在啊，所以呢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呢也是用饼啊，我们就用低筋的去制作啊，做小吃我们就要求用标准粉去制作啊，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筋力，咱们要做面条就用高筋粉，那个馅儿心用这个菜料也不太一样，现在有好多新的菜都可以作为我们的馅儿心，有好多甜馅也可以做我们的馅儿心，有好多果酱，有好多甜品都拿来去制作，有的油是很丰富，
0: 可以选择的原材料越来越多，这激发了王志强想要有所创新的想法。
2: 可以了，翻吧。
0: 1992年，王志强研发出了一种牛眼馅饼。
1: 原来呢，咱们都是吃猪肉馅儿，啊，越肥越好。后来呢，我们想到了提高营养成分，我们就想到用牛肉作为这个馅心儿。原先我们想用牛肉大葱去制作，现在我们想跟西式的结合一点，我们去用洋葱去代替大葱啊，营养更丰富啊，口感更好啊，它洋葱呢就可以切成洋葱丁儿啊，嚼起来也有那个脆劲儿啊，也香啊，跟大葱不太一样，跟洋葱呢跟牛肉配合还特别好。后来我们就弄洋葱丁儿啊，我们也反复研究，而且呢我们用大牛棒骨汤，就那个骨髓呀、啊、去敲开，就熬那个汤，哎，晾凉再打这个馅儿心儿啊，打得很软啊，汤汁儿很多。
3: 我想要
4: 这个，好，我们要打开的话啊，你看这汤啊，这都带汤的，你看啊，这都是灌了汤了，这是它的特色。一个呢，馅儿皮儿薄啊，皮儿特别薄，馅儿大啊，而且特别香。
0: 当年这款中西合璧的牛眼馅饼一经面世，就得到了食客们的喜爱，
1: 就回头客啊很多。后来那完了之后呢，我这些朋友去那儿就是点名，非得要上这儿吃牛耳馅饼来。
0: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面点肯定要有所创新，在王志强看来，这是必然的趋势。特别是到了近些年，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大家对于面食的要求就更高了。
1: 60年代，咱们要求吃好吃饱；这80年代呢，到90年代呢，咱们就要求吃得更好一点。现在呢，咱们要求吃出健康。举个例子，我们做这个，现在我们粗粮细做了一个奶香玉米饼，啊，又有奶香味儿，啊，又有是棒子面去制作。而且加了鸡蛋了，提高它的营养成分、营养价值。
0: 为了迎合食客们的要求，王志强在做面点的时候加入了更多的新意。他还研发了骨肚烧饼、创意寿桃等等面点小吃。但是慢慢的，他却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面点的老手艺正在逐渐消失。
1: 机器压的这个馄饨皮跟我们手工出来的馄饨皮绝对不一样，口感就不行啊，我们吃起来润滑，这个皮啊很润很光滑很透亮，机器做的就比较干了，比较硬，而且它也不那么光滑不透亮，口感不行。银丝面现在也不太多，现在有了机器去完成这东西，谁也不费这个力气。

0: 去搞这个面。
1: 如今在北京，手工制作饺子皮儿、馄饨皮儿和春卷皮儿的饭店已经不多了，做烧麦皮儿的走锤也成了新鲜物件，想买都买不到。现代的技术手段带来了更高的效率，也改变了很多传统的手艺，但是很多传统的面点小吃也因此变了味道。2008年，王志强从北京西苑饭店退休，又很快被社会上的餐饮机构返聘。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坚守在一方面案之上。他教徒弟有一个原则，坚不可摧，那就是必须从老手艺开始学起，即便创新也要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传承传统面点技艺，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保住那些面点小吃里的老味道。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敖军，生于1975年，北京仿膳饭庄项目厨师长。满汉全席兴起于清代，是集满族与汉族菜点之精华而形成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中华大餐。提起满汉全席，很多人可能会用场面豪华、菜品讲究、价格昂贵来形容它。生活中听说过满汉全席的人可能挺多，但真正吃过满汉全席的人就很少了，而能制作整套满汉全席的厨师更是凤毛麟角。仿膳饭店的敖军就是其中一位。
4: 我们现在的满全席呢，选用的是山八珍、海八珍、秦八珍、草八珍，所有食材中的都是上品，我们来制作满全席。而且满全席的制作呢，不是说随便简简单单的一桌宴席的这种制作方法，满全席有自己独特的服务礼仪、服务流程、菜品制作、菜品制作的标准、菜品的流程，所有的这些东西是综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满全席。
1: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是我国现存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之一。殿宇楼台无不彰显出帝王之家的端庄和底蕴。一家特别的餐厅就设在北海公园里的一组古建筑之中，他就是经营宫廷风味菜肴的老字号仿膳饭庄。1999年，有着8年粤菜烹饪经验的敖军调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仿膳饭庄。
4: 我觉得粤菜只是在这个烹调这个手法里当中只是一项，就是烹饪技法里。然后呢，仿膳呢是 满汉全席，有满汉全著名的满汉全席和清宫御宴，所以呢，仿膳的烹调技艺呢是集合了所有的八大菜系的精华，所以呢，我非常向往来仿膳工作，这样来到了仿膳。
1: 仿膳菜即仿制的宫廷菜，也就是改制过的宫廷菜，它是京菜中特异的一支，历史源远流长。敖军进入仿膳饭庄的第一课，便是了解仿膳饭庄的历史渊源。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1924年，冯玉祥率军进驻北京城，幽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皇宫。1925年，北海公园正式对社会民众开放，原清宫御膳房差官赵仁斋、赵炳南父子俩，为了帮原御膳房那些老厨工们谋生计，在北海公园的北岸五龙亭开设了一家茶社，起名仿膳茶社。
4: 当时他们为什么不叫做御膳呢？因为御膳只针对皇上皇帝，他们当时呢，所有的御厨们，包括说这些主事的人呢，他都对当时的皇帝皇后呢有非常敬畏的这种心理，所以呢说把这个御膳，他不敢叫做御膳，还是保留着御膳的传统的制作工艺，然后起名叫做仿膳。
1: 御厨们仿照清宫御膳房的烹调技艺，制作出各种样式的菜肴和点心，例如豌豆黄、芸豆卷、小窝头、肉末烧饼等。这些菜肴和点心保持了御膳的特色，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很快就出了名。
4: 仿膳茶社成立以后呢，当时报纸上登过这么一篇报道，琼花岛北侧建立茶社，所用庖丁是御膳房的旧人。当时呢，这条消息播出以后呢，是轰动了当时整个京城，老百姓们纷纷来到仿膳茶社来品尝。
1: 仿膳茶社的诞生，开启了仿膳在宫廷膳食上的经营历史，并使御膳房的著名菜点和烹饪技术得以延传下来。1955年，仿膳茶社更名为仿膳饭庄，并迁址北海公园白塔脚下的琼岛依兰堂、道宁斋等一组古建筑群中，成了接待外国贵宾的场所。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北京一批早已关门歇业的餐饮业老字号陆续得以恢复，仿膳也对普通百姓打开了大门。
4: 把这个清宫御档的所有的关于清朝的皇帝的所有的膳单，我们全拿过来，拿过来以后呢，从有挖掘的、有创新的、有改良的，然后成立了最后的仿膳对外开放以后的菜单。
1: 了解了饭庄的历史，敖军对仿膳菜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决心好好在仿膳饭庄干出一番事业。然而，尽管敖军已经有了一定的烹饪经验，但对于仿膳菜来说，他并不了解。一次制作葱烧海参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差距。
4: 我认为葱烧海参呢，就是通过把海参改完了以后呢，高温呢去加热，把海参制熟，直接的成品出菜就可以了。但是我来到仿膳以后呢， 我当时呢还不是很虚心，看老师傅们去在仿膳在烧制葱烧海参的时候呢，都选用两道汁儿去烧制。我当时觉得说两道汁儿烧制跟一道汁儿没有什么区别，一样。但是我实践，通过我实践我去做，烧出来的海参呢确实是比较发乌的，不够明亮。然后呢，后来我虚心的向老师傅们请教，我才知道了当中仿膳烧制葱烧海参呢，也是传用了传统的鲁菜的制作方法，但是它是两道汁儿去烧制。第一道汁儿呢是完全的让海参入味，然后把烧制海参的汁儿呢倒掉。第二遍汁儿呢是为了让这个汤汁裹在海参上呢更加匀称，出来呢更加明亮。再烧第二道汁儿，拿第二道汁儿直接烧开以后，把海参直接勾芡，打上葱油。直接装盘呈现给客人，这样出来烧制的海参呢非常明亮，汁呢挂的也非常的匀称。
1: 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敖军放平了心态，每天工作之余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守在厨房里观察老师傅们怎么做菜。
4: 因为这个学艺呢，从我的角度呢，我觉得说是应该是师傅手把手的去教。在仿膳就是学这个宫廷菜，像师傅这块呢，他不会说主动的让你去跟我去学如何如何，只是师傅呢把这个东西呢看作你作为一个厨师，你有没有这个悟性，然后自己呢去偷学。我当时呢，我就非常留意用心的去学，看老师傅一在干活的时候，我就是凑在边上认真的去学，学会了以后，看到了以后呢，我再自己在底下自己再私自的再一遍一遍的再练，练了以后呢再请师傅呢再过来给指导一下哪儿做的不到位。
1: 饭庄的老师傅们的确各怀绝技，敖军通过认真学习明白了不少门道，不过他并不想只是照葫芦画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要把每道工序的原理都弄明白。
4: 干货掌发呢是怎么能够把它发到极致，能够发到最好。因为以前呢发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简单的泡水蒸制，然后筛检，然后再冲水，直接的位置就成型了，就是可以用了。但是后来呢来到仿膳以后呢，跟这个老师傅跟销售他们学的这个呢，就是有的步骤是相同的，但是每个步骤里呢都有自己的精华的。冲完水要拿冰去追，就去拿冰去积压它，就是追它，追它以后它能胀发到它的最大限度。所以这里呢好多有技巧的问题，位置到什么到程度，就是软烂度到什么样的。所以说这些呢全都是有这些师傅多年的烹饪技巧的，有好多技法在里头，慢慢的都是这么着学的。
1: 从干货胀发这些粗活中，敖军渐渐感受到了仿膳菜的精益求精，长时间跟在师傅们身边耳濡目染，他也进一步体会到了师傅们对于菜品追求完美的态度。敖军来到仿膳饭庄，潜心学习宫廷菜的制作，在老师傅的指点下，他的菜肴制作手艺大有长进。他还发现这里的点心更是与众不同。点心是宴席中不可缺少的食品，豌豆黄、芸豆卷、小窝头原本都是北京的民间小吃，在这里却成了御膳名点。他们是怎么进入皇宫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
4: 慈禧当年呢在那个静心斋纳凉，他听到外头有人喊卖豌豆黄芸豆卷了，他让太监呢去问问这是什么东西，给叫进来了。叫进来以后，因为当时天气非常热，他吃了一口冰凉的豌豆黄，非常舒服又是香甜的，然后入口即化了。 所以他非常高兴，他就把这个卖豌豆黄的这个人呢，从民间呢，给他带到了御膳房当中。御膳房当中呢，御厨们呢，通过这个跟这个做豌豆黄的这个人呢，学会了怎么制作豌豆黄以后呢，把它更加细化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用的还是保留了当时御膳房的制作方法。
1: 这些点心看似简单，却都有着自己的特色，不仅食材讲究，制作工艺更是力求精细。比如这道豌豆黄，每道工序都马虎不得。
4: 我们现在做这个豌豆黄，我们现在用的是京东四眼井的豌豆，因为它的砂纸比较强，我们要用它。我们先要挑豆，挑完豆以后呢，还要晒制以后，然后再去煮豆。煮完了以后呢，是磨成砂，磨成砂以后呢，才去过箩。过箩的时候呢，我们用到了马尾箩。马尾箩呢，它的细腻程度呢，是马的尾巴上的鬃毛那么细，所以叫马尾箩。用马尾箩过完了以后，我们要用我们的铜锅，放到我们的铜锅里头，特定的铜锅里头去炒制。炒制完了以后，再放到模具里去冷却。冷却完了，最后又要用到我们特有的大理石板。为什么要在大理石板上放这个豌豆黄呢？因为它在大理石板上刻出来以后呢，去切出来呢，它形状呢不做更多的去改变，区别于在木质板子上切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出来呢就是比较的精巧一下。
1: 豌豆黄这道点心充分体现了仿膳的特点，口味上香甜细腻，入口即化，做法上讲究精雕细琢。与豌豆黄一样，仿膳名点小窝头同样也有一个典故。
4: 八国联军打到京城以后，慈禧呢逃往西安，途中呢非常饿，他就让太监去给他找吃的。太监呢给他找来了当时农家制作的窝头，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当时呢吃了以后非常的

0: 跑的时候吃到的东西跟现在的肯定不一样。御厨们加以改良，用咱们的玉米面过了细螺以后加糖加桂花，然后呢给它制作成形似栗子大小的窝头，所以最后咱们的小窝头也一直就传承下来了。
1: 眼前这栗子般大小的小窝头，看上去小巧玲珑，制作起来也需要相当娴熟的手艺。
0: 小窝头制作只有用玉米面，我们用的是玉米面、糖桂花和糖，然后通过手工去制作。它做出来以后，形似大小跟栗子一样大，所以说好多人都误传了以后，成为说栗子面的小窝头。实际要用栗子面做出来的小窝头，口感各方面的都不是非常好的。
1: 在仿膳吃饭，食客们还有一道必点的面点，那就是肉末烧饼，又称圆梦烧饼。
0: 说当年慈禧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吃了一个加了肉末的烧饼。第二天早膳的时候呢，确实上了一道这个加了肉末的烧饼。当时呢，他就问太监，这是谁制？这是御膳房谁制作的？太监就直接问。御膳房呢有一个厨师呢叫赵永寿，名字非常好。慈禧一听呢，赵永寿永远健康长寿，王后就把他叫过来，赏了他的伟龄，给他了一个伟龄官位，王后又赏了他点黄金。从此呢，这个圆梦烧饼呢就是成了仿膳的一个特色的主食。
1: 通过对这几种名点制作工艺的学习钻研，敖军不仅对仿膳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锻炼了自己在仿膳点心制作上的技艺。就这样，在仿膳厨艺学习的道路上，敖军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经过几年的学习钻研，敖军已经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仿膳菜大厨。2008年，第六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在北京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300位选手参加了比赛，敖军代表仿膳饭庄出战，
0: 都是现场制作。所有的从前期的加工到最后的制熟都是在现场独立制作的。
1: 中国烹饪世界大赛是全球中餐界级别最高的比赛，有国际中餐奥林匹克赛事之誉。敖军知道，参加比赛对于仿膳来说是一个向普通老百姓宣传的绝佳机会。这种诞生于紫禁城里的菜品，相对于鲁菜、川菜、粤菜这样的菜系来说，老百姓接触的相对少一些，所以对选择哪道菜肴，敖军进行了一番思考。
0: 当时我要想到的第一个就是老师傅教给我的鸳鸯戏水虾，它是非常具有仿膳的代表性。但是为什么我要拿这个菜去那什么？它首先一能代表仿膳，二能体现这个宫廷文化，包括制作技艺。传统的东西呢，口味上比较单一一点。我一想是世界级的烹饪大赛，一定要做这个，从口味上和造型上都要达到一定要求、一定水准的。
1: 那么，怎么才能让鸳鸯戏水虾加入新的口味，又保留原有的特色呢？敖军动起了脑筋。
0: 我给它改成了鸳鸯牡丹虾。鸳鸯牡丹虾呢，是把我们传统的鱼香虾球和鸳鸯戏水虾给它做了一个组合，基本上口味呢是选择的是比较清淡一点的，因为它这个东西食材是非常新鲜的，然后呢清香酥嫩的。所以说呢，咱们就是选用上好的明虾，8到12头的上好明虾，咱们用它去制作。然后呢，介入了川菜的鱼香口味，把它融合到一块儿，

0: 造型美观是仿膳菜的一个重要特点。口味问题解决了以后，敖军又在菜肴的造型上下起了功夫。
1: 牡丹虾呢，就借用了宫廷菜的刀工技法，把这个虾呢打成桃花。我再打深一点呢，它炸制出来呢，就翻开了以后就跟牡丹花似的。

0: 这个虾做成洁白的样子不太现实，因为什么？这个虾当时打完了以后呢，需要加入蛋清去给它调试一下。调试完了蒸的时候呢，预热这个虾肉，还有这个加入蛋清的虾泥，它预热的时候它要膨胀，所以说在现在蒸制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前期刚要蒸制一两分钟的时候要开蒸箱放一下气，才能够保证这个虾最后完整的出来，造型美观。
1: 接下来，怎样才能让这道鸳鸯牡丹虾看上去更加活灵活现呢？陶军通过多次的试验，终于在虾眼睛的点缀和虾尾的摆放两个部分找到了窍门。
0: 点缀这个鸳鸯虾的眼睛的时候，发现这个芝麻是一头大一头小，把这个公的鸳鸯呢，大头冲上，小头冲下，然后把跟它配对的那只鸳鸯虾呢，把小头冲上，大头冲下，这么着一搭配呢，它的从眼睛上形态上就达到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效果。虾的尾巴呢有一长一短，然后呢是公的这边呢，我给它就是正反方向的调配一下，出来也达到了效果不一样，也这样也非常的生动一些。
1: 敖军制作的鸳鸯牡丹虾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他也因此获得了金奖。通过那场比赛，也让敖军领悟到了，对于仿膳菜，不仅要传承，还要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百年老店永葆活力。

0: 改良研究工作。眼前这道一品豆腐就是来源于敖军的创意。
1: 最早是一道汤菜，后来呢，通过说老师傅的改良呢，它成为了一道独立的一道立体菜，没有汤了，把汤汁去掉了，把这个一块豆腐，然后把它的外皮去掉，然后通过切碎打磨，也是制成泥以后，然后先抹一层底儿，抹完一层底儿呢，以前呢用的是三鲜馅儿，三鲜馅儿呢，但是这个东西后来我们为什么要给它去做改良？三鲜馅儿有好多客人忌讳吃猪肉，然后忌讳用香菇，好多东西我们就全都给它改了。现在我们一直在沿用的都是纯海鲜馅儿，就是虾仁儿，全是用虾仁儿，然后呢，根据客人的要求呢，可以添加点海参。如果说有客人不喜欢食用的，我们就把这个都去掉，就是纯虾仁，用虾仁做虾心儿，然后在上头再抹上一层豆腐，把这个豆腐制成一个近似于跟咱们西点做蛋糕的形状，做成一个蛋糕这种形状，圆形的，然后在上头再去拿黄瓜、冬菇，然后呢去作为装饰物，做成一个有梅花、有竹子、有兰花，还有石头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造型的菜品。
0: 除了用料上的改良，如何从造型上改出新意呢？
1: 做这个梅竹山石的这个边角角的时候呢，是用胡萝卜和黄瓜作为装饰物，现在蒸制的时候呢，马上它就会翘，因为像黄瓜和胡萝卜预热以后呢，它要反水，就不容易粘在上头。然后呢，后来现在呢，我们给它改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全给去掉了。我们把素菜的比重加进去，把所有的油菜，把油菜的根部刻成一朵朵的小玫瑰花，然后呢，把它呢去围挡在这个一品豆腐的四周，所以出来造型也是非常美观的。
0: 不管菜品有什么样的变化，仿膳菜精繁丰真的特色是不会变的。在越来越受大众喜爱的同时，会做仿膳菜的厨师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如今敖军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在不断的学习，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将正宗的仿膳菜传承发展下去，把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频率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们的节目在每晚十点与您准时相约，希望能成为您晚间生活里一处可以歇脚的港湾。你可以以最舒服的姿势靠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一起聊聊心事儿，聊聊心情。

0: 工作之后的生活呢，避免不了日复一日的重复，上班、下班、做饭、休息，日子安稳踏实。我们很少有突如其来的巨大惊喜，更多的是平平淡淡的烟火日常。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平淡生活里最有效的治愈，从来不是已经发生的美好，而是即将发生的美好。生活一旦确定了一件好事儿在前方等着自己，所有暂时的劳累都会变得可以承受，所有紧绷的情绪都会慢慢舒缓下来。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每一次出发前的心情。这里的出发可以是一场跨省远行，可以是一次短途出游，也可以是一次简单的离开熟悉环境的短暂放松。我们总以为旅行的快乐是抵达风景的那一刻，但其实旅行最让人放松、最让人期待的阶段是出发之前。不是收获结果，而是心怀期待；不是风景已然在目，而是我清楚知道一场松弛自由的生活体验正在朝我走来。
1: 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最近都去了哪些地方呢？或者准备要去哪儿开展一场特别的体验呢？欢迎大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聊聊你每次出发前的心情，留下你的心声，分享你的故事。当然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 0891-6827-397。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05，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很多朋友喜欢用一句话来形容期待的力量，就是小王子里的那句经典语录，如果你说你在下午4点来，从3点钟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来越感到快乐。这句话放在每一次旅行出发前再合适不过了。当我们敲定出行日期，订好车票酒店，规划好大致行程，从这一刻开始，快乐就已经提前到位了。出发前的几天，你会明显发现自己的状态不一样，再繁琐的工作你也能沉下心做完，烦心事儿你也不会过分纠结，有些枯燥的日常也因为心里有盼头变得顺理成章。准备出发的过程往往比抵达目的地更迷人，抵达之后也许会有赶路奔波，有天气变化，有体力消耗等等，但出发之前只有纯粹的期待。你会在睡前翻一翻目的地的天气，看一看别人记录的风景，你会慢慢的挑选衣服，整理随身物品，你会对着日历数一数日子，心里悄悄放松，悄悄雀跃。

0: 这种快乐是平淡生活里的一剂缓冲，让我们知道一成不变的日子不是全部，生活还有别处，人生还有松弛。很多时候呢，我们坚持生活，认真工作，踏实度日，靠的就是这些细碎的期待。一场旅行，一次见面，一顿美食，一次放空。成年人的自愈很多时候啊，都是靠一次次小小的即将出发撑起来的。
1: We're not in the world. True life is absent.
2: The place in which our faith will not exist until we make

北京时间22:12，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玉娟。聊到旅行，每个人的打开方式完全不同，没有对错，只是性格和心境不一样。有一类人的旅行特别的自由随性，很像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的状态，不预设，不规划，随走随停，随遇而安。电影里的男女主没有攻略，没有打卡清单，只是偶然相遇，随意聊天，感受一座城市的清晨和晚风。没有刻意安排，却收获了最真实、最温柔的旅途体验。放到现实生活里，就是很多人的旅行态度，不做繁琐攻略，不赶景点，不卷行程，睡醒去哪儿就去哪儿，看到好看的风景就停下，遇到舒服的小店就坐坐，碰到温柔的晚风就静静地感受。这种旅行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害怕遗憾，旅途的惊喜全部来自随机，来自遇见。而还有一类人刚好相反，他们喜欢提前做好攻略，查好路线，整理好美食清单，风景点位，规划好每天的节奏，带着满满的准备出发。很多人觉得做攻略很累，很拘束，但其实认真做攻略的人自有一份踏实和安稳。他们不是被行程束缚，而是珍惜每一次出发的机会，拿着攻略慢慢走，一步一步奔赴自己期待已久的风景。他们不想匆匆路过，不想走马观花，希望每一次远行都有所感受，有所收获。随性漫游是自由，认真规划是珍惜。两种出发方式，两种生活心态，都是认真生活、认真热爱世界的样子。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是属于哪种类型呢？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故事，聊聊你的心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刚刚大家听到的是由伍家辉演唱的《很自己》。在这首歌中呢，他唱出了独处时接纳本心的松弛状态。那伴随着这首歌沉淀我们的心绪之后，我们再来聊聊旅行。说到旅行，相信大家或多或少的都了解过三毛的旅行观。对于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去到远方，也许潜意识里是为了逃离，逃离繁忙的工作，逃离堆积的琐事，逃离压抑的情绪，逃离当下枯燥的生活。我们把旅行当成一次短暂的躲避，一次短暂的出逃。但三毛的旅行不是逃离，而是寻找，寻找更开阔的世界，寻找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寻找更通透的自己，寻找人生更多的可能性。三毛22岁第一次远行，从中国台北去往西班牙。那时候的他刚刚经历情感低谷，身边的家人朋友都以为

在美国，他当老师，和学生分享中国故事。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把自己放进当地的生活，认真感受，慢慢成长。

旅行能解决烦恼吗？三毛说，旅行不能解决烦恼，但能让你发现烦恼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就像他在撒哈拉时面对荒芜的沙漠，突然明白以前的烦恼其实都很小。在中南美洲时看到当地人在贫困里依然唱歌跳舞，突然懂了快乐和物质无关。三毛去了53个国家，一生都在路上，旅行是他丈量天地感知世界的方式。多少人都钦佩他一个人出游的勇敢，赞叹他坚定有力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决心。当然除了风景，三毛更多的是受到人文的启发，去感受一路上的人和事儿，去对话，去观察，去活出自己。撒哈拉的风沙磨砺了他的坚韧，颠沛的旅途塑造了他通透、善良、果敢的品性。所以，也许旅行不能直接解决你的烦恼，但它会让你看见，烦恼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朋友们，当你真正走出去，去看辽阔的天地，去看不同人的生活，去看山川大地，风霜烟火，你会慢慢发现，当下纠结的事儿，放不下的事儿，其实都很小，都很轻。出发不是为了躲开生活，而是为了更好地读懂生活，接纳生活，热爱生活。

北京时间22: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听众朋友们，对于旅行的意义，大家都是怎么解读的呢？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3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刚刚刷新了一下非常西藏的后台，收到了几条留言，我们一起来听听。第一位朋友的 ID 叫做木须，他说旅途中呢，我最喜欢的不是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刻，而是在路上的整个过程。每次出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戴着耳机听歌，这段时间是我一年里最自由、最放松的时刻。特别真实的感受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风景，而是不被打扰的独处时间，而车窗是最温柔的屏障，隔开了琐碎的生活，留给了我们一段只属于自己的空白时光。

还有一位叫土豆不是泥的朋友，他说，我是典型的做攻略型旅行者，身边朋友总说我旅行太严谨太认真，不够随心所欲，但我自己很享受出发前准备一切的过程。平时我的生活都在被动忙碌，上班加班处理琐事，只有准备旅行的那几天，我是主动的在热爱生活。很认同这种心态啊，随性是洒脱，周全是珍惜，认真的对待每一次出发，认真的对待每一次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了。因为生活中大部分时候都是仓促被动的，而愿意为自己的快乐花时间花心思，就是最踏实的自爱。这位听众的昵称叫做央，他说，我是一个很容易想多的人，对我而言，旅行最大的意义就是给枯燥紧绷的生活留一个盼头。每次生活压力大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就会给自己定一场出行计划，不用很远，哪怕在周末短途走走也好，不管每天多忙，只要想到我很快就要出发了，心情就能稳住。非常有共鸣啊，我每次一想到我下个月就要休假了，哎，这个班上的就还挺开心的。其实风景能够治愈人，真正让我们放松下来的，永远是我们对生活的期待，对那个即将要出发的旅行的期待。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位朋友，他叫辉宇，他说，我今年六月份刚去过一次西藏，特别喜欢沿途的公路风景，天很宽，路很长，视野一下子被打开，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山河，心里积压很久的压力不知不觉就散了大半。不需要拍很多照片，也不需要打卡景点，只要在路上，我就觉得自己被治愈了。那也欢迎辉宇再次来到西藏玩，西藏辽阔的地貌最能够抚平人心的褶皱，他不会讲大道理，只是用广阔的天地告诉大家，生活很大，烦恼很小，你可以慢慢放松，慢慢自愈。我们之所以一次次想要出发，不是因为当下的生活不好，而是因为我们愿意给自己机会，愿意看更广大的世界，愿意成为更通透的自己。

0: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43，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一段文字当中，来自三毛的《万水千山走遍》。当飞机就要降落在埃阿尔多机场时，坐在我后面的一位欧洲旅客已经紧张地先向空中小姐要氧气了。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瘫在位子上的中年人。这时前面几排的一个日本人也开始不对劲儿地叹了一口长气，便不出声了。两个空中小姐捧着氧气瓶给他们呼吸，弄得全机的旅客都有些惶惶然。我将自己靠在前面的椅背上，脸色苍白，话也不能说，两手冰冷的。旁边一位来过拉巴斯的日本老先生一直握住我的手，替我拿一本薄书打空气，口里温和地说，不要怕，先不要就怕了嘛。其实我根本没有一丝惧怕，只是因为飞机下降，正在剧烈的晕机而已。到了之后慢慢走路，不要洗热水澡，不要吃太饱，更不可以喝酒，第二天就没有事儿了。我不是……还没说完，那位日本先生又加了一句，不许讲话，省氧气。听他那么吩咐，我先扑的笑了出来，便真的一句话也不讲了。

下机的时候，手提的东西全托给米夏，知道自己心脏不太好，便不逞强了。海拔4100公尺的平原是我生平所面临最高的地势，在这儿，机场的跑道也比一般的长，因为空气的阻力不同了。上到这高原，尽可能一切放慢，我的步伐慢得如同散步，飞机边的警察看得笑了起来。玻利维亚，过去想起他来，心里总是多了一份神秘的向往。便是只在机场吧，那苍苍茫茫的大草原已呈现了不凡而极静的美。我的冬天衣服原先带的便不够，总以为南美的夏天在一二月，没有想到高原的地势即使夏日风景也要毛衣御寒的。秘鲁买了2件毛衣，哥伦比亚买了一件纯毛的蹦球，却因一次大晕车失落了整个的小提包，离开旅馆时又掉了那件蹦球。身外之物失去了反而轻松。再说到了拉巴斯，迫于情势非买新毛衣不可，这又使我高兴了好几分钟。在拉巴斯时，每日就穿那件五彩手织的花毛衣，一直不换，因为没有第二件。欧鲁鲁的嘉年华会被水枪喷得透湿，毛衣里面穿着的白衬衫在夜间脱下来时全是各色水渍。这才发现新毛衣被印第安妈妈手染得太简单，会褪色的。欧鲁鲁的嘉年华会是星期六，拉巴斯城内的星期天也开始用水洒人了。这种泼水的风俗本是好玩的事情，农业社会时各村的青年男女彼此认识，洒洒水只有增进感情，实是无伤大雅的事儿。拉巴斯是一个大城，每家都有阳台，许多人有汽车，他们在星期日这一天开了中型吉普车，上面盛满了水，街道上慢慢开车，看见路人便泼个透湿，阳台下面不敢走人，随时会有水桶浇下来。路边的小孩子买气球的皮，里面灌足了水，成为一只只碰水蛋，经过的人便请吃一只。我的毛线衣是褪色的，站在旅馆的玻璃门内不敢出去。在秘鲁利马时已经吃了一只水蛋，三楼丢下来的，正好打在头上，那边挨了一只之后便来玻利维亚了。不敢出门便吃不到沙嗲娘，衡量了一下之后还是出门了。这条窄窄的石阶上两边阳台都有人站着，我方走了几步，眼看一个穿西装的路人被一桶水洒得透湿透湿。在这样的风俗下，怎么被淋也不能骂人的。那个穿西装的人真生气了，捡起路边的小石块就去丢阳台上的人。打他打他，好！我在路边叫起来。这种游戏不公平，居高临下的人全是干的。明明自己在看好戏，一抬头便在我站的阳台上一桶水泼了下来。哎呀，毛衣褪色的呀，我也不知逃开，便是站在那边狂叫哀求，然后我的头发到裤管全都湿了。我擦了一把脸上的水，向着阳台大喊，跟你讲是褪色的，怎么还要浇呢？这时另一勺水又淋了下来，我又没能躲开。这一回我气了，死命拍人家楼下入口的门，要上楼去跟这家人对打。不要生气嘛，
破到了是好运气的呀。上面笑得不得了。这美丽的星期天错过可惜，虽说一定被弄湿的，还是与米夏在这古城内大街小巷的去走，躲躲闪闪的，有如惊弓之鸟。水是清洁的东西，阳光下打了无汗。再说我所接触的玻利维亚人实在是一群令人感动的好百姓，入境问俗的道理也应当明白，不当见怪。那一日吃了十几个水蛋，背后一片透湿，别人没有恶意，自己一笑置之。打水仗啊，其实是一路挨泼，自己没有工具，这个特别的日子留在毛衣上，算作纪念。

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北京时间来到了22:55。今天晚上呢，我们从出发前满心的期待，聊到了不同的旅行方式，又借着三毛的文字读懂，远行从来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去遇见更辽阔的世界，认清最真实的自己。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正在打算着一场短途的漫步，还是说已经藏起了一场奔赴远方的计划呢？不必着急奔赴人山人海，也不必强迫自己追赶行程，只要心怀期待，每一次走出熟悉的方寸之地，都是属于你的治愈之旅。感谢大家今晚的陪伴和分享，也希望大家永远都有随处出发的勇气。夜色温柔，晚风安然，愿你今夜好梦，我们下期节目时间不见不散。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25。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会见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1: 录音报道：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
0: 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三赛段拉萨绕圈赛展开激烈角逐。
1: 我区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会见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严金海、刘江参加。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对班禅回藏履职办公、考察调研、开展佛事活动表示欢迎。他说，西藏是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今天的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呈现出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王军正对班禅的成长进步表示祝贺。他说，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接受班禅拜见，勉励你以十世班禅大师为楷模，努力成为佛学造诣精深、受僧俗信众爱戴的藏传佛教活佛，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西藏稳定发展进步中做出更大贡献。一年来，班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在全国各地开展考察调研、走访座谈，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宣传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西藏的成功实践，宣传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日新月异变化，积极主动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促进宗教健康传承，凝聚了团结奋进的正能量，展现了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良好风范。希望班禅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履职尽责，发挥作用，努力成为一代宗师，坚定政治立场，加强政治引领，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引导广大僧尼信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继承和弘扬历代班禅大师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始终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深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引导僧尼信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加强对藏传佛教教义教规的同理性阐释，深入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引导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认真履职尽责，弘扬佛陀初心本怀，把藏传佛教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联系起来，把普度众生与为民造福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僧尼信众主动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精进宗教学修，提升品德修为，保持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精进学识，深研经典，锤炼品德，带头遵守四条标准，引导僧尼信众把宗教信仰与守法向善进步统一起来，真正做到遵纪守法，持规守戒，正信正行。班禅说，每次回藏考察调研，都能感受到西藏发生的深刻变化。蓝天永湛，绿水长流，青山环绕，各族人民凝心聚力谋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他表示，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进一步提高政治素养，宣传好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方针政策，努力为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贡献力量，深化宗教学修，提高宗教造诣，通过宣传宣讲、讲经说法、教育阐释等方式，把党和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关心关怀送到僧尼信众之中，把宗教界人士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找准定位，发挥积极作用，坚定坚决做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参与者、捍卫者，引导广大僧尼信众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才让泰、龚慧才、徐志涛、朱康、土登克珠、萨隆平拉一同参加会见。
1: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以十个坚决贯彻提纲挈领，全面总结了全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的壮丽实践，清晰回答了新形势下推进我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请听录音报道：锚定目标，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
2: 总结成绩全面客观。
1: 参加全会的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纷纷表示，将以勇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锚定目标，接续奋斗，奋力开创我区“十五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十届自治区党委委员、山南市市长桑朱次仁：
2: 区党委坚持思路创新、系统理念，统筹推进四个创建工作啊，实现了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协调，坚持党建同力转作风、抓落实、提质效、鼓干劲儿，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四个创建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1: 拉萨市市长王强：
3: 五年来的成绩可圈可点，经济哈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华丽的蝶变，拉萨是水润城、绿满城，拉萨和其他六地市一样，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日新月异。
1: 昌都市市长罗庆武：
4: 十届自治区党委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按照中央提出的四件大事，各项工作取得优异的成绩啊，充分地证明了践行的各项举措是符合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方针和形势要求。
1: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中心任务做出系统性安排部署，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苦干实干，交出了一份精彩答卷。各地市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将以全会精神为引领，将各项部署要求转化为各项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上新台阶。林芝市代理市长尹礼峰：
5: 五年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戮力同心，取得了历史成就，奠定了未来发展的历史基础。林芝市将认真学习贯彻好全会精神，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那曲市市长扎西多吉：
6: 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成果丰硕，意义重大。接下来，结合那曲实际，精准聚焦六张网，谋细抓实重大项目，用心办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全力以赴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造福人民，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确保全会精神在那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阿里行署专员石玉辉：
7: 阿里地区将认真学习本次会议的精神，锚定四件大事，在促进民族团结、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边疆经济振兴和厚植民生福祉等多维度同向发力。
1: 西藏台消息，西藏日报五号发表评论员文章，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一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政绩坐标，扛起时代使命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区上下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紧扣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干事创业。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就是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坚强党性，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加强党性锻炼，从思想根源上夯实干事创业的根基，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做到为人民出政绩，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底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扎扎实实办好民生实事，切实解决好人口、人心、人才问题。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期，发扬求真务实、优良作风，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是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的关键支撑。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就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把党中央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显著提振。自治区总工会以行动作答，坚持服务下沉，深入职工群众，主动排忧解难。从街头驿站到生产一线，从维权窗口到职工身边，为各族职工群众办了一件件暖心实事。请听录音报道，以作风之变打造娘家温度。
8: 您接完水的话可以在那边休息。
1: 正午时分，外卖骑手梅小华趁着送餐间隙走进了江苏路旁由自治区总工会设置的智能化工会驿站，喝杯热水歇歇脚，这是他奔波半日后难得的休闲片刻。梅小华：
9: 这个驿站对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可以遮风挡雨，24小时开通，可以热热饭，休息一下。
1: 在这座24小时不打烊的驿站里，吸氧机、饮水机、冰箱、微波炉等设备一应俱全。此外，驿站还配有远程医疗智能健康检测设备，同步联动三甲医院的专家开展远程医疗问诊服务。新业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可以在这里进行常规的医疗测量。据了解，今年自治区总工会将进一步加快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建设。自治区总工会基层工作和法律保障部张宇：
10: 目前工会驿站日服务人员人数稳定保持在每天200到300人左右。2026年目标在全区建成89个24小时智能化工会驿站。
1: 走出机关，把服务送到一线，是自治区总工会近年来改进作风的鲜明注脚。在拉萨城投物流园，移动体检车不定期开进园区，企业职工可利用工间空档完成系列健康项目检查。企业职工张恒畅：
11: 平时工作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专门去体检，工会把体检车开到园区里面，利用空余时间能做完体检，特别暖心。

0: 特别方便。
1: 自治区总工会拉萨工人疗养院主治医师德央。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专项行动是西藏自治区总工会进行服务基层为民办实事宗旨的一次暖心实践，真正实现上门服务，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落实到实处。
3: 您被拖欠了多少工资啊？
1: 维权路上多头跑，反复跑，曾是不少劳动者维权路上的痛点。自治区总工会一站式职工维权服务中心以温暖贴心的闭环服务破解了这一难题。张先生因遭遇欠薪前来维权服务中心求助，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详细记录，当场安排后续调解与跟进事项，让张先生心里有了底。
4: 以前碰到纠纷，由于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该走什么程序，找哪个部门，现在能够清楚明白。
1: 三年前，自治区总工会一站式职工维权服务中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牵引，推出了12351职工服务热线，并建立起统一接听、分类处置、随时办结、跟踪回访的闭环机制。仅2025年以来，服务热线已接听7200多个诉求。自治区总工会职工帮扶服务中心主任索朗旺扎，
5: 依托12351日线收集诉求线索，我们主动下沉一线排查矛盾隐患，力争把劳务纠纷等解决在萌芽状态。从今年元月到现在，追回民工工资是114万，职工的满意率达到100%。
1: 作风之变落在行动，实干为民，暖在人心。从驿站歇脚到体检上门，从主动下沉到维权闭环，自治区总工会以一件件可感可及的实事，把作风转变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服务职工的实际成效。自治区总工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何超。
6: 工会干部，我要学的思想认识更加自觉主动，我要为的干事劲头更加务实有力，工会组织的务实举措更加常态深入，维权服务更加精准有效。我们将持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破除服务的壁垒，常态化下基层，深入群众，推动解决职工急难筹办问题。
1: 西藏台消息。日前，中国记协调研组与区党委宣传部围绕主流媒体优质 IP 培养召开座谈会，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崔世新出席并讲话。徐志文对中国记协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西藏舆论宣传工作表示感谢，希望双方加强合作，深化央地联动，共同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崔世新表示，中国记协将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助力深化西藏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更好宣传西藏提供保障和支撑。在藏期间，调研组还前往拉萨、山南等地调研。
7: 4号，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3赛段拉萨绕圈赛的激烈角逐，请听报道。
8: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
1: 拉萨绕圈赛，全长94.8公里，串联拉萨地标风光与城市新貌。来自18支国内外车队的100多名选手，从布达拉宫广场出发，展开速度、耐力与技术的巅峰对决。本台记者陈丹丹。
8: 伴随着发令敲响，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自行车极限赛拉萨赛段正式开始，一场体育竞技与高原城市风光交融的体育盛会火热上演。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1: 驶出布达拉宫广场，车手们沿城市主干道一路疾驰。拉萨绕圈赛赛道全程环绕拉萨主城区，途经拉萨河、迎亲桥、南山公园、罗布林卡、团结公园等标志性点位，全程路况平稳，且兼具连续弯道与桥梁爬坡。这条融自然生态、人文历史、城市发展于一体的精品赛道，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拉萨的崭新风貌。赛道沿途有不少市民游客自发为参赛选手加油助威，热烈的欢呼声尽显大家的期待与热情。拉萨市民修义维：
9: 拉萨海拔比较高，这些运动员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够进行长途的征战，对他们的毅力也好，个人的体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预祝他们能够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加油。
1: 随着比赛进入最后阶段，赛道氛围愈发紧张激烈，比赛进入最后3公里的冲刺阶段。本台记者丹一。

0: 是这场赛事动人的底色。
1: 车手们全力蹬踏，奋勇突围，陆续向着布达拉宫广场终点发起冲刺。最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在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呐喊声中，大家陆续冲过终点线，圆满完成第三赛段的比拼。随后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的第三赛段颁奖仪式，依次揭晓了本赛段前三名：红山大中华最佳个人、白山亚洲最佳个人、绿山个人冲刺积分最佳、黄山个人总成绩最佳等各大奖项。接下来，中外车手们将转战山南，开启新的挑战。
2: 拉萨绕圈赛冠军选手大卫普瑞斯克。
3: 今天我赢了，非常高兴。今天从后方突围很难，但我有非常优秀的队友，他们在最前方位缩小差距做了很大的努力，然后我们赢了。
2: 拉萨绕圈赛亚军选手菲利波·塞托林。
4: It's a really beautiful place.
5: 这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但对我们来说，在这里骑自行车很困难，因为这里太高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希望可以在余下的两场比赛中大放异彩。
2: 拉萨绕圈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山选手李超毅。
6: 我觉得我们国内选手和国外选手同场竞技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趋势，我们整个策略目标就是保住我这届红山，再保住亚洲团体第一。
2: 在四号的拉萨绕圈赛中，不仅有车手的高光时刻，也有团队托举荣耀的奉献。赛场内外保持热爱的坚守，超越输赢的奔赴，都在讲述着动人的骑行故事。请听报道。
7: 率先跨过计时拱门的一刹那，积攒了整场赛程的情绪彻底释放。车手大卫·普瑞斯克放缓车速后，俯身撑住车把，与冲上前的同伴激动相拥，庆祝胜利。拉萨绕圈赛冠军大卫·普瑞斯克。
4: It's also really nice to win in a...
3: 能在布达拉宫前夺冠，感觉非常棒。这不只是我的胜利，也是我队友们的胜利。
7: 耀眼的荣光归于冲线的车手，但公路自行车赛场从来没有孤军奋战的胜利。主将经验冲刺的底气来自身后副将整场的默默付出。车手李超毅作为队里的副将，藏起锋芒，守住防线，助力主将冲刺。亮眼的竞技实力也让他斩获本赛段红山。李超毅。
6: 有很多人喜欢去突围进攻，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副将去贴防、去防守，来为我们的主将节省体力，为他最后的终点冲刺进行更有力的帮助吧。我们主将如果有他的，比如要穿衣服、拿补给、拿水，他就会告诉我们，就会回到后面的队车上拿出他需要的东西，再从后面再给他送上来，这样也是为他节约体力的一个方式。
7: 如果说年轻车手的赛道是速度与锋芒，那么老将的赛道就是热爱与时光。对于50岁的西班牙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来说，高海拔的每一圈骑行都是考验，但他依然稳稳骑完全程，从容抵达终点。自8岁登上赛场，他驰骋于世界各大洲赛道，曾进入过环法、环西的顶级殿堂，上千场赛事让他沉淀出从容、克制与智慧。而参加本届大赛，是他在漫长的骑行生涯里一次全新的尝试。弗朗西斯科·曼塞博。
5: 我可以预判赛道上的状况，怎么选择路线更好。可惜的是我体力不足，海拔真的很高，呼吸很费劲，要靠经验才能稳住节奏。
7: 一条终点线映照种种赛场人生，这里有一骑绝尘的巅峰荣光，有甘当基石的团队担当，还有跨越岁月的长久热爱。车手李超毅。
6: 我们是一个团体嘛，我帮助他，他也会来帮助我，我们团结一心，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7: 车手弗朗西斯科·曼塞博。
8: 我喜欢参加各式各样的赛事，这能让我的身心彻底放松。我认为不要太执着结果，好好享受骑行本身就好。
7: 西藏台消息，四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对2026年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拉萨绕圈赛进行全程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摄像师卓丽。
9: 这已经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5次来到西藏拍摄这比赛了，整个团队都会做非常

0: 常细致的准备。
1: 拉萨绕圈赛是本届赛事备受关注的赛段，这次联合直播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西藏卫视和两台新媒体平台播出。面对高海拔复杂拍摄环境、城市多点位机位调度、户外长时间信号稳定传输等专业难题，直播团队高标准把控拍摄、转播、信号制作全流程，全方位呈现赛事的速度与激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中心竞赛部导演许科：
2: 我们的很多设备对高海拔做了适应性的调整之后，再送到了拉萨来做这次比赛的转播。我们主要依托摩托车以及无人机来对整个赛道及其周边进行一个介绍，展示拉萨的大美风光。
1: 此外，为了让观众更好地了解比赛情况，西藏广播电视台还专门设置了演播室，邀请嘉宾对赛事进行解读。这场体育盛会已然成为一扇窗口，向世人展现现代化新西藏的无穷魅力。
3: 西藏台消息，日前我区首部洛巴族主题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剧目紧扣与太阳共舞的精神内核，展现了扎日神山脚下洛巴儿女守卫家园、向阳而生的家国情怀。舞剧总导演桑丹：
4: 通过男女主角以及尼卡部落里面的人物命运故事，展现洛巴族在祖国怀抱中新生的社会历程，礼赞洛巴儿女扎根雪域守护疆土，以及代代戍边向阳而生深厚的家国情怀。
3: 舞剧巧妙融合洛巴族传统民俗舞蹈与现代舞美光影技术，全体演职人员历经数月闭环排练，反复推敲动作，攻克演绎难点，最终以饱满的状态完成了舞台演出，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赢得现场观众的好评。观众徐明汉：
5: 演出很精彩，很好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暑运工作启动以来，截至目前，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已累计发送旅客超216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超264万吨。
3: 近日，拉萨市绿色工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墨竹工卡县举行，为西藏巨龙铜业有限公司、西藏大学、西藏职业技术学院三家理事长单位授牌。下一步，该共同体将持续聚焦龙头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等优质资源，深化产教研融合，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不断完善高原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共建高原绿色工业新生态。
1: 2026山南市洛扎县库拉岗日文化旅游节日前开幕，主题为奋进155新征程，文旅赋能谱新篇，将依托洛扎边境风光与民俗资源，深挖文旅优势，延伸产业链，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3: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五号白天，林芝、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山南、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拉萨西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孜小雨，9度到20度。那曲多云，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小雨，12度到25度。石泉河小雨转阴，11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10度到27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8: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7: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8: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7: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魏正民是东北抗日联军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受到党的指派到东北组织抗战工作。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他带着抗联战士们在辽阔的东北大地上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谱写了一曲又一曲高昂激越、感天动地的汉人悲歌。魏正民不仅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个稳重老练的政治工作干部。他在东满、南满地区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为军队和地方党的建设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魏正民是怎么从一名爱国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在极端困难的自然环境中，他是怎么带着抗联战士抗击日军的侵略？在平时的工作中，他又是如何提高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保持和提高战斗力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日民族英雄魏正民。魏正民的原名叫关有为，当时为了革命斗争需要，他曾经前前后后用过10个化名，而魏正民是他奔赴东北抗日前线以后一直用的名字。1909年2月3号，魏正民出生在山西省屯留县陆村乡王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小，魏正民就拥有远大的理想，他觉得在世间为人总得有为国为民的志气，不得遇事坐视旁观，采取毫不关心的态度。他高校毕业以后啊，父母给他娶了媳妇儿，让他种地养家，但是深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的魏正民并没听从家里的安排。1924年秋天，魏正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山西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想、新文化的浩荡春风吹进这所学校，也激发了魏正民的爱国热情。他积极加入学校的青年学会，跟同学们接触到宣传马列主义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书刊《向导》《新青年》《民国日报》等等。中共党组织当时也在省立一中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魏正民在这些革命活动的熏陶下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他深刻体会到，只有推翻军阀统治，进行社会改革，才能救中国。也正是在这里，魏正民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彭真，在彭真的引领下，他毅然走向了革命道路。1925年春天，魏正民第一次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当时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兵败雁北，为了扩军备战，开征房屋估价税。魏正民跟学校师生一起在中共领导下，通过开展反对当局强征房税的群众运动，揭露阎锡山的真面目。当时他接到党支部交付的编写散发宣传资料的任务以后，非常激动。下课以后，他跟同学们一起投入到传单标语的书写和刻印工作中。半夜，为了驱除倦意，他就用凉水冲头，振奋精神以后继续工作。这次斗争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阎锡山不得不下令取消征收房税的决定。经过革命熔炉的锻造，魏正民很快就成长起来。6月，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6月下旬，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魏正民回到家乡，秘密组织成立学联，积极奔走，提出中学生暑假回县要求补助津贴的申请。接着，他召集在太原、长治、临汾、榆社等地读书的回乡学生，在县城关帝庙里开会， 经过推选，正式成立由中共党员领导的县中等学校学联，进行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发表演讲等活动，在屯留县造成了很大影响，还取得了最终胜利。后来魏正民以屯留县学联的名义，领导学生农民为主的各种力量，开展反对贪官污吏、抗缴田赋杂税的斗争，还培养吸收积极分子们入党入团，开展党的活动。1927年1月，魏正民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从此由一个爱国者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1928年2月，屯留县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大部分党员分散转入地下斗争。魏正民转移到榆社县中学，一边读书，一边进行革命活动。他从来没忘记理想信念。这年夏天，他离开山西，来到北平，考入私立宏达学院，学习并且从事学生运动。他当时秘密地在同学中传播革命思想，组织进步同学们到前门、天桥、东安市场等繁华场所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鼓动人民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0年5月，魏正民跟在北平读书的山西屯留籍学生商讨，创办屯留期刊《锄耕》，他来负责撰稿、印刷、装订，还有邮递等工作。魏正民当时在《锄耕》上发表文章，以锋利的笔法还有具体的事实来揭露屯留县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的桩桩罪行，申诉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而且每期《锄耕》从北平秘密地运回屯留散发的时候，当地群众争相传阅，热烈讨论，一时间可以说是洛阳纸贵。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革命活动的开展日益艰难。魏正民认识到，空有一腔爱国热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拿起武器，跟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呀。1930年11月，魏正民按照党组织指示，进入国民党在河南安阳的一所军事干部学校，刻苦地学习军事技术，同时组织一批进步青年进行读书小组活动，审慎地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当时魏正民曾经在日记里写道，真正革命的人做事要光明磊落，要做常人所不能做的工作，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苦，要做空前绝后的为人类幸福的一桩伟大事业，必须在以前有充分的预备与准备，方可以有胜利之操、成功之可能。可以说为了革命事业，魏正民甘愿奉献一切。家里人几次写信告知他妻子得了重病，他都不忍荒废学业回家去探望。等到学业结束回到家中时，妻子已经病故了。他忍痛办完丧事，又收拾好行囊，带着对妻子的愧疚与思念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1931年9·18事变以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陆续从关内选派党团员去东北工作。魏正民一直渴望拿起武器跟人民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于是他很快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且得到批准。就这样，1932年的5·6月间，魏正民来到东北，先后担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但是不久，他的行动就引起了反动当局、警察和宪兵的注意。不得已，魏正民只能装扮成工人，搬进了铁路工厂的女党员董秀珍、刘寿山夫妇家里。白天，他继续冒险深入工人区、贫民区、学校，市郊基层党支部，指导发展组织、建立工会。晚上写报告、起草文件、印刷宣传材料，经常是废寝忘食、彻夜不眠。在工作中，魏正民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他长期患心脏病和胃病，因为环境恶劣，工作繁忙，病情日趋严重。 但他始终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疾病折磨，从来没向战友们透露过病情。同志们觉得奇怪，魏征

怎么日渐消瘦，才知道他病情严重，都为他焦虑担忧。而魏拯民呢，总是神情自若地说，病怕啥，不怕肉体病，就怕呀这思想有病啊。为了工作，魏拯民从来不顾及自己，同志们见他行军时气喘吁吁，步履艰难，就为他做了一副担架，但是他谢绝了，坚持拄着棍子走。同志们把缴获的战马送给他骑，他叫警卫员用它来驮伤员。翻山越岭时，他几次因为心脏病发作昏迷过去，同志们有时会把缴获的米面派人送一些给他调剂伙食，而魏拯民总是分享给大家一起吃。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东满地区的领导，在1934年冬天派魏拯民到东满地区工作。他一赴任就深入汪清、延吉等县游击队还有游击根据地去了解情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1935年3月，魏拯民被委任为中共东满特委书记。这一年夏天，魏拯民受到满洲省委委派，赴共产国际听取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的传达。当时他在捎给家乡战友的信中说，同志们，五六十国代表欢聚一堂，群英汇聚，万分兴奋啊。特别使他鼓舞和振奋的是，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都在支持我们，都在关心着我们每个斗争的胜利。1936年3月，魏拯民秘密主持召开了东满党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领导干部会议，决定把这支队伍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王德泰担任军长，魏拯民兼任第二军政委。会后，他跟王德泰率部向南满开辟长白山抗日游击区。这支抗联二军主要活动在朝鲜族居多的东满地区，而指战员们大多数都是朝鲜族同志。魏拯民经常跟他们说，日本侵略者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汉朝两族要亲密团结，共同战斗。为了方便跟身边的朝鲜族战士们交流，他拜他们为师，每天坚持学习朝语。1937年春节的时候，为了让朝鲜族战士们欢度佳节，魏拯民用罐头盒作为压制冷面的工具给他们做冷面吃。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大家相处得其乐融融。要说到当时极端困难的自然环境，那对抗联战士的身心都是极大考验。冰天雪地的抗战岁月锻炼了魏拯民政治上的深谋远虑，还有军事上的卓越才能，更磨练出他率先垂范的领导作风。魏拯民在东满、南满地区长期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为军队和地方党的建设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在他组织下，像抚松、长白等县的地方党组织迅速建立起来，有力打击了日伪统治。而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让日本侵略者惶恐不安，除了调集重兵讨伐之外，还采取了归大屯的政策，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把群众们赶到集团部落里，再用保甲连坐法以及种种法西斯手段来管制老百姓，妄图完全破坏抗日联军跟地方老百姓的关系。随着对日作战的节节胜利，敌人不断地向东北增兵，对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实行更加残酷的封锁，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上来围剿抗联，甚至利用政治上的欺骗、宣传和诱降等手段，妄图从抗联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来达到其不攻自破的目的。在这样的严峻时刻，1936年6月底到7月初，魏拯民和杨靖宇在金川河里地区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共东满、南满党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主要领导干部的联席会议，组建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由杨靖宇担任总司令，魏拯民担任政治委员。
为了提高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保持和提高战斗力，魏正民抓住战斗间隙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他经常跟同志们说，同志们，这革命不能光靠勇敢和热情，咱要有政治头脑，远大的理想。别小看政治，可是武器，它不但能使我们进步，更能有力地打击敌人。你看，咱们向老乡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们起来打日本鬼子，这就是政治工作。所以每个指战员都要是一名政治宣传员。在宿营地或者密营里，魏正民经常不顾疲劳和疾病的折磨，亲自给大家上政治课，用这样的通俗的语言来讲述深刻的革命道理。为了宣传好革命道理，魏正民亲自编写了教材，在他编的政治读本的首页上写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当时有一个干部看到这句话，还兴奋地向他建议说，正明啊，组织人抄写，一个班发一本，让大家学习。为了克服纸墨缺乏的困难，指战员们把桦树皮一片一片地剥下来当纸，把树枝烧成炭条磨尖来当笔，群策群力地抄写读本。魏正民为了教战士们学习文化，有时就在雪地上用树枝来写字，还经常给战士们讲党的优良传统，还有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1938年5月，魏正民兼任第一陆军副总司令。也正是在1938年冬天，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密营里举办党员训练班，他亲自给党员们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如何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魏正民的言传身教，一陆军中的党员思想觉悟普遍提高了，成为部队的核心和中坚。在他们身边工作的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普遍比较高，他们在战斗中冲锋在前，英勇杀敌，有的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正是因为重视对军队政治思想建设和军事技能的培养，东北抗联第一陆军的队伍不断的壮大，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成为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主力军。而东北抗联的经验为当时全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提供了借鉴，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以后，魏正民承担了全面指挥的重任。他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拖着病体顽强地走出密营。3月中旬，他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一路军干部会议，讨论党的工作和军事问题。因为地方党组织遭到重挫，魏正民决定从军队中抽调部分干部转到地方上加强地方工作，把一路军缩编为3个支队，继续坚持在长白山地区开展游击工作。同时他决定由他继续担任南满省委书记，并且接替杨靖宇统帅一路军。虽然魏正民已经成为一路军实际意义上的总指挥，但是他从来没向组织上提出过正式任命的要求。在长期紧张艰苦频繁的战斗中，魏正民的病情日益严重了，他经常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以顽强的意志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魏正民以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战士们，也激发了他们保家卫国报仇雪耻的雄心壮志。敌人原本以为杨靖宇牺牲以后一路军将会一蹶不振，但是一路军仍然在英勇战斗的事实让敌人们不得不承认，杨靖宇牺牲以后，魏正民代笔指挥，甚至还全部消灭了我们一个团的讨伐队。因为长期的艰苦环境，不断的浴血奋战，夜以继日的工作，魏正民最终积劳成疾。但是他继续顽强的战斗，特别是他全面指挥和统帅一路军以后，既要跟日军浴血奋战，又要经常跟病魔做斗争。即便病逝前夕，他上不了战场了，也在用纸和笔做武器，在密营里指挥。
1941年3月8号，积劳成疾的魏拯民终究还是被病魔吞噬了生命，年仅32岁。魏拯民牺牲以后，由于当时东北抗战形势紧张，一直没有机会寻找魏拯民的遗骨。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才下令有关部门派人前往夹皮沟牡丹岭地区寻找魏拯民烈士的遗骨，但是经过拉网式的搜寻没能找到。1961年，一位曾经在魏拯民手下当过通讯员的战友亲自组建了遗骨搜寻队，来到了魏拯民牺牲的地方，在雪地下找到了魏拯民的遗骨和衣物。有关部门将遗骨和衣物埋葬在了原地，并且建立了纪念碑。2014年9月1号，魏拯民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区完成营造林34万亩，完成草原生态修复153.9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29.21万亩。近年来，我区工会系统坚持竭诚服务职工群众，制定实施提升职工生活品质等8个3年行动。全区工会温暖近万家，服务在基层送温暖系列活动经费投入从2024年的6000万元提高到今年的2.12亿元，基本实现逐年翻番，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近日，全区首项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

蓄热供暖系统，在那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了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据了解，这套系统是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专为高海拔极端环境量身打造的热风太阳能储热供暖系统，主要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三大核心技术，精准适配高原光照不均、风雪频发的特殊环境，通过白天高效收集储存太阳能，通过闭环风道送暖，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目前这个系统已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初步审定，正式专利证书预计10月下达。我区第9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日前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活动，通过参观交流、实地观摩等，在互学互鉴中进一步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家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融入西藏基层工作实际，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得更细更实。4号，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第3赛段在拉萨鸣枪开赛。此次赛事起终点均设在布达拉宫广场，赛段全长约94.8公里。经过激烈角逐，第3赛段各奖项明确归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对拉萨绕圈赛进行了全程直播。5号，赛事将转战山南市，展开第4赛段的争夺。那曲市盘活城镇住房租赁市场促进城镇居民增收激励实施方案近日正式实行，并纳入155城镇居民增收配套政策体系。该政策今年6月1号起实行，暂定2年，全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及3支1扶人员、西部计划志愿者、公益性岗位、政府购买服务在岗人员，只需要符合所租赁房屋须为城镇居民自有闲置住房，具备合法产权并符合基础居住标准的，均可申领租房激励资金，市级每年统筹1000万元专项补贴资金，按三档阶梯标准按月发放，最高每人每月600元。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巩固提升项目建设总规模达512.4亩，栽植各类苗木25422株，同时架设了15610米网围栏及相关标示标牌。通过科学开展荒山植被恢复、生态修复治理，不断提升山体植被覆盖率，有效改善了区域局部生态气候，持续夯实了生态保护根基。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五

0: 子曰：“还疼吗？”“
1: 不疼了，婶儿。”卫生员说：“没伤到骨头。”“
0: 哎，这么大的孩子，是该在学校里快乐念书的时候了。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让娃们连个学都上不安宁。这年头，怎么都出现这些妖孽？”“
1: 婶儿，您自言自语说什么呢？大声点给我听听。”“
2: 我说你长得咋这么漂亮呢？”“
1: 哎，婶儿啊，你取笑我。”“婶儿，我在省城听我哥和我爸说，您能文能武，可能干了，说您是穆桂英的后代。开始我还不信，我还以为他们给我讲故事呢。这次一见呀，我才知道您有多神，可比他们说的神气多了。我看呀，您就是当代穆桂英。”“
2: 嗯，你呀还真会夸人。”“
1: 婶儿，
0: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秘密。”“
1: 啥秘密？”“
0: 我准备加入共产党呢，我准备让王先生当我的入党介绍人，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了。”“
1: 嗯
2: 嗯，你这么小的年纪咋就想入党了？”“
1: 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有了党的领导，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2: 嗯，我也知道一点，这共产党呀是为了天下穷苦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嘛。”“
1: 为了天下穷苦人，共产党员可不怕牺牲呢。你看马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宁愿牺牲自己。”“
2: 王先生也说马老师是个好同志，好党员。”“
1: 是的，我们要永远记住马老师。”“
2: 我也要向马老师学习。”“
1: 婶儿，清江哥也是共产党呢，干脆将来你也入党吧，到时候清江哥跟王先生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2: 啊，这入党还得介绍呀？”“
1: 共产党可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加入的，得久经考验才行。”“
2: 哦，那好啊，让王先生他们也考验考验我。”“
3: 娘，你们俩说啥呢？说得这么高兴啊。”“
1: 我说婶儿啊是当代穆桂英，婶儿说她不是。”“
3: 娘啊，我看差不多。哎，不对，哎，本来就是嘛。”“
2: 你们俩呀合伙拿娘开心呐。”“啊，
1: 哎，秦江哥，你的手臂还疼吗？”“哎，
3: 不疼不疼，这点伤不算什么。”“娘，我去看看战士们。”“
2: 嗯，快去吧，有啥需要的给娘说啊。”“
3: 哎，好。娘，子玉，那你们聊，我先去了。”
4: 王先生处理完马老师的后事，安排好救出来的学生后，就和穆英英一行人返回了潘家堡。“
5: 老爷，老爷，那个少爷回来了呀。”“
6: 子玉回来没有？”“
7: 爹。”“
6: 子玉，子玉，快快来，让爹看看你伤到哪儿了。”“
7: 爹，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6: 瘦了。”“
7: 爹，你也憔悴多了。”“
6: 以后啊不许你到处跑了。他英英婶啊，这次你们可救了我这老命了。哎，子玉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吗？谢谢你啊。”“
8: 老爷言重了。”“
6: 改娃
5: 啊，
6: 你一会儿去请了郎中来家里给小姐看看
5: 啊。”“行，我现在就去。”“
6: 等等，我再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
5: 老爷你说。”“
6: 最近呀，你把子玉给我看住了，哪儿都不能去。”“
5: 老爷你放心吧，子玉小姐现在受着伤呢，我保证她肯定哪儿也去不成。”“
6: 好好好。哎，她英英婶，你们也都先歇着吧，改天呀我摆宴席给你们庆功。”“
8: 都是自家人，不要客气了。”“
6: 哎，这顿饭呢必须吃，虽是自家人，礼数呀不能免。”“
9: 爹，您身体咋样？我还担心您因为这事儿吃不消呢。”“
6: 嗨，都回来了，我这一下子呀就精神了一大截啊。”
4: 仙游洞一战告捷，让所有人内心都备受鼓舞。回到潘家堡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但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几天，就又泛起了涟漪。
5: 不好了，老爷，不好了！
6: 给娃，你这孩子，哎，成天喊不好了，你这，
5: 哎、老爷呀、啊，这回子真的出事了呀！
6: 哪回都没出事儿，慢点说。
5: 哎呀，老爷，子玉小姐不见了。
6: 子玉腿受伤了，不会跑出去的。
5: 你真不见了？一人黑子没看见吗？
6: 什么？哎，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5: 一人黑天刚黑的时候看不见，以为在你我房里呢，就没当个事嘛。今儿赶早再细看，人就没在吗？
6: 这个不省心的丫头，
5: 我现在可咋弄你们，老爷？
6: 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快去和你莺莺婶、子刚他们找人呐，找人呐！
5: 啊，对，好，那现在就去啊。
4: 穆莺莺他们经过多方打听，听说子玉偷跑出去，和几个同学去了延安。他们顺着延安的方向一路追赶。
2: 子玉就在前面，我看见了，咱们赶紧追上去。
3: 好，子玉，你等等，
5: 子玉。
7: 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2: 子玉，你要去延安？
7: 对，我要去延安。
5: 你可把我害惨了，老爷让我看住你，你咋不吭声就走了呢？老爷要收拾我呢。
3: 他哪是不吭声走的，他是偷着跑出来的。
2: 是呀，你怎么偷着跑出来了？
7: 不偷着跑，我爸是不会让我去延安的。
2: 现在这么乱，延安又那么远。
3: 是啊，你脑子怎么又发烧了？
7: 我没发烧。今天我的选择不是盲目的，不是轻率的，而是深思熟虑的，是自觉的。
2: 子玉，你知道延安是什么样吗？
7: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年轻人的革命圣地。
5: 我可听说，那个地方苦得很，特别的冷，还吃不饱饭呢。
7: 条件是苦点，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革命圣地。巍巍宝塔山像指路明灯召唤着我，延安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3: 延安太远了，我们回家吧。
7: 我不回，延安是中国的希望，只有延安才是我们老百姓和平生活的希望。
2: 我咋没听懂？可我听子玉这么一说，我的心还激动得很。
7: 婶儿，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在延安呢。
2: 啊，毛主席也在延安？
3: 你说的是真的？
7: 当然，那里自由民主，没有压迫，街道干净整洁，没有乞丐，没有烟馆，没有妓院，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的亲。
2: 那去延安的人很多吧？
7: 是啊，现在有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好多人都去延安工作和学习呢。
2: 那这是好事呀。
3: 是儿，
5: 你可别忘了，咱是要抓他回去的呀。
2: 子玉，改娃要抓你回去呢。
7: 婶儿，你就放我走吧。
2: 为了抗击日本人，为了中国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毛主席他们都在延安了。我不能抓你回去了。
7: 太好了，谢谢婶儿，那我走了。
2: 孩子，咱们先回去，我会说服你爹的。
7: 这样恐怕不行，我要赶回去肯定是走不了了。
2: 你相信我，如果你爹不答应，我豁出去了，和你一起去延安。
7: 嗯，好。
3: 婶儿，你干脆跟我爹也说，让我也去延安吧。
5: 啊，对，婶儿啊，我也豁出去了，我也去延安。
2: 看把你们一个个心热的，我先想办法让老爷答应子玉去延安。
4: 穆莺莺他们带着子玉往回走，这一路他都在想，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竟然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同时还暗暗地思考怎么说服老爷同意子玉去延安。
10: 老爷，子玉和我一起回来了。
6: 大婶啊，你们可是回来了
10: 啊！现在和子刚改娃在外面说话呢。
6: 这孩子要翻天了！哎，上次跑出去惹了多大的事儿啊，这次又闹着要去延安，我没同意，他就偷偷跑。
10: 老爷，我看子玉做的事儿没错。
6: 没错，哎，没错也不能去延安呐，那地方呀，太苦了。
10: 我回来的路上打听了，这次去延安不止子玉一个人，还有一些他的同学、一些艺术家和海外归来的华侨都一起去。哦，
6: 那些艺术家都跑延安干什么了？
10: 听说有个鲁迅艺术学院，说是去那学习。哎，
6: 这个我听过呀，哎，那可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学校啊，哎，专门培养文艺干部，响当当的学校。
10: 他们就是去鲁艺学习或教授文艺知识的，说是他们创作的抗日歌曲可激发人呐。哦，
6: 去上学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人，哎，子玉可不行啊。
10: 老爷，你可别小看了子玉，子玉的学问大着呢，路上呀还给我朗诵诗歌呢。
6: 子玉的诗，哎，写的倒是像模像样，哎，可那也不行啊，我还是不放心。
10: 路上我和子玉聊了很多，我打算让清江也去延安。
6: 谁？清江？
10: 对，我看延安是个好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宝塔山。哎呀，我没记住。反正如果清江他们组织同意让他去延安，我就让清江和子玉一起去学习。啊，
6: 子玉的命啊，就是国红和清江给救下的。清江为了救子玉，这手臂啊还挨了一枪，要是清江也能去，我还能放心些。
10: 老爷啊，那这么说您同意了？
6: 同意了啊。其实啊，为抗日做事情我是不反对的，只是这孩子呀，我一直都不舍得让他离开。
4: 子玉回来，潘老爷特别高兴，他在家里摆下宴席，想招呼大家好好吃顿饭。
6: 谭英英婶儿，来来来，你坐这儿。
10: 好，老爷。老爷，我刚才看到院子里咋堆了那么多粮食呢？哦，
6: 那是给八路军准备的，他们在前线为咱老百姓打仗，哎，咱得让他们吃饱不是啊？
10: 是呀，听说他们都是经常饿着肚子上火线的，有时候呀实在饿极了，他们就吃树皮草根。为了咱老百姓，他们可是豁出命了。哎，
6: 是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些帮助。我是看明白了，八路军真是拿咱老百姓当亲人呐。哎，你看这次啊，要不是郭队长他们，子玉和那些学生娃娃们还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呢。
10: 谁说不是呢？我还想着有机会让伯良去参加八路军呢。
6: 大婶啊，你别说，子玉这两天听说同意他去延安了，可消停了。
10: 延安那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地方呀。
11: 改娃，你也来坐吧。
6: 改娃，来坐。
5: 老爷，大管家，我就不坐了，我给咱大家倒酒啊。哎，
6: 不行，今天呀你也得坐下，酒嘛让别人倒。
12: 哎，改娃，老爷让你坐你就坐，先游动救小姐你也是出了力的嘛。
7: 还有我呢。哎
12: 呦，小姐，你怎么跑出来了？不是让你在屋里吃吗？你的腿还没好利索呢。
7: 大管家，这儿多热闹啊，我的腿没大碍。
13: 大管家，您别管他，都偷跑过来了还能有啥事儿啊？你要是不让出来啊， 他一准会给你闹翻天。
14: 哎呀，这个鬼丫头。
13: 子月，你坐好了啊，别再偷跑了。
15: 哎呀，要下雨了。
12: 哎呦，坏了坏了，
13: 咋了大管家？
12: 粮食还在长院晒着呢。
13: 哎呦，那赶快叫人收粮食啊。
14: 快快快，千万不要让雨把粮食淋了。哎，那可是给八路军的军粮啊。
7: 爹，我也去。
14: 哎呦，小祖宗，你就别再给添乱了。
15: 国红、国良，走，我们赶快去收粮食，这粮食可是比命大的事儿。嗯，
16: 放心吧，娘。
17: 下雨了，下雨了，快收粮啊。
13: 改娃，快。
14: 这不开眼的老天爷呀，都不让人好好的吃顿饭。

0: 转眼又到了冬天，冬日的关中，深夜里西北风呼呼地刮着，把窗外树上的枯枝刮得咔咔乱响。
1: 老爹，老爹，回来了，回来了。
2: 娘，娘，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可是又梦到爹了，
1: 还梦到了清河。我梦见清河的部队和清江的部队打了起来，他们哥俩针锋相对，变成了仇人。
2: 哎呀，不会的，娘，他们是友军，都打日本人。
1: 希望吧，可千万不要有这么一天啊。
2: 哎，娘，外面雪下的那么大，今儿也不能训练，你就再睡会儿吧，等会儿早饭做好了，我叫你吃饭啊。
1: 不冷，我还是起来吧，天一亮了我就睡不着了。
3: 哎呀，王先生，下这么大的雪，您咋来了？
4: 正是下大雪才没有什么事儿呢，我过来呀，是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好，国红，快给王先生沏茶。
2: 哎，王先生请喝茶。
5: 可是现在也喝惯了这大叶砖茶了。
3: 总跟着你们喝也就习惯了。
5: 最近你们复旧会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学员们反映你和国红、国良教的他们武功很实战，到了战场都能用得上。
3: 那都是一些基本功，搏斗时最简单却能把对方打倒的方法。这些青年们呀都着急上战场，我们只能教他一些实战有用的招数。哎，对了，王先生，你刚才说有好事找我。
5: 组织上要送一些爱国青年、作家、艺术家去延安学习，名单里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3: 我认识啊，谁呀？
5: 清江和子玉。
3: 啊，太好了呀，这也太巧了吧。
5: 怎么太巧了？
3: 是这样的，前阵子子玉偷跑的事儿你知道吧？
5: 知道，他是为去延安偷跑的，最后老爷竟然答应了。
3: 当时我跟老爷说，如果有可能让清江也跟着一起去延安，老爷就同意了。你看今天这门单里就这小子了。
5: 真是太巧了。
3: 可不是嘛。哎呀，真是太高兴了。
5: 可这样一来，你以后和清江见面的机会恐怕就更少了呀。
3: 没事儿，他打完仗不就回来了吗？对了，我听子玉说他去的是鲁迅艺术学院，那清江呢？
5: 清江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让清江去延安学习，主要是考虑他是一个好苗子，通过在延安抗大的学习锻炼，将来呀一定是一员能文能武的将才。
3: 嗯，让他们去吧，子玉也是个好孩子。现在呀，子刚和改娃也闹着要去延安呢。
5: 子刚和改娃目前不合适去，后方的工作还很重要，运料的工作还需要人做呀。
2: 娘，我觉得清江哥和子玉那就是天生的一对呀，这次刚好一起去学习，巧了。
3: 你这孩子瞎插啥话。
5: 国红，你最近和子刚怎么样啊？
2: 我，哎呀，王先生，我去给他加点水。
5: 看看看，害羞了。
3: 哎呀，经过这么多事情呀，我看国红对子刚的态度也在转变。
5: 子刚对国红那可是一直没有变过呀。嗯。
3: 哎，对了，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5: 什么事儿？你说。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六集。
1: 王先生，有件事情我还想问问你呢。
2: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听说青训班里有十几个青年想成立一支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山西前线救护伤员。
2: 对，你在青训班都见过？
1: 都见过，我前几天还教他们打枪呢。
2: 他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啊，他们在青训班已经学习好几个月了。
1: 那去山西前线得从黑云沟到富平、蒲城、合阳，最后到韩城，再从韩城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
2: 嘿，你知道的还挺多呀。
1: 王先生，不瞒你说，这个事情呀我还真考虑了。我又跟清江打听过，说这条路上呀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他们分段设卡，层层盘查，千方百计地阻止爱国青年北上抗日。听说还有不少北上的青年学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2: 是啊，国民党特务对我们参加八路军的爱国青年会沿途进行阻拦暗杀。快到黄河时，还有日本特务和夜袭队，他们也会进行阻挠。
1: 这次任务我想去。
2: 你去？可组织上打算从游击队抽调一些人去护送呢，不过现在还没有最终定下。
1: 那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我去吧？我觉得我去最合适。
2: 为什么？
1: 王先生你看啊，第一，运要这么久了，我有一些护送经验。第二呢，我带他们装扮成运药商队，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啊。
2: 这个嘛，
1: 王先生，其实我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2: 说说看。
1: 我要亲自把国粮送上前线。
2: 国粮上前线？你舍得呀？
1: 舍得。国粮早就闹着要去了，只是一直没机会，这次啊不正好吗？
2: 哎呀，原来你是早有筹划呀。那好，我就给组织汇报一下你的想法。
1: 好，我等你信。
2: 你这一下子把两个孩子都送去抗日，可不简单呐。啊。
3: 经过这么多的事情和变故，穆莺莺第一次主动请缨，要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知道能不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0: 国良，来，你坐下，娘有个事情跟你商量。
1: 娘，啥事儿这么严肃？
0: 前几天我和王先生说的要去护送青训班那十几个青年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事儿，王先生今天回话了。
1: 王先生咋说？同意了吗？
0: 同意了。
1: 真的啊，娘，太好了，太好了。
0: 哎，还有，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吗？
1: 我们现在运药不也是在抗日吗？娘，这话可是你跟我说的。
0: 是，是娘说的。
1: 那我就接着跟您和少爷继续送药呗。
0: 哎，国良，你别急。
1: 那娘你先说。
0: 娘这次呀，想把你也送去前线抗日，你觉得咋样？
1: 真的吗？娘，真的太好了。
0: 臭小子，看把你高兴的，这回呀是真的。
1: 娘，你放心，我要去了前线，我一定好好打鬼子。
0: 嗯，娘知道，你是好样的。
1: 可是，娘，
0: 咋了？犹豫了？
1: 啊不，去前线我特别高兴，只是我要去了，就不能伺候您了。
0: 哎呀，这不是有国红天娃丫头吗？你放心去吧，打完仗你不就回来了吗？
1: 行，等我打完仗回来再好好孝敬娘。
0: 嗯，好，我等着。国良，这次呀，既是你上前线，也是你送人上前线呢。
1: 嗯，娘，您怎么说的跟绕口令似的？您不晕吗？
0: 你个臭小子。
2: 送走国良，自己的三个儿子就都上了抗日前线，莹莹内心是难以割舍的，但她明白，只要小日本在中国一天，中国人就没有好日子过。如果当母亲的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子，中国又怎么能打得了胜仗？王先生、郭队长、潘子玉以及青训班那些热血青年，还有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黄少爷、马老师以及老爹和自己的丈夫老八，时时刻刻都在激励着穆英英为保家卫国牺牲自己的一切。

0: 英英婶，这次护送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去前线，我和改娃都要去，可不能把我落下。
1: 是啊，婶儿，我们都要去。谁说不让你们去了？我就准备通知你们呢。
2: 不用通知了，国良都给我们说了。<笑>
0: 这小子嘴还挺快的。
3: 娘，哪是我嘴快？这好消息当然第一时间要让大家都知道。
0: <笑>来，都坐下，我们商量商量。
1: 你说吧，婶儿。
3: 这次任务有两个难题，一是我们这次人多，但马车不能多。
1: 是的，如果用马车拉人，很容易就被人看出问题。
2: 不过，要是只有辆马车装药材，后面有十几个人跟着，我也不想左走一点。那不如让他们每人挑着一辆药材跟着走。
1: 我不行，从我们这条韩城要进北地第一年，挑担子走，我把人给勒死了。
2: 哎。
0: 我又办法了，不知行不行？哎呀，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1: 我们用毛驴驼，每人一头毛驴，让毛驴驮一些轻点的药材，走累了还可以骑一会儿。哎，你们看怎么样？
0: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如果遇到个啥情况，咱行动起来也快。况且黑云沟那段路不好走，过马车难，但毛驴就不一样了，什么样的路它都能走。太可怜。
1: 那咱怎么像当年？
3: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用毛驴驼。还有啊，明面上这次我们不能带枪，那我们就带上两筐子蝎子、蜈蚣、手工蟾蜍、蛇等虫类药材，在筐里藏上手枪。改娃，这个你懂啊，枪一定要用油纸包好。
4: 我妈的，以前呀，俺们运大洋的时候用过这招，为些当兵的都怕检查蛇蝎之类的东西，这方面你放心，我会准备好的。娘。
0: 我的枪我想自己藏，我可不想把枪放在有蛇虫的筐里，从那里面拿出来的枪，我使着心里……那你藏哪儿呀？我藏好了再给你说。行，那一定要藏好了。嗯，改娃，
1: 啊，
0: 藏枪的事儿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学生娃娃们，免得吓着他们。
1: 知道了，婶。
0: 另外，要让那些学生们都换上我们叛进药铺的衣服。
1: 专办成送药的伙计，
3: 对，改娃，这事交给你来办，你再负责给他们培训一下药材方面的知识，顺便再讲讲行规。
1: 莫马大少爷，
0: 那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大家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
1: 吃啥啊，婶儿？<笑>
3: 麻食。
1: 呀，太好了，这个冷天吃麻食暖和，再拌点油泼辣子。哎呀，真的太香了。
5: 哎呀，舍得个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改娃，你吃啥？你没流过哈喇子啊？<笑>不一会儿，麻食饭就做好了，穆英英他们就围在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聊着聊着。
0: 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嗡嗡作响的飞机声，
6: 这怕又是小日本的飞机去送层轰炸了吧？
0: 应该是，这些天杀的小日本。
6: 子刚，给你剥两瓣蒜，这样吃着香。
7: 广红，你知道吗？这是咱口镇产的红皮大蒜，比别的地方产的白皮大蒜，吃起来更香。
0: 改娃，麻食的味道咋样？
1: 是，这麻食。
0: 哎呀，聊咋了？我要快点。<笑>那就好，赶紧趁热吃。
1: 啊，对对对。哎呀，这狗日的小日本，让人连饭都吃不好。
0: 娘，咋了？
7: 突然感觉心里不舒服，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一样。
0: 走，咱们去学校看看。
7: 哎，我们一起去啊！哎，
0: 娘，娘，你没事吧？这雪后的路滑的很，你小心点儿。
7: 没事，你们先逃离走，别管我，
0: 娘在后面跟着。娘，娘，你别着急，我陪着你。
7: 子刚，
0: 你和国良现在前面快去学校。
7: 好，那你们小心点儿，咱们走，国良走。哎。
0: 找天娃和丫头，快！好，知道了，娘，天娃。 想死。
1: 娘，娘说你不会死的，娘抱着你。

天王，天王！

0: 大夫，丫头咋样？
1: 这丫头没事儿，就是受了大的惊吓。
2: 那我娘呢？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一时受刺激太大，还没有缓过神来。
3: 那咋办呢？啊，得想想办法吧。
1: 我开一些药，让她先吃着。
4: 那赶紧开药吧。
0: 啊，子刚，哎，王先生来了，
5: 快，让我先看看你婴儿手和那俩孩子。
0: 天娃，他，哎，
5: 这日本畜生又添了一笔血债，
0: 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还。
5: 我刚把救国会那边的事儿安排完，就赶过来了。国红，你娘怎么样了？
0: 国红，你别哭，你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等着吧，我要把这些小日本全杀了，
6: 要报仇，一定要报。
5: 我们不光要给天娃报仇，我们还要给那些死了的15个孩子报仇。子刚，
0: 来，
5: 国红，国良，嗯，我们就要把这10几个被炸死的孩子埋在学校旁，立上碑，写上日本人的罪行，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笔血债。
2: 嗯，可是，可我娘她，
7: 天娃，天娃，娘在这儿。别怕，别怕，娘来救你。
8: 曹清江和潘子玉正在省城组织去延安学习的学生们，当他们听说天娃出事的消息后，立刻返回了潘家堡。
9: 娘，您身体咋样了？
7: 啊，清江回来了，
10: 婶儿，我也回来了。
7: 哎，婶儿，您躺着，别起来了。
9: 娘，天娃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不过娘，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7: 娘没事儿，能挺过去，就是可怜天娃这孩子。

0: 娘恨恨这些没人性的日本人。
1: 婶儿，日本人欠下的血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还，您别太伤心了。
0: 亲家，子玉，你们不是要去延安吗？啥时候走呀？
2: 娘，我就是回来向您告别的，我和子玉明天就要去延安了。
0: 去吧去吧，不把日本鬼子打跑，我们就过不上这安宁日子。
1: 婶儿，我跟新疆哥到延安去学习，然后都要尽快到前线去。
0: 去吧，这日本人啊，

0: 的一样坏，无恶不作。
1: 娘，我们一定要消灭日寇，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0: 请家去了延安，你要好好照顾子玉。
2: 婶儿，您放心吧，我会好好锻炼自己，将来上战场，像您和国红姐一样，能保护好自己，也能打败敌人。
1: 娘，您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子玉的。
0: 子玉，听说延安那地方苦，你受得了吗？
2: 婶儿，听说毛主席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延安都在搞大生产，自给自足。您放心吧，只要能保家卫国，能给天娃报仇，杀过我都不怕。
1: 对，杀过我们都不怕，还要为那些被飞机炸死的孩子们报仇。

0: 清晨，橘红色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潘家大院的练武场上有十几个人站成一队，穆英英站在队前，一身白色的练功服在阳光下显得格外俏丽，她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里充满了杀气。
1: 同学们，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出发前的训练，这次我们是专扮成商队，经韩城过黄河去前线。从金阳县到韩城要走几百里路，而且还要和国民党的特务、当地的土匪甚至是小日本进行战斗，所以这几天的训练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第一项训练就是骑驴。
2: 骑驴
1: 向阳，去把驴牵过来。
3: 是，英英婶。
4: 小勇，你平时不是挺勇猛的吗？今天咋了？连头驴都拉不走。
5: 丽子，你还笑别人，自己都不敢上驴。
4: 多滚！
3: 驾，驾！我就不信我拉不动你。
5: 那不是跟你说了吗？这驴犯脾气的，你就不要硬拉着。来，放开手。
4: 哎，你们看，驴赢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六集。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0: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7: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

0: 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淑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9: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1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地讲， 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7: 7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7: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
0: 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9: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9: 菲律宾三宝盐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5: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康泰斯向法利亚神父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其实也只是局限在他在印度的一次航行和两三次在利凡德的航行生活。后来他才谈到了最后一次在海上横渡的情景，谈到了勒克莱尔船长之死，由他转交给大元帅的那包东西，夜见大元帅和让他带回的那封给名叫诺瓦迪埃先生的信，最后谈到了他来到马赛与父亲会面，对米尔塞泰斯深沉的爱，他的订婚宴，他的被捕，对他的审讯，他在法院的临时拘禁，以及进入伊夫堡这个永久性监狱。说到这里，汤泰斯便说不下去了，甚至不知道他在这儿坐牢已经坐了多久了。神父等他说完以后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神父说道，
3: 关于权益有一个很深奥的公认的原则，这与刚才我对您说的话有关联，就是扭曲的人格才会产生不健全的思想。一般而言，人性是厌恶犯罪的，然而文明使我们产生了欲念、恶习和虚荣心，有时这些因素足以使我们扼杀善良的本性，导致我们作恶。于是有了这么一句格言，

0: 欲抓罪犯，先找犯罪对之有利之人。那么，您不在了，能对谁有利呢？
1: 哦，我的天主啊，对谁都没有好处。我是多么渺小啊！
0: 别那么说，因为您的回答既不合逻辑，又缺乏哲理，一切都是相对的。亲爱的朋友，你看，从国王妨碍他的继位者登基，到小职员影响候补雇员的转正，道理都是一样的。倘若国王死了，继位者就可继承王位；倘若小职员死了，候补雇员就能够得到那份1200里弗尔的薪金。为了生活，这笔钱对他的重要性与国王得到的1200万没什么两样。每个人从社会阶梯的最底层到最高层，都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利害关系网，尔虞我诈，贪得无厌，如同笛卡尔的世界。不过这些关系网随着本人地位的升高越张越大，这是一座倒金字塔，全凭平衡力作用支撑在一个尖顶上。哎，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关系网吧。您就要被升任为法老号船长了？
1: 是的，
0: 您将要娶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为妻？
1: 是的。
0: 如果您当不成法老号船长，会对谁有利呢？如果您娶不了梅尔塞泰斯，又会对谁有利呢？请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条理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有谁不愿意你当法老号的船长呢？
1: 没有啊，船员们都很喜欢我。如果他们能够自由选举一个头，我相信他们会选中我的。
0: 哦，只有一个人有点由头怨恨我。从前我曾和他吵过一架，我提出和他决斗，他拒绝了。
1: 啊，行了，
0: 那么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1: 汤格拉尔。
0: 他在船上干什么？
1: 会计员。
0: 假如您当了船长，您还会留他继续任职吗？
1: 如果我有权决定的话，我不会留任他，因为我发现他的账目有几处不清楚。
0: 嗯，好吧，现在说说您和勒克雷尔船长最后一次谈话时有谁在场？
1: 没有，就我们两个人。
0: 有谁会听到你们的谈话呢？
1: 会有的，因为舱门是开着的，甚至
0: 等等，
1: 对了对了，在勒克莱尔把给大元帅的那包东西交给我时，
0: 正巧唐格拉尔路过。
2: 这就对了，我们谈到正题了。
0: 当你们在厄尔巴岛停泊时，您带了谁上岸没有？
1: 没有。
0: 有人交给您一封信？
1: 不错，是大元帅。
0: 这封信您放在哪儿了？
1: 我放在我的公文包里。
0: 您的公文包是随身带着的吗？一只公文包大得足以放得下一封官方信函，如何能放进一个船员的口袋里呢？
1: 您说的对，我把公文包留在船上了。
0: 那么您是回到船上之后才把信放进公文包里的吗？
1: 是的，
0: 从波托费拉约回到船上之前，您把信放哪儿了？
1: 我一直拿在手里。
0: 当您回到法老号船上时，任何人都能看到您手里拿着信了。
1: 是的，
0: 唐格拉尔也和其他人一样看见了吗？
1: 唐格拉尔也不例外。
0: 现在听我说，请尽量回忆一下，您记得告发信上写的是什么内容吗？
1: 哦，记得，我重读过三遍，每句话我都记得。
0: 那么请复述给我听。
3: 康泰斯沉思默想了片刻，一字一句地背给神父听。
0: 检察官先生抬见，鄙人乃王室与教会的朋友，自禀告有一名叫埃德蒙·康泰斯者，是法老号船上的大副，
1: 金臣从施麦纳港而来，中途在那不勒斯和波托费拉约港口停靠过。苗拉元帅有一信托他转交魔王篡位者，后者复命他转交一信与巴黎的波拿巴党人委员会，逮捕此人时便可得到他的犯罪证据，因为此信不是在他身上，就是在他父亲家中，或是在法老号上他的仓房里。
3: 听到这儿，神父耸了耸肩，他说道：
0: 现在一清二楚了，您太天真太善良了，要不您一下子就能猜出是怎么回事了。
1: 啊，您这么想吗？
4: 哦，这太卑鄙了。
0: 汤格拉尔通常的笔迹是什么样的？
1: 一手漂亮的草体。
0: 匿名信上是什么笔迹？
1: 向右倾斜的字体。
3: 神父露出了浅浅的一笑。
1: 伪装的是吗？可如果是伪装的，也写得够流利的。
0: 等一下。
3: 神父拿起笔，或者说他称之为笔的东西，在墨水里蘸了蘸，用左手在一件备用的衬衫上写了告发信的头两三行字。汤泰斯往后退了一步，不生惊恐地看着神父。
1: 哦，简直不可思议，这个笔迹和告发信上写的多么相像啊。
3: 神父继续说道：
0: 这就是说，告发信是左手写的，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1: 什么？
0: 就是用右手写的所有笔记完全不同，而用左手写的所有笔记大同小异。
1: 啊，您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研究过。
0: 啊，你接着往下说吧。
1: 哦，好。
0: 转入第二个问题。
1: 我听着。
0: 有谁出于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您和梅尔塞泰斯结婚吗？
1: 有一个爱着他的年轻人，叫什么名字？菲尔南，
0: 这是一个西班牙人的名字。
1: 啊，他是加泰罗尼亚人。
0: 您认为他有能力写出这么一封信来吗？
1: 没有，这个人只有捅我一刀的能耐而已。
0: 是啊，这符合西班牙人的天性，宁可当杀人犯也不肯当懦夫。
1: 再说他并不知道告发信里所有的细节。
0: 您没有把这些细节告诉任何人吗？
1: 没有，
0: 甚至没有对您的情妇说，
1: 甚至没有对我的未婚妻说。
0: 那么就是汤格拉尔写的了。
1: 啊，现在我相信了。
0: 等等，汤格拉尔认识菲尔南吗？
1: 不，不，等等，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了？
1: 在我订婚的前两天，我看见他俩在邦菲尔老爹的凉棚下同坐在一张桌子旁。汤格拉尔态度亲切，似笑非笑的，菲尔南脸色苍白，神魂颠倒的。
0: 就他们俩吗？
1: 不，除他俩还有第三个伙伴，我很熟悉的，大概就是他让他俩认识的。此人名叫卡特鲁斯，是个裁缝，不过那时他已经喝醉了。
0: 等等等等，
1: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在他们喝酒的桌子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墨水、纸和笔。
4: 啊，无耻，无耻，真无耻。
3: 神父这时笑着问道：
0: 您还想知道其他的事情吗？
4: 想，想。
1: 既然您能把一切都分析透彻，既然您对一切事情都能够心明眼亮，我还想知道为什么我只被审讯过一次，为什么我没有上法庭，我又是如何没有判决便被定了罪的。
0: 这个嘛，那就更严重一些了。司法界的内幕黑暗而神秘，难以琢磨。

0: 我们到目前为止为您的两个朋友所做的分析好比儿童游戏，至于这道题，您得给我一些更确切的提示。
1: 嗨，您问我好了，因为说真的，即便是对我自己的生活，您看的也比我本人清楚。
0: 谁审讯您的？是检察官、代理检察官还是预审法官？
1: 是代理检察官。
0: 年轻人还是老年人？
1: 年轻人，27、28岁光景。
0: 虽然还没有腐败，但已经野心勃勃。他对您的态度如何呢？
1: 温和，多于严厉。
0: 您什么都对他说了，
1: 都说了。
0: 在审讯过程中，他的态度有所变化吗？
1: 有过。当他读完诬告我的信后，他神态陡变，他似乎不堪忍受我那不幸的遭遇。
0: 是为了您的不幸遭遇吗？
1: 是的。
0: 那么您相信他同情的是您的不幸吗？
1: 至少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
0: 怎么表现的？
1: 他烧毁了能够连累我的唯一的一张纸。
0: 什么纸？狗发信吗？
1: 不，是要我转交的那封信。
0: 您能肯定这一点？
1: 信是当着我面烧的。
0: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您想象不到的最阴险毒辣的家伙。
1: 啊，您真的使我胆战心惊了。难道这是个老虎鳄鱼横行的世界吗？
0: 不错，区别在于两族的老虎和鳄鱼比其他猛兽更凶险。
1: 我们说下去，说下去吧。
0: 非常乐意。你说他把信烧了？
1: 是的，并且对我说，瞧，只有这个证据对您不利，被我销毁了。
0: 这个举动过于崇高，反而不自然了。
1: 您这样认为？
0: 我能肯定。这封信是指定给谁的？
1: 给巴黎基路街13号的诺瓦迪埃先生。
0: 您能估计出您那位代理检察官烧了这封信对他有什么好处吗？
1: 也许吧，因为有2、3次他让我答应不对任何人提起这封信。他说是为我着想，并且他让我发誓不吐露写在信封上的那个人的名字。
0: 诺迪埃，我倒知道一个在原来伊特鲁里亚女王的朝廷里供过职的诺迪埃，一个在大革命时期是个吉伦特党人的诺迪埃。您那个代理检察官对您说他叫什么名字了吗？
1: 德威尔夫。
2: 这时候神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汤太斯愣愣地望着神父，他问道：
0: 您怎么了？您看到这束阳光了吗？
1: 看到了。
0: 现在在我看来，一切都比这束透明光亮的阳光更加清楚了。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年轻人呐。那么这个法官对您很好喽？
1: 是的，
0: 这位尊敬的代理检察官销毁了这封信了。
1: 是的，
0: 这个道貌岸然的借刀杀人的家伙，他要您发誓永远不吐露诺瓦迪埃这个名字。
1: 是的。
0: 您这个可怜的瞎子呀，您知道这个诺瓦迪埃是谁吗？这个诺瓦迪埃就是检察官的父亲。
2: 这时即使汤太斯脚下响起一声惊雷，炸出一个深渊，渊底打开了地狱的大门的话，在他身上产生的效果也不如神父突如其来的这几句话那么迅猛，那么刺激，那么惨烈。汤太斯站了起来，双手捧住头，仿佛不想让头爆炸似的。他惊叫道：
1: 他的父亲，他的父亲。
0: 对，

0: 是他的父亲，名叫诺瓦迪埃·德维尔夫。
1: 这时，一道闪光在犯人的头脑里闪现，沉沉黑夜般的心顷刻间似乎涌进了耀眼的阳光，豁然开朗。审讯时威尔夫的讷讷的顿词，烧毁的信，非得要他做出的保证，法官不但没有对他严加逼讯，反而苦苦叮嘱的那近乎哀求的口吻，他一下子都回忆起来了。汤泰斯大声喊道，就像酒醉了似的晃动了几下子，然后一头钻进了那条连通这两个牢房的过道。他说道，
0: 我得一个人待着，好好想想这一切。
1: 汤泰斯进入了自己的地牢，他躺倒在床上。傍晚，当狱卒看见他的时候，只见他坐着，两眼直视，板着脸，像一尊雕像似的一动不动，沉默不语。汤泰斯冷静思索了好几个小时，在他看来，仅仅才度过了几秒钟。这期间，他拿定了主意，铁了心，立下了令人生畏的誓言。一个声音把他从沉思中唤醒，是法利亚神父。他接受了狱卒的查监之后，来邀请汤泰斯与他共进晚餐。法利亚神父是一个公认的疯子，尤其疯得很有趣，因而这个老囚犯享受了某种特权，比如说星期天可以得到一点白面包，还可以享受一小瓶葡萄酒。这一天正巧是星期天，因此神父特地来邀请年轻的伙伴分享他的面包和酒。康泰斯跟随神父去了，他的脸部所有的线条都已平复，并且恢复了常态，但是仍然带着刚强坚毅的神色。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神父久久地凝视着年轻人，他说道，
0: 我帮助您追查线索，又对您说了那么多话，有点后悔呀。
1: 汤太子却说道，
0: 为什么？因为我在您的心里注入了一种您从未有过的情感，那就是复仇。
1: 汤太子微微一笑，
0: 说说其他的事情吧。
1: 神父又端详了汤太子一会儿，忧伤地摇了摇头。既然汤泰斯提出了这个请求，那就聊其他事情了。像所有饱经忧患的人那样，老犯人的谈话包含着许多教义，绝不会让人听了感到乏味。而且这个不幸的人说话从来不为自己着想，他从来不谈论自己的苦难。

康泰斯怀着敬佩的心情倾听着神父说的每一句话，其中有的话与他的想法相吻合，是与他作为水手所获得的知识相一致的，有的话涉及到一些未知的领域，如同北极光照耀着南半球的纬线上的航行者一样，他的话给年轻人展现出了五光十色的景象和眼花缭乱的新的视野。康泰斯明白了，一个脑力健全的人追随这个高尚的人，在道德、哲学或是社会的高度上遨游，那是多么的幸福。这个人在这个水平上是游刃有余的。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啊，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嘉宾，来自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赵毅来访，跟我们谈一谈类风湿关节炎。谈到了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病还是比较高发的，而且它呢其实拖延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呢，是有可能致残的，因为它可能出现这种变形的情况啊。尽管您讲的这些都是我们啊医生问诊啊等等的可以观察到的，但是我们走在医院里边肯定是还是要做一些检查，比如说抽抽血、做做化验、拍拍片子。那这个要不要去做这些检查？这些检查主要包括哪些？
8: 那么检查呢，要查这类风湿因子，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类风湿因子一定想着，这个类风湿因子阳性不代表就一定是类风湿关节炎。因为类风湿因子阳性可以见于其他很多很多的疾病。翻过来，很多类风湿关节炎病人呢，也不一定类风湿因子就一定是阳性，所以它只是我辅助我们诊断的一个指标，
7: 参考标准。
8: 参考标准。所以说这个呢，也不要说有这么一看类风湿因子阳性就盲目的就下诊断，非常武断的下诊断。然后再一个呢，要给病人呢查这个抗环环酸肽抗体。抗环环酸肽抗体也叫抗 CCP 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呢，对于类风湿关节的诊断呢，特异性非常高。它能达到95%以上。
7: 解释一下这个特异性，我理解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类风湿因子那么就是既有可能它查出来是，但是也有很多查出来不是类风湿的，也有类风湿不是的，那它这就不特异，是吧？说可以参考参考，再结合其他。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很专业的这个术语，我没有完全记下来。这种所谓的特异性就查它就比较准了，是吧？那为什么还要查那个类风湿因子啊？既然那我们干嘛不直接查？
8: 它是这样。这个抗环环酸肽抗体也不是见于所有的类风湿关节的病人。
7: 也有这问题。
8: 对，它见于60%-80%的类风湿关节的患者。那么也就是说，还有20%-40%的患者是这个抗体是阴性的。但是这个20%-40%的患者，他的类风湿因子有可能是阳性的。也说这两个抗体呢，可以互补。
7: 综合起来
8: 它可能就构成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的这个集合群这个人群。
7: 明白了。
8: 所以说这两个抗体我们要联合来检测，联合检测呢能增加对于类风湿关节的就是诊断率它不容易漏诊。然后还要给病人查炎症指标血沉啊、C 反蛋白呀、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免疫球蛋白啊等等。然后如果说类风湿关节它有个特点，它的炎症呢会比较显著，那么这种显著到什么程度，可能会反映到全身。也说通过抽血呢，抽血化验我们可以看到炎症指标的升高。而骨关节呢，它是一个局部的，就是一个关节的软骨退化这种过程。所以它虽然有点炎症，但是它不会不会反映到全身去。所以它抽血一般都是正常的。那最后呢，就是要影像学检查。
7: 影像学。
8: 对，要给病人拍一个，比如说受累关节的 X 线。如果看到这个 X 线上有就是典型的明显的这种类风湿关节的这种骨质的侵蚀或破坏。
7: 能看出来。
8: 对。就是当然在早期可能是看 X 线上可能并不一定能显露出来。但是
7: 您说的是
8: 后期呢会出现明显的关节的这个骨质侵蚀啊，或者说这种关节间隙的狭窄啊，甚至关节整个关节结构的这种破坏。
7: 您说的侵蚀就是说这种骨质破坏，它比如说有很多种可以破坏骨质的因素，这种破坏方法就跟小虫子咬似的哈。假如说啊，小虫子咬一片叶子，不同的虫子都来咬，然后但是看那牙印儿能看出来哪种是哪个虫子咬的，有点这意思
8: 是
7: 吗？是
8: 的啊，在那片子上可以看到啊，
7: 可以看到
8: 啊。早期呢，可能是这种受累关节周围啊是一个骨质疏松的表现，那时候你该看不到那虫子咬的印儿，但是后期呢，你就可以出看到这个。有在关节周围这个比较光滑的骨质边缘，哎，突然出现了这种这个侵蚀，就像我们说虫子啃的这个印儿就出来了。
7: 好，那咱们这个诊断完了，就该考虑一个治疗的问题了啊，讲一讲治疗吧。
8: 类风湿的治疗啊，其实还是这几年我们非常愿意谈的，也是非常自豪的一个事儿啊。为什么呢？原来类风湿啊，过去很多医生也好，或者是患者也好，都认就是在这治疗上非常悲观。认为这个类风湿是一个治不好的病，或者说不死的癌症。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法治啊。很多患者得了病，东奔西走啊，求医问药，最后关节还是畸形了，还是这个最后丧失了这个生活能力，非常悲惨。但是这几年呢，类风湿的治疗确实是突飞猛进，那么它的典型代表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药物上有了新的武器，我们有了生物制剂，这种生物制剂呢，能够在类风湿的这种缓解症状改善预后，甚至预防它的这种残疾，减少它的这种骨破坏，是明显的这个要比以前的药物的效果要好多了，好的非常非常多所以说现在类风湿可以达到一个临床缓解了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治疗理念。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研究那么积累了很多的丰富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积累起来以后呢，最后让我们这种风湿病的这种医生们或者研究者们最后在一起呢，我们制定了一些规范化的这种诊疗的指南或者说推荐，实际上就是观念的更新，也是我们的治疗更加规范化了就是这样呢，也在就是让我们的行为更加规范那么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这种治愈率
7: 这个观念的更新怎么去理解？从老百姓的角度怎么去理解？
8: 比如说过去呢，我们曾经说这个上阶梯治疗，因为刚开始我治疗你理念呢，就诊断类风湿以后呢，先加止疼消炎药，治不好呢，我再加甲氨蝶呤，或者再不好呢，我再加另外一个这个抗风湿药，那是过去的一个理念。后来呢，就是认为这个类风湿啊，它这个你别等着那个一步一步的往上加，等着再加上去，效果越来越不好，关节都已经畸形了，都骨质都破坏了，所以呢，后来又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这个我是先这个下阶梯治疗，就是上去我就把，这个止疼消炎的，然后这个抗风湿的，包括一些激素类的，我全给它用上，尽快的把这个病情控制住了，然后再逐渐的往下撤。这是实际上相对于第一个理念就有进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讲叫目标治疗。就是说治疗类风湿，我们现在要达标。什么叫达标呢？就是达到临床缓解，或者让患者保持一个低疾病活动状态。那么这个我们敢于喊出这个目标来，那相当不简单了，就说明我们有手段有办法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强化我们叫强化治疗。实际上就是对于病人的这种跟踪随访，我们要更加密切然后第三呢，就是要个体化治疗就是我们要根据病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差异对，所以说他有可能这个人用这个药效果挺好，但是换在别人身上就不好所以说这样我们要个体化治疗等等吧所以说这个理念上的更新啊，也是这几年突飞猛进的一个进步
7: 这个理念里边，我觉得我个人最容易理解的就是刚才那个上阶梯下阶梯过去是先拿先上一个药先上一个武器，不够用我再加一个武器， 再不够用，我再加一个武器。
8: 对，
7: 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呢拖着拖着拖着，
8: 其实对
7: 反而不好弄。
8: 实际上你把这个治疗的最佳时机都给耽误了、
7: 嗯。那现在呢，就是说我先把武器上足了，
8: 嗯、
7: 然后哎稍微控制住点，我就撤一点儿，再撤一点儿，这样一个办法
8: 是
7: 吧？
8: 对、
7: 嗯、
8: 对对、
7: 嗯
8: 嗯。
7: 那就想问一个，比如说啊，在过去可能就面临的一个问题，说过去的那种理念上呢，你拖着拖着拖着，导致了一定的损伤了。啊、哦，我不知道那叫不叫残疾啊，反正是一个变化了。
8: 嗯、
7: 这个是往往是不可逆的，是吧？
8: 不可逆的了，嗯、
7: 不可逆的啊、哦，有这个因素。
8: 就是那个致残，
7: 嗯，
8: 一旦类风湿要是致残了关节。

0: 出现的这种强值，那是就已经是不可逆的改变了。而且现在我们发现，就是即使它的关节还能活动，但是如果说在 X 线上看到有骨质的侵蚀和破坏了，那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了。
1: 所以
0: 说现在我们就是提倡早期治疗，类风湿一定要早期治疗，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样它效果就非常的好。
1: 提到了这点，我特别想说一下啊，在我们小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在一些医疗条件不好、偏远的地方，因为类风湿致残的人还是经常见到啊。现在呢，我觉得整体来说，医疗条件还是越来越好了，至少大家资讯是方便一些了，所以很多人呢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治。虽然没有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啊，但是我观察到因为类风湿致残的情况呢还是在下降的啊，这个跟及时救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好，我们将继续请赵毅大夫为大家讲一讲呢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来自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赵毅大夫，给我们讲一讲有关类风湿关节炎这个话题。那我们提到了啊更科学的理念，所以呢我们请医生请专家呢更多的给我们讲的是技术，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些理念呢跟大家再总结一下，或者说呢再强调一下。第一个理念就是类风湿这类的疾病它往往是综合症状的，除了疼痛之外呢往往有其他的综合症状，所以到专业的机构进行鉴别诊断非常的重要。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疾病呢现在虽然过去叫不死的癌症，现在可控可防，可以不让它去发展的很折磨人，那能够规范治疗非常的重要。结合着第一第二点呢，所以我们找正规机构非常重要，早期诊断之后就能够早期治疗。那么在治疗的效果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能减轻疼痛还是能够完全让我们的指标正常呢，这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继续请赵大夫啊，来自宣武医院的风湿免疫科赵毅大夫呢为大家讲有关风湿免疫病当中的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早期治疗给上了那么多的武器啊，是控制住了。
0: 现在不用了，现在有这个新式武器了，生物制剂了。
1: 就不要那么多武器了。
0: 现在生物制剂如果说能够在早期诊断类风湿以后，如果有条件可以应用早期应用这种生物制剂的话，那这个类风湿可以在早期就得到完全的控制，我们叫完全临床缓解。那么经过一段的维持，它就不会出现骨质的侵蚀和破坏。
1: 维持之后呢我还维持吗？
0: 有些人是可以停药的。
1: 可以停药，
0: 对对对。有些人维持一年以上，他没有任何的复发和进展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停药观察。
1: 可以这样的。
0: 对对。
1: 这是现在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其实现在是越早期，在疾病的刚就是好比这个火，刚出现一个火苗或刚冒烟的时候，你就把它给熄灭了，就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1: 消防原则，这是
0: 对呀，对呀，所以说这时候你别让它发展起来，有可能这时候治愈了，你可能把这个刚冒烟，你就给它压下去了，那下一步它不会再起来了，它就治愈了。但是如果说都已经烧了一大部分了，你再即使把火灭了，后期造成的伤害仍然持续的。
1: 这个不管怎么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有一个慢病管理的问题，算是一个慢病吧，
0: 算
1: 慢病。
0: 对对对，
1: 慢病管理呢就经常会，医生在这儿讲完了以后，后来我回头一接触患者会发现很多新的问题。医生讲的特别好，是站在一个指南的理论的医学专业的角度讲的，生活里患者的表现可是五花八门的。比如说有的人呢，他你应该是一直用药的，但是他觉得说我不疼了不痒了，我血压控制下来了我就停了，结果呢可能这是需要是一直用药的这样的。那也有的人呢可能求了一次医以后，医生说这个是需要去调的，但是他忘了，他觉得说医生说话我就老老实实的一直用着吧，结果就不知道停药的也有哈，各种五花八门的。那就这个病而言，

0: 你们临床当中碰到的哪一些需要患者在自我管理当中要注意的事情？
1: 我们现在这患者呢也强调就是一个慢病管理，或者让一个患者自我意识管理。那么在这里头呢，首先你要明白你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这个看似简单，其实很多患者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样的病。他只知道我得的是类风湿。我得的不是风湿。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概念的混淆了，就像我们刚开始节目一开始说的这样。那么然后呢，就是类风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应该跟病人讲清楚。
0: 讲清楚。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也经常鼓励患者去上网，去看一看你的病，自己长一些知识啊。这样对这个病首先要有
0: 了解，
1: 了解和认识，然后第二呢，就是要遵医嘱。很多患者呢，这种依从性，我们讲依从性的问题，这个疾病，这个活动的时候，或者说疾病厉害的时候，他来就医，怎么说都行，
0: 疼的怎
1: 疼
0: 么
1: 的
0: 都
1: 受不了，
0: 行，
1: 大夫给你用什么药，他说好没问题，但是一旦把这病控制好了，
0: 不疼就忘。
1: 要么不来了，
0: 啊，
1: 要么来了以后就跟大夫说："大夫，我这药还能吃多长时间？我这药是不是该减了？"然后他去干扰
0: 谈
1: 大夫，
0: 条件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干扰大夫的这个治疗啊。然后这个大夫要有耐心，你像我，一般我都会很有耐心的去跟病人讲啊，你这个病是一个慢性病，需要可能需要长期的来用药啊。虽然别说虽然现在看着病情稳定，但是呢你要是停药或者说盲目的减，很快减药的话，可能还会复发啊！你总不能，你还希望再回到你之前那种状态吧，是吧？要让得到病人的理解啊，所以说呢，这个依从性很重要啊，说遵医嘱。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病人要有一个自我，就是防治或者说自我预警意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你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任何的不适，或者说和类风湿关节相关的一些症状，你能够自我及时的意识到，尤其是在早期意识到，这样才能指导你去就医，就比如说吧，有些人工作忙，这个自己吃着药，但是呢，今天比如说出现了一个关节肿，两个关节肿，可能太忙了，说明天或后天再看吧，那么这个他耽误了。然后非得等着关节炎都爆发了，他再来，那时候又得重新去调整方案。但是如果说要早期就医的话，有可能我给他调一两个药，或者告诉他你生活上需要注意什么，他可能就不用那么麻烦了。所以说这个呢，要增强自我预警意识。
0: 这部分就想到了刚才前边我应该问的，但是放在后边问也挺重要的。一个是预防哈，既然说很多人是因为疼才去就诊的，所以可能之前呢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那能不能防？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有没有一个诱因，比如说我们再次发作有没有一个诱因？哎，比如遇冷啊、遇什么呀的等等，这是要谈的。还有就是，生活上吃什么、喝什么，这个有没有什么禁忌啊、注意的事项？
1: 这个呢，类风湿在开始就说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目前呢，它的病因呢是不清
0: 清
1: 楚的，
0: 楚，这预防
1: 对，
0: 也很麻
1: 所以说
0: 烦。
1: 你怎么没法，现在呢没有什么预防的办法，那么虽然说有几个基因发现和类风湿关节发病这个易感性啊是有关系，但是呢，它并不是说有这基因就一定会发生类风
0: 对
1: 湿，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也不可能通过基因的筛查去确定谁将来会发生类
0: 对，
1: 风湿
0: 对，
1: 啊，所以这个目前医学技术还达不到，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没有一个很好的预防方法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只能就是早期的发现
0: 嗯，
1: 啊，尽可能的越早期发现越早期治疗越好啊。
0: 嗯，
1: 那么这个诱因这一块呢那么有些就是已经是类风湿关节的这个患者呢你要注意几点，一个呢就是避免疲劳。
0: 疲劳。
1: 然后第二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情绪，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心情很重要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这个注意你的环境。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和气候是和温度还是有关
0: 有
1: 系的，
0: 关系
1: 有关
0: 的，
1: 系的。
0: 就是它发病不一定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诱发这种是有关系
1: 对
0: 的，
1: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温度环境这个也是要注意的然
0: 吃
1: 后。
0: 什么喝什么这事儿呢？
1: 对于吃什么喝什么呢，西医呢不太关注这一块儿但是呢，这里头一个是就是要健康饮食啊，再一个呢， 比如说这个吸烟，吸烟要尽量避免。
0: 嗯，
1: 一个你自己不抽烟，第二也别吸二手烟。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适当的运动。
0: 嗯
1: 啊，尤其是关节的锻炼。
0: 嗯
1: 啊，也这个不要因为关节的这种肿痛，哎，我已经好了。当然现在是不疼不肿的情况下，
0: 嗯、
1: 啊，不要因为他我在怕他发生关节炎，我就不动，我就减少他的活动，那就不好。啊，只要是我们的关节不疼不肿的情况下，还是鼓励大家多做运动，
0: 嗯，
1: 让这个保持关节的正常的活动性和功能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晒太阳，
0: 嗯，
1: 啊，类风湿关节炎病人，我们鼓励他能多晒太阳，
0: 多晒太阳，
1: 那么这样能够防止他的骨质疏松啊，同时呢，增加体内的维生素 D 合成。
0: 嗯，
1: 对，啊、那么是不行的话，可以外源性的补充维生素 D。
0: 嗯，
1: 那么维生素 D 呢，对于缓解这个关节的炎症也有帮助。嗯，
0: 刚才提到一个运动哈，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1: 嗯、
0: 像咱们骨关节炎的话呢，可能有一些运动就得注意了，
1: 嗯、
0: 下楼啊这样的，特别是在骨关节发作的时候、
1: 嗯，
0: 你是不是要加剧这种关节的使用啊？
1: 嗯、
0: 这个就是要注意的。但是类风湿关节这儿有没有一些就是哎特别明确的一些，
1: 嗯、
0: 比如说犯病的时候，是不是就真的一点都不能动了？
1: 嗯、因为类风湿关节啊、
0: 嗯，
1: 它和骨关节在这一块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类风湿它是一个免疫介导的。
0: 嗯。
1: 啊，骨关节它更多可能。有机械性的因素，
0: 嗯、
1: 有退化性的因素、
0: 嗯、
1: 啊。那么在这个类风湿的这个运动上呢，目前我们的原则呢，就是它有炎症，在炎症急性期呢，
0: 嗯、
1: 是不鼓励它啊、活
0: 动
1: 的、
0: 嗯，
1: 要鼓励它休息。就好比我们人体得了病，你不可能它已经在发着烧，你还让它去出去跑长跑，对吧？
0: 嗯、
1: 你得让它进行休息。那么关节也是这样。那么在等着这炎症消退以后，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还是要鼓励他做适当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以主要是这种活动为主，
0: 嗯、
1: 保持他关节的正常的功能为主，
0: 嗯
1: 啊，而不是说让他去那种像体育锻炼那样的去强化这个呢，都没有太多的必要。
0: 嗯，
1: 然后游泳呢，对于有些朋友也经常问，就类风湿关节炎病人、
0: 嗯，
1: 我怕冷，到底能不能游泳？
0: 嗯、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在你疾病稳定期的时候，或者达到临床缓解的时候，我还是鼓励他去游泳的，
0: 嗯、
1: 啊，这样能够那、从整体上，第一提高机体的
0: 免疫力
1: 、
0: 嗯，
1: 第二呢，增加机体的活动性、协调性啊。
0: 嗯，好，非常非常感谢赵一大夫给我们的讲解。类风湿关节炎呢是风湿免疫科常见病之一，那这个病呢，它有它的一些特点，这个特点呢要和骨关节炎啊，还有风湿免疫科的其他一些病呢去鉴别。这个鉴别情况我们讲了，但是呢，鉴别一定是医生的事儿啊，请大家要注意。另外呢，就是出现长期的这种关节痛，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症状，然后不得缓解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及时就医，然后做规范的检查、鉴别、诊断。第三点提到它的治疗，我们特别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放在过去啊，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病治起来真的是很麻烦，愈后也一般般。那现在呢，尤其近一二十年，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上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越早发现呢，几乎可以达到根治的目标啊。当然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治疗的过程呢是一个医生和患者共同努力的过程，它既有明确的诊断处方，同时呢有长期的一个健康管理啊，这真的是一个医患共同决策共同努力的过程。好，非常非常谢谢赵一大夫给我们讲的类风湿关节炎。同时我们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关于风湿免疫科啊，风湿免疫科呢他看的病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当出现不明原因的这种关节疼痛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口腔溃疡啊等等的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到风湿免疫科做一些检查。很多人对这个科不是特别了解的，以为这是个中医科室啊，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同时它也跟我们所谓的提升免疫力不是一回事啊，它做的检查的看的就是免疫相关疾病。我们陆陆续续为大家讲的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包括痛风等等啊，都是跟它有关系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感谢嘉宾，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 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